0: 将为我们验证到底这把尖嘴锤对于巨尿船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三二开始，开始，30秒，用劲儿，用劲儿。
1: 破了，
2: 拔不出来，
0: 感觉好像
3: 被吸住一样。
4: 见了，见了，见了！
0: 哎呀喂，
1: 它破了，它的能够砸小。
0: 哎呦，

0: 我尽量砸大一点，哇，一个接一个，哇，时间到，真的就是在砸破的一瞬间会有水涌进来。
1: 然后我眼看着它迅速的恢复，我可以再使劲再砸一个大的吧？
0: 可以，来，
1: 三、二、一。
0: 哇！迅速的就止血了。
1: 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些眼儿。
0: 如果这个真的是用在比如说造船的材料上面，一旦发生这种紧急的状况下，它至少能给你的维修
1: 对
0: 争取很多的时间，
1: 有一个应急的时间的。
0: 对
1: 对, 对，
0: 正确答案 B。谢谢你个买题。那么，曹老师，
2: 当我们谈论一个材料的弹性的时候，有两个物理量，一个物理量就是多大的拉力以后它还能恢复自己的形状，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多大的形变以后它还能恢复自己的形状。那么我们的聚尿材料，如果是考虑就是它的弹性形变的范围的话，它肯定是远远大于铁啊铝啊这种金属材料的，因此给它造成相当大的创口以后，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形变的范围它还是能恢复弹性，恢复到原来的形状。但是恢复到原来形状其实创口还是在，但是呢由于水本来是非常极性非常大的材料，而我们这高分子材料本身呢里面有好多氢键，因此呢即使它的创口到基本上到毫米以下的时候，水可能还是进不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材料设计的时代，而现在我们竟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原子设计，就是我们要从原子层面就开始设计材料。原子制造是定义未来的技术，哎，我们不是在改变未来，是定义未来。
3: 聚尿目前广泛应用在建筑物防水、桥梁防腐、警用装备防护等领域。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聚尿主要应用在大桥的城管隧道接缝处，用于防水和海洋腐蚀。
0: 感谢这些仍然此时此刻还在默默地为中国的材料事业在奉献着的科学家们，谢谢他们。
3: 它可以很坚硬，让小小纸杯支撑住两个人的重量。它可以很神奇，小泥现场凿船，水下窗口竟然可以快速回缩。看似玩闹中，我们见证了聚尿材料的神奇之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有趣的实验呢？
4: 做一个实验，
0: 带个牙刷干嘛？
4: 你不是天天健身吗？嗯，我看你有多大力气。我将这两个牙刷合并在一起，
0: 然后呢？
4: 你拉，看能不能拉开。
0: 拉开了。
4: 是这么拉的？
0: 怎么？
4: 必须是这一条线上
0: 的。往左右。哦，你说左右。

0: 沿着这个牙刷的延长线。
1: 对。
0: 呀，这俩牙刷，哎呀，爱得这么深吗？这咋还分不开了呢？哎呦，真厉害！
1: 你没，你去。

0: 如果我们在牙刷上面整一点牙膏，
1: 挤上牙膏再粘一块，
0: 对，
2: 我们想要牙膏，
1: 你们想要牙膏，试一试，来来来来来，来张嘴，来，你们试试看。
0: 这个凭两个人的力气是绝对不可能给它拉开的。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装置，
1: 做了一个装置，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
0: 上来两个，力气最大的。
3: 我力气大，超超大，
0: 可以吗？那来试试，再来一个男生吧，你，来。
1: 他这上面已经挤上牙膏了，直接将它。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它已经咬合在一起了，好，来了啊！大家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1: 三、
0: 二、
1: 走！
0: 哇哇！啊！已经面目全非了，看到了吗？这牙刷我从来没有见过，
1: 我这个牙刷感觉像缺了好几颗牙，
0: 感觉像用了好几十年，
1: 所以真的很神奇。谢谢两位上来帮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这是很奇妙的物理现象。
0: 对，我很意外的是，我以为牙膏会产生一定的润滑作用，但反而让它贴得更紧，
1: 感觉对，感觉牙膏反而像水泥一样，
0: 对，
1: 给它粘上了。好，接下来我们这道实验题就和刚才这个小实验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实验区。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实验区，我们的实验员会用牙膏对牙刷进行加固，加固完了之后，我们会把牙刷安装到这个实验装置上，为我们进行实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实验员上场为我们加固牙刷装置。我们接下来要请出一位特别的实验员，掌声有请他上场。
4: 小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来，你的体重
4: 145公斤吧，
1: 290斤，所以一位柔道高手，体重在145公斤左右。我们将要看看它和牙刷之间会有一种怎样奇妙的搭配。
0: 好，
1: 我们接下来的题目呢，要由浩浩来为我们进行题目的验证。
0: 来，我们看一看这位运动员他的体重究竟有多少。哇，你明明是152公斤，
1: 151左右。他今天是加上了柔道服和运动鞋等等。在我出题和验证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请浩浩穿上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
4: 好好，
1: 谢谢，谢谢，待会儿见。
4: 好，
1: 请各位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5: 要用至少几对挤上了牙膏的牙刷，才可以在30秒内承载住实验员的体重 ？A 8对 ，B 6对 ，C 4对。
6: 小
7: 喜，我觉得是 A。
0: 刚才我们这个实验只是一对儿。
1: 各位，我们看一下答案如何。好，现在两位擂主选的都是 C， 但是猜想团当中有不少人选择了 B， 有3位选择了 A。两位先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2: 刚才我拿的这个我自己试了一下，就是我自己用两只手试，完全是拉不开的。因为我自己去健身房用两只手拉这个，我觉得应该起码这个可以达到这个30-40-50公斤的这个力，如果加了牙膏之后摩擦力会更大。然后这个浩哥的体重是150公斤嘛，4对起码应该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的拉力，所以我觉得4对应该完全可以承受浩哥的这体重。
1: 他是从自己的尝试当中感觉到这个拉力大概在30-50公斤，所以4对他认为应该在200公斤左右。浩林，
3: 刚才我和韦坤杰上去和两位主持人一起把一对粘了牙膏的牙刷，那如果是

0: 四对沾了牙膏的牙刷的话，就是16个人。16个人可不可以把刚才那位朋友排起来30秒？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我听听 B 选项为什么？来，
2: 单人的水平拉力是在20公斤到40公斤左右浮动的。然后呢，刚才4个人拉是不到10秒钟，而且应该是没有尽全力。所以说我简单的相加算了一下，我觉得四队应该沉也是沉得住的，但是
1: 到不了30秒。嗯，所以你认为比较安全的是6队？
2: 6队。
1: 嗯，好，关于 ABC 3个答案我们都听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但是最后实验验证会是哪一个结果，我们就要靠浩浩了。来，掌声有请浩浩，
3: 江湖人称浩哥。
1: 你戴上这个帽子太萌了。
3: 对，好可爱。好，
1: 大家看浩浩的胳膊，大家看我的大腿。
3: 你能把我们两个人，
1: 这是一个级别的，
3: 两个人能同时抬起来吗？
1: 应该没问题，
3: 就是，
1: 我觉得浩浩
3: 走你。哇，帅帅的，
1: 太厉害。我们接下来开始验证，我们首先验证8队。
3: 浩哥紧张吗？
4: 有一点点。
1: 接下来我们请实验员帮我们缓缓放下升降机。
3: 首先是8组。
1: 八组

0: 30秒钟计时开始。
1: 现在是只有8组牙刷在支撑浩浩的体重。浩浩脸上的表情看似很淡定，其实内心很焦灼。
0: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因为如果连8组都承受不了，就没有正确答案了。2、1，
1: 时间到，
0: 答案 A 验证成功。大家先不要欢呼，因为接下来6组牙刷也有可能能达到30秒，那样的话 B 答案也有可能是对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站在左右两侧的实验员同时剪掉两侧的牙刷上的钢丝，我们将牙刷剪到6组。哇，好，现在已经只剩6组了，
1: 30秒，
0: 牙刷加油，
1: 浩哥加油。
2: 撑住，
0: 应该没问题。
1: 浩浩今天在面对他职业历史上最艰难的挑战。
0: 4、3、2、1，答案 B 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至少6组现在没有问题。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实验员同时剪断最靠外面的两侧的2组。准备啊，4组啊，现在 C 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就在接下来的30秒。

0: 计时开始。
1: 我不看，
2: 加油！
0: 我看到中间有的牙刷
3: 已经了吗？
0: 有我这边数第二组那个牙刷的头已经歪了，你发现没有？
3: 对，
0: 牙刷头已经歪了。
2: 撑住！
3: 坚持住！
0: 十、九、八、七、六、
3: 五、
0: 四、三、二、
3: 一，
0: 起！既然这样，等一下，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啊，绝对不是折腾浩浩。我们看一看，再剪断一组，但是别剪最靠边那组，我们剪中间的两组的任意一组。对，剪这组。好，

0: 点升起来。
1: 所以四组真的是极限了，谢谢浩浩，掌声感谢浩浩。浩浩今天来协助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们也祝愿浩浩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能够沿着科学训练的道路
0: 对
1: 勇攀高峰。谢谢。虽然刚才最后这一组我们剪掉的感觉有点残忍，
0: 对，
1: 但是从科学实验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随着最后这一剪子下去，大家明白了，确实我们说的至少四根是这个牙刷和牙膏组合承受的极限。恭喜两位擂主回答正确。曹老师，
2: 我们大自然存在着四种相互作用：万有引力、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那么它的强度大概是多少呢？如果说用强相互作用作为一的话，电磁作用相当于差不多是它1%的强度，而万有引力的强度是强相互作用的10^-41次方。嗯，体重是来自于万有引力，是来自于地球对它的吸引力，而那个牙刷之间的摩擦，我们跟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它是来自电磁力。因此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题目，如果我们的牙刷或摩擦设定好的话，就是也许一对牙刷就能把我们的选手吊起来。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摩擦力这种电磁力相对于这个万有引力这种相互作用，它是几十个数量级的差别，不在于一倍两倍的差别。
3: 想不到一把普通的牙刷竟然可以有这么多花式玩法。见证科学力量，亲历实验过程，传递科学之趣，更多体验式科普就在奇妙实验室。
4: 山海为引，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5: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我成受万年
8: 降魔，作为一生志业，同领我入存亡。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3: 很帅哇！
12: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7: 舞蹈就是这样。
1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7: 满意，
12: 到嘞，
16: 100个赞，
18: 可以，你们骄傲。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哎，他依然是陪大家听音乐的多多。
1: 多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苏州的江以宁留言了，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好听给我小学时的实习老师燕如，那时他还在上大学，短发，脸上有点可爱的小雀斑。我那会儿呢特别喜欢这个总是微笑着夸我聪明的老师。后来他结束实习回了学校，我想念他的时候会拨打他留下的电话号码，而他的手机铃声就是这首好听。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歌词的内涵，只是听着旋律觉得很美好，觉得像他一样温柔令人怀念。我想说，燕如老师，愿您一切安好。哇，
1: 以宁，我猜燕如老师可能不知道，原来她的彩铃曾经在一个孩子的心里住了这么久。
0: 是，
1: 这可能比任何解读都更加接近音乐的本质，这是一种关于美好的直觉。
0: 那其实老师给孩子输出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他们留下的，比如说老师对他的肯定、鼓励，还有那份温柔，这些都会成为孩子心底永远的阳光。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是一首好听的歌一样，光是那段旋律就足以温暖往后很长的路。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好听。

0: 嗨，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央视频好友牛牛留言说，2005年我工作的服装厂倒闭了，揣着最后2个月的工资回了老家。我用那笔钱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从改裤脚做起，如今铺子还在，虽然不大，但足够让我们一家四口过着安稳的小日子。我想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同样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陈留言说，海洋云溪帮我点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给南通四院的医护们。我住院180天，他们非常关心我，如今我的病症终于好了，想用这首歌感谢他们。哎呦，
1: 这两位的故事呢，让我想到了这首歌里的那句歌词，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哎，牛牛啊，20年前的那家裁缝铺里的一针一线，不仅缝补了衣裳，更缝合了生活的希望。而我们这位小陈提到的180个日夜呢，那些穿梭在病房里的白衣，何尝不是人间最暖的光呢？
0: 是的，同一首歌唱的是两种坚守。一个是对平凡日子的坚守，一个是对生命希望的坚守。
1: 对，
0: 谢谢你们用各自的故事让我们听见了同样一种相信，那就是日子缝缝补补会暖和，生命磕磕绊绊总会向前。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一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好友1019的留言，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为我的妈妈点一首暖暖。随着我慢慢长大，逐渐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爱和关心，让我知道有一种温暖的爱就是母爱。因为我的妈妈身体不好，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我的妈妈，希望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3: 没错，我们都是在慢慢长大的时候，也许是某个瞬间才真正懂得妈妈呀、爸爸那些无声的付出。那就把这首歌化作一份叮嘱，

0: 希望妈妈在你不在她身边的日子里，依然会多爱自己一点。
1: 是的，所以这首歌不仅是感恩，更是祝愿。希望时光可以对这位母亲温柔一些，愿她的每一天都被健康、平安、暖暖的包裹着。我们把这首《暖暖》马上送出。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广东综合 4K 啊，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啊，我最近呢和一个女孩正式成为了恋人关系了，在此呢我想点一首童话送给我们，这首歌简直就是我的嘴替啊，我愿

0: 你，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杨哥，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你可以放歌了。
1: 哎呀，这位朋友刚刚迎来幸福，真的恭喜恭喜、
0: 幸亏我还会唱这首歌的副歌
1: 所以收下我们这份音乐礼物哈、希望你们不仅是彼此童话的读者，也是这段故事的执笔人，歌词里的每一句承诺都会被你们书写成可以触摸的现实。
0: 我还想说一句，歌词咱得改一下、童话里不是骗人的。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杨永谦的好友 Sleeping Sun， 我们一块来听吧。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一条留言是来自陕西西安的陆成安，他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身骑白马。当初我不顾家里反

0: 团队买了张硬座票，就奔去他所在的城市。那晚听着这首歌，觉得自己特别像个孤勇的战士。虽然没骑白马，但那颗想见他的心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结婚3年了，我想告诉媳妇儿，为了你再跑一次3关，我也乐意。
1: 哎呦，还保持着当时热恋的那份初心是吧？
0: 嗯。
1: 很多人如果说结婚久了呢，回头看啊，当年的冲动会觉得，哎呀，当时的我怎么那么幼稚啊，是吧？嗯、但是你们不一样啊，你回头看依然觉得那是你人生最帅的一次决定。
0: 嗯。
1: 就说明3年的婚姻生活啊，没有消磨掉你们的爱，所以这首歌呢，我觉得。既是敬你们无悔的青春，也是敬你们稳稳的当下。
0: 嗯，这首身骑白马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永远是彼此眼里那个身披光芒、值得跨越山海去相见的人。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李春玲留言说，海洋哥，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老林，当初人群里那匆匆一眼，谁能想到后来劲儿这么大，咱俩就像互换了眼睛，你带我看世界，我在你眼睛里看自己，既然你说我啥样你都稀罕，那我也摊牌了，往后你的每一分钟不管是苦是甜我都承包了。
1: 哎呀，这句话真的是这个东北老乡的那个霸道劲儿啊、往后的每一分钟我都承包了，你看霸道又坚定，是不是、这也说出了爱情最理想的状态啊，是什么？就是彼此成就又彼此照应。那这首传奇从此就是你们共度余生的主题曲了，记录了一眼也预示了余生，马上为你们送出。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央友圈好友妍希留言说，想点一首多期待给我的前任。说完分开这一年，我总会在某个瞬间想起你，你的那件旧外套还在我这里，洗好了一直挂着，我多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回到那个老地方再见一面。
6: 哎呦，妍希啊，我似乎能够明白你现在的感觉啊，一件老物件或者是故地重游的时候，总会让我们触景生情啊，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和过去连接的那条线。最深的怀念未必是等一个人回头，而是终于能够带着他教会你的事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5: 没错，新的开始也同样值得期待。那这首多期待我们就送给妍希，希望歌声过后呢，你的心里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迎接无限的喜悦。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简单。

0: 携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7: 北京导游
8: 工作18年，
9: 零投诉。
10: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11: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2: 我是
11: 快递小妹，
13: 揽收女王，
14: 最大的宇宙重了
6: 380斤，
1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6: 冬奥会火炬手，
17: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8: 天生就是一块料，
19: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20: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1: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2: 会有质疑吗？
21: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9: 独立清醒大女主，
22: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4: 很帅。哇，
2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

0: 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川人最爱坐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幅茶艺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他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0: 翩翩，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好，
1: 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性。

0: 哥买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6: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8: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指教。
1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5: 满意。
8: 好嘞，
12: 100个赞，
16: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谁的钩针作品登上了国际时装周？
1: 这帽子不错，
2: 包也挺好看的。
3: 我是会变脸的小萌娃。
4: 会不会变脸我不知道，但萌娃这仨都是真的。
5: 对，
6: 这个好验证啊！
7: 来，儿子亲妈妈一口啊！
8: 炸出来了！
9: 我的工作是同声生产，
10: 我们是真母子。
11: 我是会唱歌的急诊医生。
0: 之前判断的时候，您都是十拿十稳，这回呢？
1: 这回九拿九稳吧。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您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

0: 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0: 好，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网上的信息纷繁复杂，暗藏真假难辨的信息漩涡，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越战越勇的舞台就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锻炼自己的眼力。今天现场我们来了四支方阵的观众，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探针达人喜剧人大锁。
1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
9: 另外每期节目都穿不同艳丽颜色的我们的菊萍姐姐。哎，另外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大家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演员孙桂田孙姥姥。
12: 对了，
9: 姥姥好，希望今天您第一次来就能够旗开得胜，成为冠军。
12: 好的，好的，
9: 欢迎您，
12: 加油。
9: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警官卢瑶林。
13: 哎呀，哎呀，其实姥姥来吧，我心里边又没底了。
9: 怎么呢？
13: 我感觉咱这个舞台上每次来新朋友都会享受这个新手大礼包。哦，第一次来都能得冠军，姥姥加油。
9: 那你让给姥姥不是应该的吗？你不是从小看姥姥的电视剧长大吗？
13: 我是让了，大锁让不让啊？
14: 不不。卢警官说的对，就是每次新来的朋友都没有被导演组的这个逻辑思维污染过，他反而能拨开迷雾。
13: 姥姥，你不用听大锁的，他不用让他也得不着。
14: 姥姥，您就跟着我选，保准能拿冠军。
12: 啊，欧了。
9: 另外给孙姥姥介绍一下，我们场上还有一位我的搭档，就在我的身后，我们的人工智能胖胖的机器人球宝。欢迎球宝，期待球宝今晚带来的精彩的题目。今天依然是通过五轮游戏来考验大家的眼力，每一轮呢场上都会有三组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需要您明察秋毫。四支战队中累积分数最高的队伍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轮我们的分值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3: 哎呦，
9: 哎呀，三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有请啊，到叔叔这儿来，来，
15: 这么小啊，
9: 呀，小心点，台阶有点高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站到这儿，你是这儿，哎呦，这儿，
14: 发哥像个幼师，
13: 忙不过来，
9: 请自我介绍一下。
16: 大家好，我是会变脸的小萌娃。
17: 大家好，我是会变脸的小萌娃。
18: 大家好，我是会变脸的小萌娃。啊，
13: 会不会变脸我不知道，但萌娃这仨都是真的，
14: 确实挺萌。你看平时那个大门一降一降的时候，到半个我就能看着。

0: 嘉宾长啥样的？刚才我以为嘉宾没来呢，快落下来哦，有三个小孩在这呢。
1: 你几岁了？
2: 我四岁半。
1: 四岁半，你呢？
3: 五岁。
1: 五岁啊，哦，你吃的好一点哈。
2: 四岁。
1: 四岁。
0: 四岁。
1: 好，四岁，最大不超五岁。
2: 他是我弟。啊，
1: 四五岁的小朋友。
2: 三。
0: 话挺多呀。
2: 鸡
1: 什么？
2: 他是我弟。
1: 啊，他是你弟。哦，
4: 啊，你弟。哎呀。
1: 又亮相了，又一下，一会儿露馅了哈。但是四五岁就会变脸吗？我们有点不信哈。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他哥哥裘宝给介绍一下。
5: 川剧变脸是中华戏曲的瑰宝，一张张脸谱背后是千年文化的沉淀和记忆的传承。有一位萌娃，从小手握脸谱，步步入戏。他不仅能流畅变换脸谱，更懂得每张脸谱背后的故事。也让川剧变脸走进更多孩子的心里。请问谁是会变脸的小萌娃？
1: 好，可以提问了哈。
4: 来看我来啊，我问一号小朋友吧，我感觉你这个说话这个频率破绽应该能多一点哈。问问你，从几岁开始学的变脸啊？
6: 两岁。
4: 两岁。那你学变脸多长时间了？
6: 两年。
4: 你是跟谁学的变脸啊？
1: 三号怎么又走远了？
4: 哪个老师？是家里边父母就会变脸的吗？还是说在外边找别的老师学的？啊，
6: 不会变脸。啊？
1: 谁？啊？怎么这么？我离开这一会儿就说自己不会变脸了。
7: 我是我妈。
1: 啊，你妈不？她妈妈不？
4: 爸爸妈妈不会变脸，
1: 这很正常啊。
8: 二号小朋友，你肯定会变脸，你会变几次脸呢？
9: 变12张。
8: 12张，哎呦，哦，你最喜欢里边的哪一张呢？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
9: 红脸。
8: 红脸是谁？你知道吗？
9: 代表的是很勇敢又很忠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关羽。哦，
0: 哎呦，既然菊萍姐姐就是问到这个点上，我就再问的难一点。那二号蓝脸的是谁啊？
9: 戴尔登。
0: 那黄脸的是谁？
9: 典韦。哟，
0: 黑脸的
9: 张飞。
0: 白脸的是谁？
9: 曹操。哎，
0: 那有着一张帅脸的是谁？
4: 是谁？
9: 你。哎呀呀！你。哎呀呀！哎呦！
1: 会说话了，
0: 这孩子情商高啊！
1: 我就选你了。
0: 好，三号，我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10: 成都。
0: 二号，你是哪里人？
11: 江苏海安。
0: 海安。
1: 一号哪里人？
12: 四川成都。啊，
0: 也是四川成都。
13: 我想问三号，你变脸的时候最难的程序是哪个？
14: 朝天灯。
1: 啊，朝天灯。
0: 朝天灯。
1: 踢腿。
13: 哦，踢腿啊。二号小朋友，你上哪个台表演过变脸啊？
14: 我上过萌娃问天下，春晚。
1: 春晚也上过。你上过春晚？哎呦，有那么好笑吗？
8: 太扎心了。
4: 三号小朋友，你跟一号小朋友，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9: 很好的关系。
8: 很好的关系。
4: 你俩是，他是你哥哥吗？
9: 他是他弟弟。
0: 二号都忍不住，
4: 太难问了。三号小朋友，三号小朋友，
9: 妈妈弟弟，
1: 这都没人理，我建议你别问了，人都不看你了。姥姥，那当时拍戏的时候也是带仨孩子，没这么累吧？
13: 啊，没怎么累。
0: 没想到比流星还逃啊！这
15: 我总算得救了。啊。
13: 二号，你跟谁学的变脸啊？
9: 我跟四川师傅。
8: 师傅，
13: 四川的哪位师傅啊？
1: 他姓什么？
0: 哎呦，师傅姓啥不知道。
1: 行，我们再想想，老王。
13: 再想想。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变脸啊？
16: 我师傅。
13: 你师傅多大年纪了？
16: 年纪还小呢。哎呦，
8: 小是多小啊？
16: 这么一丁点儿。
0: 我第一次看到年龄可以这么比划。
4: 这么大。你这么大年龄
0: 啊！我34了。帆哥，你多大了？
1: 我这么大吗？
0: 你得这么大了是吧？
1: 也不是很大。
16: 这么大。
8: 哪位小朋友知道？

0: 变脸是哪个剧种的绝活啊？哪个小朋友知道？
1: 哟，
0: 你说
1: 哟，
2: 川剧，
0: 正确。哎，
2: 川剧。
0: 我再问一号，
1: 嗯，
0: 川剧表演的时候啊，他是要蒙着脸出来的，对不对？什么时候才能露出自己的脸呢？
2: 要蒙着3秒都才能露出他的脸。
1: 要至少蒙住3秒钟才能露出他的脸。
0: 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你们觉得是几号？
4: 2号。2号他是江苏的。
5: 3号是头这儿有一个黑圈，变脸必须这儿有一个黑布，上台比较稳重。
1: 先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这些漂亮的小姐姐们，你们认为是几号？
6: 好，
1: 问问孙老师身后的观众，大家认为是几号？漂亮。问问菊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好嘞。问问大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现场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几号是会变脸的小朋友。3、2、1，请投票。哦，1号、2号、3号、3号，每位小朋友都有自己支持的嘉宾，那就大家都各抒己见，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大锁，
7: 我是觉得一号话有点多，要的就是这个活泛劲儿，跟小孙悟空似的，上窜下跳，
1: 就没有这样的性格，他不能进行变脸。
7: 对，
0: 但以我的经验啊，多次上台上过很多节目的孩子，他还是能在台上啊多多少少控制自己。我觉得2号小朋友，你看，给我来个亮相吧。
7: 哎，
0: 这就是默默的赞我呢。
8: 菊萍姐姐，根据我们节目组的大数据分析，但凡像您这样信心十足的时候，您95%都答错了。
0: 是的，但是我仍然觉得是2号小朋友。
1: 好，再问问孙姥姥。
9: 我以前看过这个变脸儿，他这头上有这一圈黑色的布，可能是变脸的那什么
0: 藏的机关
9: 啊。对，我看3号有，我觉得还是3号。
1: 好，哪位探针大人猜对了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7: 哎呦，
4: 1号脸上什么都没有，
7: 3号晃起来了。
0: 哎呀，不一定啊，不一定。
1: 呀，哎呀，这会一点啊。我要打脸呢。这什么无实物表演呢？你这
7: 太萌了。
0: 表情，
1: 这变表情了，这是
0: 哦。
1: 哎呀，叔叔都有点心疼你了，差不多别变了，脸疼啊。哎呀，
7: 好，真棒，
1: 这是最费脸的变脸表演，
7: 给我笑坏了，太可爱了。
2: 我不是
4: 他
2: 呀。
0: 哦，
4: 就还剩3号了。
7: 是3号。
4: 哎呦，
0: 哎，
4: 哦，太帅了。
0: 呀，哦，
4: 好厉害。
1: 哇，呜呼，哦，
4: 哇，还能从无到有。
0: 耶，棒。
1: 所以3位小朋友当中真正会变脸的就是3号小朋友。
0: 哇，

0: 开得胜。
1: 那一号会啥呢？
2: 一号提了，
3: 闹腾两下，啥也没干呢。
4: 我们的一号虽然话多，但是确实不会变脸。但是梁帆，二号取得了比你更高的成绩，他登上了今年的春晚。
5: 真棒啊！二号小朋友在春晚演什么节目？
0: 表情包。
5: 哦，你还会跳舞啊？
6: 哎呦我的妈！
5: 我还说跳舞，他们俩怎么都跪地上了？
6: 跳舞呢？
5: 你跳什么舞？能简单给叔叔演一下吗？来，我给你拿着。嗯。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呀！哎呦！哦！哎！哎呦！哎呦！无实物表，我发现你特别擅长无实物表演。行，这样咱们掌声先欢送一下一号和二号两位小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登上舞台应该是三号小朋友的妈妈，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都没请自己赶紧就上来了，
6: 赶紧上来，
7: 我来控制孩子。
5: 妈妈和孩子都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大家好，我是会变脸的小萌娃。
5: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贾一泽，我今年四岁了。啊，
5: 孩子妈妈呢？
7: 我是贾一泽的妈妈，我叫雷小花。
5: 欢迎您。孩子今年虽然才四岁，然后也介绍了两岁就开始学变脸了。
7: 对的，
5: 我们印象好像两岁刚刚会走啊，那个时候能听话，能那个塌下心来学这个川剧吗？
7: 当时两岁零三个月，他当时学的时候可能还站不稳，但是他的这位师傅非常的有耐心，而且他自己呢特别喜欢，人家说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学的也特别认真。
5: 我们都知道变脸呀，它其实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0: 对，
5: 它要做很多的装备机关在头上是很不舒服的。他才四岁，所以他能够忍受这些，我觉得他一定特别喜欢变脸。
7: 是的，他很享受这种感觉，因为他演的时候别人给他鼓掌，而且他喜欢这个文化，所以他就很享受。现在就是很多大人都带六张脸谱，他现在可以带九张。哦，知道今年他的演出是32场，
5: 32场演出。
7: 是的，他获过很多的证书。哎
5: 呀，厉害哈，获得这么多荣誉啊！
7: 哎，这是只是一小部分。
5: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7: 因为他自己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跟他爸爸也很尊重他的这个决定。只要他喜欢，就一直这样走下去，传承下去，
5: 发扬光大。这段表演让我们看到了川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在这么年轻的小朋友身上其实得到了传承，这也是我们看到这段表演让我们觉得最欣慰的。宝贝加油，那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二位吧。哎呀哎呀
7: 哎呀，谢谢。哎呀呀，
5: 来，那我们第一关游戏过后来看一下分数。好，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和卢瑶琳，各自获得了500分。哎，
1: 祝贺孙姥姥。
5: 来，那我们挑战继续，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来吧，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穿的都很职业。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的工作是同声传译。
10: 大家好，我的工作是同声传译。
11: 大家好，我的工作是同声传译。
5: 哎，那厉害喽，实就能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这个反应速度是很快的啊。这个工作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这个用语言搭建桥梁的世界舞台背后，有一群人藏身于玻璃隔间，用几乎同步的声音传递着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他们耳听八方，口传千言，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对话中，让中国声音清晰传递，也让世界声音准确抵达。台上三位隐藏者中，哪一位的工作是同声传译？
5: 我们四位探针当然可以现场提问了。
3: 那我先问吧，三位都是英语的同声传译为主吗？
11: 是的。
3: 那接下来我可能全程英语跟你们交流，怕你们接不住啊。
11: 来呀。
3: First number three.
11: Yes.
3: 对，我 which school do you 那个毕业？
11: 毕业 ，I graduated from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哦、I majored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ajor.、哎、
6: 锁呀锁呀，别问了，你听不懂了。
5: 你以为大锁没听懂吗？四川两个字他肯定听
3: 懂了。四川那边的那个一个学校嘛，
5: 四川听懂
3: 了。而且三号的口音里面有浓。

0: 浓浓的这个伦敦音。
1: 妈呀，伦敦。
0: Number two, what school 那个有毕业
2: ？I graduated from Jilin University of Chemical and Technology.
3: 吉林
0: 啊，吉林那边的吉林
3: 啊，吉林啊。
4: 卢警官，大锁，你们两个人这么半天，一个听懂了四川，一个听懂了吉林，是吧？
3: 差不多了，已经听懂一半了吧。
0: Number one, don't care the ball baby ball baby ball.
4: 你管我叫什么
0: ？Baby ball.
4: 你才 baby 呢。
0: Number one, please.
5: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0: 昆士兰。哦、oh, ，昆士兰。
6: 那你们是应聘在什么地方机构来做同声传译工作呀？一号。
5: 我是属于自由意愿，其实行业内大部分都是自由意愿比较多。哦、
6: oh, ，哪儿有事儿哪儿请你，
5: 对，
6: 是吧？
5: 是的。
6: 好，那请问二号，第一次参与国际性的，比如会议的同声传译。印象特别深刻，您说一下。
2: 我第一次特别深刻的时候是在意大利，当时是我第一次出国，在意大利做这样一个同传的活动。然后当时的这种活动呢，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
6: 二号，就那个同声传译中最怕遇到什么情况？
2: 同声传译中最怕遇到的是一些我们现场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突然设备出现了问题，可能我就有一句话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漏译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哦，
7: 怕错过关键的信息。
2: 对对对，
6: 我同样的问题可以问三号吗？
8: 好的，姥姥。其实我最害怕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因为无论是现场出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是发言人不按稿子来，或者说根本就是无稿同传，都应该是我们同传译员所具备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没睡好的话，那你可能现场大脑就宕机了，你就处理不了。
0: 我怀疑三号是参加过总台主持人大赛的，怎么这个中文的表达还是那么好呢？
6: 没错，
9: 我还想问三号。
8: 好的，姥姥。
9: 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8: 我做同传10年了。
9: 好，
3: 我问一下一号，就是在您从事同声传译工作当中，如果说错了某一句话或者某个词，该怎么办呢？
5: 哦，我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工作失误，我都会跳过或者就是忽略它，然后尽量不要让它影响到我的工作状态。因为同声传译它不像交传，它对那个准确性要求没有那么高。啊，
3: 没有那么高？
5: 对。哦，
6: 刚才您说了一个专业的同传和交传有什么区别？
5: 同传一般是发言人就是发言的过程中我就进行这个翻译，
6: 随时跟着说了
5: 啊，算是跟说。然后交传是在一段话之后我进行、啊、进行翻译、哦、
6: 明白了、哦、
3: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我开始问点专业的了啊，怕你们接不住的。现在我假设一个场景，12年后的马年，哎，帆哥终于登上了春晚的主舞台。
7: 哎，12年后特别
6: 退休了吧？
0: 没退没退啊。然后我已经作为连续12年登上春晚的舞台的老朋友，我在台口对帆哥说了一句，我说 break a leg。 我先问三号这是啥意思。
2: 好运。
0: 二号，
2: 我觉得是一次很大的自我的突破和进步。
5: 好运。
0: 好运。好，那我知道了。
6: 你认可哪一个？现在不说。
0: 我不说，我说了你们就都知道了。
3: 我再问问二号，都有哪些场合会用到这个同声传译呢？
2: 很多的，比如说一些企业的会谈发布会，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国外的合作方来到这个国内进行视察工作的时候。
3: 那您做过同声传译最高规格的这个场合是什么？
2: 就是第一次去意大利刚才的那个地方、嗯、因为我觉得人生中所有的第一次都是非常最高的，也是我心目中最高规格的一次，所以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一次。
4: 同样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一号和三号。
5: 我是外滩大会，是为一场中外教育论坛做的学术会议的这样的一个翻译。
6: 三号，
8: 我做的最高规格的一场会议，其实是我同中方一起坐飞机，我们到了联合国纽约总部。哟，
3: 这么高啊这个。
0: 好，我想再请问一号，比如一号，现在您同声传译的时候，您手里有一支笔一张纸，您会怎么运用它呢？我用东北话说啊，就比如说昨天傍下晚，我看见那个一个老楞在天上飞，一不小心我波棱盖卡秃噜皮了。如果你记核心信息，你会怎么记？

0: 大锁，
1: 哎，
0: 我想知道什么国际会议能用这样的话发言？你是参加喜剧大赛去了吗？
2: 东三省土特产国际交流大会。
3: 我想问三号，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才能才能够应聘到就是国际上去做这种
1: 同声传译
3: 呢？
4: 主要就是母语加一门外语，并且都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
3: 哦，可以问二号吗？同样的问题。
5: 可以，它是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这样一个门槛的，但是呢，我们在翻译界呢是有一些相关的证书呢，比如说开替二级、开替一级这样一个口译和笔译的证书。其次呢，就是如果你在在这个我们的翻译行业做的时间久了，那我们的客户呢也会知道我的这样一个职业的一个素养和能力，这样的话就会进行推荐。
3: 一号可以吗？
6: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呢，我是通过就是笔试和面试的机会，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慢慢的在行业内会接累积一些老客户，然后他们会推荐这个新客户给我。
1: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大人和观众商议之后给出最终的答案。
7: 哎呀，好纠结。一号，一号，
3: 二号跟三号之间，我感觉是三号。
8: 都他妈这么都是谁是二号啊？
1: 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正的同声传译的工作人员？三、二、一，请投票。只有大锁选择了三号，其余三位都选择了二号。来，卢警官。
9: 因为二号吧，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对这个同声传译工作所需要这个证书啊、等级啊，包括这些，
10: 他说的非常流畅。
9: 对，对不对？咱不知道，对吧？但最起码他说出来了。
1: 大锁，
2: 我从一开始发音，我觉得三号的发音很 international。我说那个 break leg 那个词组是一个英文的，像小俗语一样。在一个重大场合，你要说 break leg 就是你加油好运。二号他好像没有答得很准确，一号好像有点跟着三号说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三号是真的，然后我就跟着他说吧，
1: 跟票，
2: 有点跟票。
1: 好，那我们的四位探侦达人哪位选对了？有请三位隐藏者准备揭晓身份。
0: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一段同声传译，并且会用到杨帆你。
5: 哦，
1: 确实我的主持造诣一个翻译是不够的。
0: 隐藏者，这句不用翻译。接下来你的主持词由三位当中身份真实的那位隐藏者进行同声传译，请开始你的主持。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
11: Tell who can do it.
1: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11: Fight to win.
1: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1: Hello everyone.
1: 现场的阿姨们。
11: Dear aunties,
1: 奶奶们。
11: And friends.
1: 二姑父，老姨父，大家晚上好。
11: Dear guests, good evening.
12: 头都在动。
1: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速度上品紫菱厚道的山西紫菱醋业独家冠名，紫菱好厚爱佳人。那我们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隆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有我们最喜欢的菊萍姐姐，还有我们的孙姥姥
11: 菊萍，
1: 另外还有请上一位强烈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大锁。
11: 哎，我是真的
2: We are the champion。
1: 真的是三号，
10: 厉害。
1: 虽然不是从事这个同声传译的工作，但一号、二号两位姑娘她们的英语都很棒。好，很高兴认识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再见。Welcome， this way please。那英语也杠杠的，是吧？
2: 接下来帆哥全程英语跟他对话。
1: 好，嗨，
11: 嗨，帆哥。
1: Good evening。
11: Good evening。
1: Please introduce your name。
11: Dear audience and dear guests and friends, good evening. My name is 高田宇。
1: 高田宇。我们听懂了。做这个传译工作十年是吧？刚才在问的时候我还有记得。
11: 对，我已经从业十年了。我去过12个国家，50多个海外城市做口译工作。那至今呢，我已经承担过超过1200多场大会的同声传译。哎呀，
1: 我相信这个1200多场重要的会议啊，会让你觉得现在从事这份工作游刃有余。最开始我相信应该压力也蛮大的，遇到过什么比较难的挑战的事情吗？
11: 有很多。

0: 最有挑战的其实是医学领域，因为首先这个领域它不允许你犯错的，
1: 而且医学那个好多那个药品专业，
0: 太多的专业名词了。有一回还差点弄错，就是有一回我在上海进博会开幕式，那发言人讲到说，某国为我们分享了饼干技术，哎呀，是吃的饼干还是治病的这个饼干？
2: 你咋翻译的？你当时怎么反应？当时我查词典来不及，然后呢，我就得等，看他下半句给我什么语境。那他下半句就说到提升了我国的治疗水平，我就知道是治病的这个饼干。
1: 而且这就是需要在一瞬间
0: 做决定，做出的一个决定和反应。对，快速反应。
2: 而且你们翻译会讲究，就信达雅就是这种传递的时候，也要把这个尽量给润色一下才可以，对吧？
0: 对。
2: 比如说我们越战越勇，如果说有一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在底下，应该是个什么？那越战越勇，这是个对仗的一个词，是个次字成语。那英文首先要简短有力。哎，我觉得是
0: Brave to fight, dare to win。
2: 信达雅，信达雅。还有，比如说我们球宝，我刚才翻译的对吗？
3: 非常对。Little
2: Baby Ball，
1: 如果让你给球宝起一个名字，英文名，他应该叫什么？Maybe
0: we can call it Host Bobo。
2: 宝宝主持人，你们给我起了这么半天的名字，就不凸显一下我人工智能的一面吗？AI
0: 宝，Intelligent
1: 宝，智能宝，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智能宝感觉跟充电宝也没差。二手那个词儿怎么没体现出来呢？二手人工智能二手机器人，二手机器人，我什么时候说我是二手的了？
0: 既然说到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其实未来可能对于这项工作来讲也是会有冲击和挑战。就现在那个耳机啊，马上就可以通过对方的声音，瞬间就进行传译。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人类的情感，人类对于文化的理解，是机器很难以去替代的。我们去做翻译，不只是翻译某个字、某个句子，而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搭建理解。 有的时候我去给讲者翻译一段他的发言，听着我甚至会流下泪来，然后听我翻译的人，他也会感觉到这种感动。那机器可能将来它可以替代人类哦，但是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教给他语言背后还承载着什么。
1: 嗯，
2: 特别赞同你的观点。
1: 是的，
2: 我觉得语言交流并不仅仅是工具，它传递的更多的是互相彼此的理解。
1: 更多文化的交流，
0: 对，
1: 它不仅仅是要准确，有时候传递出来的是温度。
0: 对，是的。
1: 好，那今天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特别有温度的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它是古法发酵纯粮酿造，这句怎么翻译呢？
0: Our show is sponsored by Zilin Vinegar, a premium vinegar brand with the traditional fermentation way.
1: 特别适合蘸饺子。好，那再次感谢，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帆哥，谢谢各位老师。好，再见。那这一环节当中，只有大锁竞猜正确，所以要加上1000分。
4: 紧随其后的是孙姥姥和卢警官，各自500分。吉婷姐姐还是一如既往不拿分，
5: 太遗憾了。
6: 没事，姥姥，后边的分特别高。哦，
1: 越往后越高。不着急，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哦，有这么多人呢！
1: 有请三组隐藏者登场。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子。
4: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子。
7: 我问一下，这个母子关系是妈妈和儿子是吧？
1: 你说呢？
7: 我有点……
8: 卢警官，哎，我们让您猜解。

0: 目是为了让您越来越聪明，你怎么现在连母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呢？
1: 这太年轻了，主要是。
2: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亲情不止于血缘，更在于彼此的理解与陪伴。有一对母子，他们不仅是家人，更是生活中无可替代的最佳拍档。
3: 妈妈年轻状态极佳，
0: 儿子阳光开朗，两人共同追求乐观向上，积极实

0: 这三组啊，确实是有点打破我们对于母子这个好年龄差的一个固有的刻板印象。但是有一组确确实实，它就是真实的母子关系。
1: 范哥，能那个都说一下多大吗？
0: 那就请三组分别报一下年纪，好吧？一号妈妈，
2: 嗯，大家好，我今年51岁、
3: 啊，
2: 75年的，我叫戚小燕，啊，来自山东威海，
0: 51岁。二号妈妈呢？
4: 我今年40岁，我是86年属虎的。
5: 哦，
0: 儿子长得倒是，86年
5: 儿子倒真可爱。像、
0: 啊、儿子几岁了？
6: 18岁。
0: 18岁，哦，40、18也正常。
7: 我75年的，51岁，来自安徽刘兴华。
0: 那你儿子40几了？
7: 我儿子99年的，
0: 27。
8: 这个太难了，
9: 这个好验证啊！
5: 怎么样？
9: 这一对真母子，剩下都假的呗。
0: 对呀、
5: 啊，对呀、啊。
9: 来，儿子亲妈妈一口。
1: 啊！哎呦我的妈！你这个
5: 炸出来了！
9: 炸出来了！
1: 你这样就是、啊，我再追问个问题，我不问那个妈妈们啊，我问这些孩子们，
0: 好，
1: 分别回答一下妈妈的生日信息。
6: 我妈妈是7月27号，是
1: 哪年7月27号？
6: 75年。
10: 我妈是86年11月29号。
11: 我妈妈是75年11月20号，属兔。
1: 妈妈身份证号，身份证号后四位是什么？
11: 4625。
5: 好，二号妈妈的身份证后四位。
6: 我没输过我妈的后身份证，
5: 漏了。一号。
6: 1517。
9: 二号，你好歹揍一个呀。
6: 3696。
5: 孩子太实在了。
9: 二号这样反而显得真实。
12: 嗯，我想问三号的妈妈，嗯，你的儿子属什么？
7: 属兔，99年的。
12: 99年的。嗯，你妈妈属什么的？
11: 属兔。
12: 哎，都是兔。
7: 嗯，
12: 二号呢？
6: 我妈属虎。
2: 孩子是属鼠的。
12: 哦。
2: 一号。
6: 我妈是属兔的。
2: 我儿子是属大龙的。
1: 哎呀，那儿子们都问完了，咱再问一下妈妈们，就是你们的儿子们做过哪件事是让您感到最欣慰的呀？就从小到大呀，有吗？
2: 有的，他上大学那年，我刚刚是在第三阶段的一个创业是非常困难的时候，天天感觉就是内心就是很焦虑啊。我儿子写了一篇小作文给我，鼓励我，告你要挑战，挑战你这个年龄段做不了的事情，要努力去突越你这道难关。我相信你妈妈，你最棒的，精神上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0: 给情绪价值。
2: 对，情绪价值。
9: 好，
5: 范哥，我这儿有个测试小游戏，
0: 哎，
5: 可以吗？
0: 就想玩游戏。
5: 好的，请二号选手啊，您和妈妈背靠背。
6: 背靠背。
5: 哎，对，咱们分开一点。平常啊，相互称呼啊，有这么几个称呼，我一共说3个名儿。如果你认为对的，你就马上举手，只能举一次啊，举完就不能再举了啊。好，宝贝，儿子，喊名字。好，谢谢。
9: 你俩默契，
1: 太对了，
9: 好了，
1: 太默契了啊，
0: 默契，
1: 太默契了。
9: 我申请测一下一号。
5: 一号儿子就是在家，你妈妈怎么称呼你爸爸？亲爱的，老公，还有啥？
1: 哎，
5: 嘿，
1: 那谁？那谁？
5: 哎，
6: 哎，
1: 啊，
6: 哎，
5: 好，行。
1: 一号，您妈妈这么年轻，平时你俩出门的话，有人说不相信你俩是这个母子关系？
6: 肯定是有，因为就是。我最开始在外边新交的朋友，然后有时候也会领回家吃饭嘛，然后出了家门之后就会说，这肯定不是你妈，肯定是你姐或者是你嫂子之类的，反正肯定不是你妈，说我俩也长得不像。
1: 啊，那你长得像爸爸是吗？
6: 嗯，对，像爸爸多一点，多很多。
9: 那个三号，我想请问，因为刚才在那个提示里面说你们俩还是很多地方的好搭子。
7: 嗯，我们健身，
9: 一起健身。
7: 对，滑板。
9: 滑板，
5: 还有
9: 什么项目吗？
7: 还有打羽毛球。
9: 儿子也说两句。
11: 基本上都是运动。
9: 健身的时候，你们俩就是互相是鼓励，还是说辅助着有些什么？
7: 我们会找同一个教练，然后他练完，我再练，是这样的。

0: 互相鼓励的那种。嗯，
1: 那比如说二号家庭，然后妈妈和儿子经常合作做什么样的搭档？
2: 旅游比较多。
3: 我们去旅游，
4: 旅游。
3: 对。
4: 那一号，
1: 你们是什么搭档？
2: 我们也是
3: 健身的。
4: 健身。
5: 哟，都爱健身。嗯。那我问一下，一二三号的那个儿子哈，最喜欢妈妈的什么？一号。
3: 哦，那肯定是妈妈很年轻嘛，然后性格也特别好嘛，就两人在一起相处也不像是母子。
5: 二号呢？
6: 我妈做饭好吃。
4: 看出来了。
5: 三号呢？
7: 最喜欢妈妈的心态，积极向上。
5: 哎，乐观。
7: 对。
5: 是吧？不给你压力。
7: 对。
8: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如果说家里边啊亲戚朋友特别多啊，孩子在这淘气呢，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对你儿子说什么呀？
9: 我会给他拿一点吃的或者喝的，他就听话了。
4: 嗯，您是哪里人啊？
9: 安徽的。
4: 安徽那边的。
8: 嗯，可能跟咱那边不一样。
4: 跟咱那不一样啊。
1: 奖励一条臭鳜鱼。
8: 咱那边不应该是拿一个眼神给瞪屋去吗？然后你等且走的啊。啊，
4: 对，这是咱东北的方式。
1: 那三个儿子都可以回答一下，小时候因为什么挨过揍？
3: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第一次见火柴不会用，然后不知道这什么东西，然后打着了之后烧到了自己，把那个火柴扔床上了，把床给点着了，然后被我妈暴揍了半个小时。
1: 二号呢？
6: 我小时候有一次就是把家里的酱油、醋、洗衣液、洗洁精就是倒在盆里玩水，然后到了弄得家里全是水，我妈妈就很生气，就
5: 什么醋当时用的
6: 是这个紫林的这个。哦，
8: 好，就是紫林好醋让你妈妈厚爱你了是吧？
6: 对，
1: 妈妈厚爱你。
6: 对，我妈说不能浪费。
5: 太可爱了。
1: 三号嘞，
7: 在我印象里面从小到大好像没有挨过揍，
5: 乖宝宝。嗯，
10: 你是最喜欢你们的父亲还是最喜欢你的妈妈？
4: 经典问题，就是现在跟爸爸走得近还是妈妈走得近？
6: 跟妈妈走得近。
7: 跟妈妈走得近。
3: 跟妈妈走得近。
10: 嗯，都是跟妈妈走得近。
1: 好，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太难了，
4: 这一号是妈妈太年轻了。
10: 我听听大家的意见。
4: 其实二号长得特别像，你就觉得那个眼睛是特别像。
11: 三号都对两次了，还能四次都是三号吗？对，三号不能选，
4: 大声密谋
8: 啊！啊，没事，我们不用。
4: 你肯定选三号。
11: 我选什么三号？
4: 你肯定选三号。
11: 三号都出现过两次了。
4: 你肯定选三号。
8: 你看你哎，
5: 都选三了，那有意思吗？这个，嗯。那行，也选三吧，确实是。
8: 这就有意思了吗？
4: 这太有意思了。
1: 哦，都选的三号，来吧，解释解释，卢警官。
8: 三号从登场的时候，三号妈妈是挎着儿子下来的。哦。但是他走了两步之后发现不对，
5: 他
8: 又把手松开了。哎。然后呢，刚才在问身份证号后四位的时候，一号儿子应该是把自己身份证号后四位说出来的，因为倒数第二位男的就是单数，女的就是双数。
4: 对，
12: 卢警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确实不记得妈妈的身份证号，他就胡编了一个？
1: 好，这是卢警官判断的一个标准哈。来，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0: 我觉得三号两个娘俩的长相像。
1: 锁锁，
4: 我怀疑一号啊，有可能他俩差着辈儿呢，就是可能要么就是小姑或者小姨之类的那种的。二号我怀疑真的是姐弟，虽然二号的眼睛啊或者笑容其实还挺像的，然后三号他们的眉眼几乎是遗传的，这个骗不了人。
5: 对，他们待在一起很舒服，还有我刚才验证的那个游戏背靠背，一号二号都不对，乱举，没有一个对的，不信咱测测三号。
12: 我想问一下菊萍姐姐，您觉得这一轮您是不是已经十拿十稳了？
5: 十拿十稳，
12: 期待您的表现。
5: 零的突破。
1: 好，三对隐藏者，哪一对是真实的母子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谜底，请准备。
7: 都怪我小时候太调皮，害你总被老师找，给您添堵了。
4: 这么客气吗？
6: 你陪我长大，我会陪你看更远的路，看更宽阔的世界。
8: 姐姐，
3: 虽然很多朋友

0: 我都很羡慕，我说我说您不像长辈，反倒像我的朋友，我有很多那些很多真心话都跟您说。
1: 哟，给你扛事我都习惯了，谁让我是？谁让我是你亲姑呢？啊，
2: 亲姑啊，老姑啊！
1: 哎，我是他亲姑姑。对，
2: 那你就亲姑啊？啊，说亲就亲啊！太迷惑了，
3: 都错了、哎，
4: 这不就有意思了吗？
5: 虽然都错了，那我们看看剩下两组谁是真的。
6: 有你是我最大的幸福，亲爱的。啊，亲爱的弟弟。
1: 哟，一号啊！哎
6: 呀，哎呀，谢谢你教会了我做妈妈，被疼爱，被理解，谢谢你，我亲爱的儿子。啊！哎呀，哎呦我！哎呀，全错了！
5: 竟然不记得你妈的身份证号，
4: 那你别懵啊！
6: 迷惑。
5: 那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家庭哈。其实哪一组都不好猜，
1: 对，
5: 因为好多事情只是专属你们两个人知道，我们不知道。
7: 杨帆、你现在觉得这个题难？刚才我问菊萍姐姐时候，人家都是实拿实稳的。
1: 我和瓶醋行吗？
5: 确实和这样的妈妈出去的是挺拉风的哈。
0: 对，
5: 好多人会猜你们的关系，这怎么可能是妈呢？看着也太年轻了。那我们先问一下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从业服装28年了。哦，
5: 不就是要不然说妈妈穿上这个服装也都很好看吗？
1: 特潮啊！
5: 刚才讲了说你们俩在一起是经常一起锻炼，对吗？
0: 对对对，我妈是一个特别努力、特别自律的一个人，然后就是不管在生意上也好，还是在生活上也好，都是自律性啊，还有执行力都特别强。我老偷懒，有时候老摆烂，然后都是我妈拖着我去健身房健身这样。
5: 那健身？喜欢运动，这是妈妈冻龄的原因吗？
0: 毕竟妈妈是从事这个服装行业的嘛，也紧随时尚嘛，包括就是心态上还有这个爱好上面都可能都是偏年轻人一点，穿衣风格、说话方式还有这个性格都像小女孩。
5: 说话方式她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她就是以朋友那种身份去跟我对话。我有时候就是比较邋遢嘛，然后也不修边幅嘛，然后他就会说啊，你收拾收拾啊，你出门你注意一下形象啊，别老是就这么邋遢出去，就感觉就不像一个母亲会去说这种话。
5: 你觉得妈妈应该怎么说？
0: 那我觉得妈妈应该就是在事业这方面，不会在于形象这方面去说。
2: 您刚才说那个你妈在家埋怨你的啊，一般哈在家庭里面各地都用各地的方言来训斥孩子啊，我就比较好奇，这么漂亮的妈妈，你在家里训孩子那种严厉的语气怎么说呀？一般你说他，
6: 李家全，你别那么邋邋遢遢的啊！咱是男子汉，咱们要注意形象，是这样。
2: 你要这么说的话，一点威慑力都没有。
8: 是啊，
2: 可见他是在一个很温柔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啊。
0: 对，
5: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绝对是相由心生，并不是用了什么样的护肤的办法、
2: 对啊，
5: 然后运动啊，这是看起来年轻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
6: 心态特别重要。
5: 对，也衷心的祝愿屏幕前的所有的妈妈都能像舞台上的妈妈一样年轻漂亮。谢谢，我也送上一份礼物，这也是另外的一种保鲜的办法，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6: 谢谢。
5: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分数变化，都不加分，
4: 这不就变得有意思了吗？菊萍姐姐
1: 越来越有意思，
4: 越来越有意思了。
7: 但是话别这么说，按照往期的惯例，第四轮、第五轮是菊萍姐姐开始发力的时候了。
4: 哎，发力了，发力了。
5: 接下来进入到第四轮，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哎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医生。看着有点紧张啊，这样颜色的大褂，这样颜色的裤子，
1: 手术室，
5: 感觉进手术室了，
2: 整应激了都快我。
5: 对，来，请三位医生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会唱歌的急诊医生。
10: 大家好，我是会唱歌的急诊医生。
11: 大家好，我是会唱歌的急诊医生。
5: 三位都说自己是会唱歌的急诊医生，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求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急诊医生是医疗战线上的特种兵， 他们坚守在医院的前沿阵地，24小时应对不可预知的病痛与创伤。这里没有固定日程，只有随时响起的警报声和呼啸而来的救护车。在医院里，他是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战士，回到家中，他是自弹自唱的治愈歌者。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歌的急诊医生？
5: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2: 那我先问个就是三个人都答的问题吧。
4: 好，
2: 就是您会唱歌会到什么程度啊？是因为你
5: 会唱歌这个说的有点虚。
2: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帆哥也会唱歌呀，帆哥经常也在这个节目里面开场曲啊、结尾曲什么的。
5: 那怎么能叫会唱？
2: 帆哥就很会。你们这会的程度也这么会吗？还是说
9: 我是在上学的时候就会参加一些学校的各种文艺演出，还有校园歌手大赛，也取得了一定的名次。
5: 最好的名次是
9: 10强。
2: 哎呦、哦
9: 嗯、工作之后也参加过医院的一些年会啊、汇报演出啊这些，然后平时自己学了吉他的弹唱，然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一些歌曲啊、
2: 哦、好
1: 好。
2: 二号，
10: 我有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是自己作词作曲的，
5: 名字叫
10: 天秤座。
2: 天秤座。
10: 对。
1: 三号，
11: 我会唱歌了，我就是用于减压，最高呢也就是上过医院的年会，没有上过其他的了。
4: 哦，那三位选手能分别介绍一下自己来自哪个医院的哪个科室吗？
9: 我是来自于上海市东方医院的急诊外科医生。
10: 我是沈阳市圣经医院的急诊内科医生。
11: 我来自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急诊妇产科。
5: 都是急活、哦、
11: 对的。
8: 我想问问三位，除了唱歌以外还会什么乐器吗？
9: 我目前只会吉他。
8: 哦哦，
10: 我会一点尤克里里和钢琴、嗯、
11: 我也是只会一点吉他。
8: 三位最喜欢唱的是哪一首歌啊？
9: 我就比较喜欢唱一些苦情歌，比如说李荣浩的一些歌
8: 啊、
10: 嗯、我比较喜欢稻香，周杰伦的稻香、
11: 哦、我这个年代就喜欢齐秦的歌，偶尔唱大约在冬季、嗯、
4: 那我问一下一号，每天大概接诊多少名患者？
9: 大概每天70-80个，有时候最多要100个吧。
8: 啊，
9: 要看特别繁忙的时候可能病人会更多。
4: 那这么忙哪有时间去唱歌练歌啊？
5: 对呀、啊、急诊医生的工作时间呢是几点到几点？
9: 一般从早上7-8点开始上，一直上到第二天中午、
4: 啊、第二天中午那还唱歌啊？
9: 唱歌。
5: 困了的时候就唱会儿。
9: 对，给自己打打气嘛。
1: 那刚才在这个视频当中啊，看的还有个乐队呢，你们是得下了班之后去和这些乐队老师一起合作表演吗？有固定的时间吗？请问一号。
9: 其实我们下了夜班之后肯定是要先以休息为主的吧。
1: 啊，
9: 但是因为每个医生包括我们组队的这些成员他们的工作的排班都不同、嗯、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凑时间，因为大家都是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的，所以其实彩排起来也并不难。
1: 嗯，好。二号呢？
10: 我录过歌，我们有那个老师给我们组了一个小组，然后我们有群，就是谁有时间就说一声。
1: 哦，
10: 我去过一次，去的少。
1: 忙，工作忙。
10: 嗯。
8: 三位都喜欢唱哪一类的歌呢？
9: 啊，流行歌。
5: 嗯
9: 啊，
10: 我也是唱流行，但是最近在写一首古风的歌。
2: 哦，
8: 三号，
11: 我就是通俗，流行啥我就跟着学。
8: 哦
1: 哦。
5: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稍作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1: 都很像，
12: 你们觉得呢？
8: 啊？
13: 谁选？谁选？
2: 已经有3个3号了，不会还有人选三号吧，卢警官？
4: 上一个三号没对，咱俩想法差不多。
5: 好，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这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会唱歌的急诊医生呢？3、2、1，请投票。
1: 又不一样了。
5: 我就想先问问一号怎么得罪你们四个了，哪儿不像了？
2: 哎呀，一号长得太像我妹夫了，我妹夫也是外科手术的，他就五音不全的，我这有点个人情感在里面。就二号三号纠结，主要我还是看你们都选二，我想搏一把。
5: 鞠萍姐姐，
1: 我就觉得这也就是一个懵吧，因为我现在已经懵了零啊，到现在了我直出汗现在。三号姐姐啊，妇产科的，妇产科呀它没有那个环境。
12: 一号大夫呢，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夫，他真不好意思，你看一会儿脸红了。对，二号姑娘呢，看着就是哎喜庆，特敞亮，东北话讲，
5: 适合登台表演，
12: 对，声音好听。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一下台上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实的，请准备。
12: 哦，是从门里走出来。
2: 哦，
12: 一号先出来了。
2: 妈呀，二号排最后出了。

0: 应该是二号吧。
1: 来，就二号了，我跟你说。
2: 我试着路上没名字。
3: 一号。
4: 没
2: 对啊。没有人评论。
4: 真厉害，一号，藏而不露啊。
2: 我拼尽所有。

0: 让我们欢迎急诊室的吴凡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吴凡，是来自于上海市，来自东方医院的一名急诊外科的医生。那我是一名东北人。哦，
0: 东北哪里的？
1: 这个辽宁抚顺人。哦，
0: 抚顺人。没有想到在那样高强度的急诊室当中竟然能传出如此美妙的治愈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1: 谢谢谢谢，音乐可以让我放松嘛。
0: 但是好像你的工作和你热爱的音乐它之间确实需要平衡，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统计过吗？一年大大小小的接触的，比如说是急诊的手术也好啊，什么其他，有数据吗？
1: 一年基本要做几百台手术。哎呀，然后我们基本是4到5天要值一个24小时的班，所以这一年里面可能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急诊和手术之间奔波的。
0: 你就说我们患者啊，去到急诊的时候心理压力都会比较大，都很有紧急的情况出现哈。
1: 是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医生，那么多患者，你们当时是一个什么心理状态？
1: 其实医生是最希望病人能够马上康复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心愿就是希望每个病人能得到最好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0: 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急诊的病人非常多，而且他们不管是心情上还是病情上都是非常急的，所以难免沟通上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一些误会，我们需要非常体谅病人和家属的心情，但是也请大家体谅医生的心情。平常工作虽然辛苦，但是音乐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事情。我上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但是下了班之后可能是一个比较
1: 脱了这身白大褂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
0: 对，比较割裂，大家都说我比较割裂。
1: 那你唱的本身也很好，曾经在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没考虑过？
0: 其实从小也比较喜欢音乐吧，但是后来也是选择了医生这条道路，我觉得可能这是更非常有意义的一条道路。其实我们医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医院和病人，所以其实陪伴家人陪伴爱人的时间都非常少，所以下了班之后可能一旦有时间就会把这24个小时掰开了揉碎了去用，希望能够用剩下的这些时间去好好的去享受生活。
1: 所以需要彼此之间相互的理解，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越战越勇特别愿意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到舞台上展现他们的职业状态，了解他们背后生活的一个原因。好像就是大家了解多了，其实那种隔阂也就会少了，理解就会多了。
0: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医患关系其实也在慢慢的走向好处，就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要一天没有时间吃饭或者是喝水，可能一直在跟病人去看诊接诊，所以会有很多病人会偷偷给我买一些小零食小面包。有的病人就会说，医生我在这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了，但是我没有一点怨言，因为我在这亲眼目睹了你一个小时根本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赶紧喝一口水吧，然后才能更好的给后面的病人看病。
1: 这一句话会让你觉得很暖心。
0: 对，这一天的班干就完了。
1: 希望大家以后再去医院的时候见到我们的医生的时候也多给一些笑脸。
0: 对，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唱的这首歌一样，平凡的人，我觉得临床工作上有千千万万站在第一线的，不管是急诊科还是其他科的这个同事们，其实大家都是平凡的人。其实大家都喜欢说我们是白衣天使，其实我想说我们只是一群对工作有热爱恰好又有一些救人的本领和天分。哎，
1: 向你们致敬，尤其是听了刚才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暖心。那些患者在去看病的时候还记得我们这些医生偷偷的送一些小礼物，我就不一样，我是光明正大的送来，我要送上的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
0: 谢谢，
1: 无法发酵纯粮酿造，
0: 谢谢。
1: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谢范哥，谢谢大家，再见。
1: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数，探针达人都没选对，所以这轮没人加分。
2: 真的1000分能赢吗？
1: 那就尤其显得我们最后一关第五关这个比拼很重要了，它的分值将会直接翻倍到10000分。哎呦，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的挑战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3: 什么？
4: 哎，什么？
3: 小马、鞋，
4: 还有衣服，
3: 还有包。
1: 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的钩针作品登上了国际时装周。
6: 大家好，我的钩针作品登上了国际时装周。
7: 大家好，我的钩针作品登上了国际时装周。
1: 哇，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一针一线编织的是岁月，一钩一绕传承的是匠心，他把绒线编织成功申报为非遗，让绒线编织从生活日常走向艺术殿堂。他的作品不仅登上国际时装周，还去过多个国家，更成为连接文化与情感的纽带。请问谁的钩针作品登上了国际时装周？
1: 他厉害啊，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2: 那我问一下吧，钩针跟普通的毛衣针有什么区别，或者操作手法有什么不一样吗？三号先。
7: 钩针就是有钩钩吧，就是这样的。哇
2: 哦，好专业的解释
4: 啊。对，
2: 我竟然没有办法反驳。但在手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结构上？
7: 普通的针就是两个手，不是钩，钩应该是一个手。哇哦，
2: 好专业哦。我又没有办法反驳。那二号能回答一下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6: 钩针跟那个肯定不一样。
1: 肯定老不一样了。

0: 我多余问。
1: 你这么问完，一号还问不问了？
0: 一号，要不你也给我一句废话试试？
2: 就是我们统称织毛衣的针为棒针。棒针如果我们做的是一个平面的，比如说一个围巾，一般就是两根就足够了。然后如果是一个立体的，比如说是服装，那就是四根，或者是用一根环形的针来织，然后是两只手来操作。如果说是钩针的话，我们用一根针就可以了。啊，
0: 那道具老师车来道具我们选一下吧，就是
1: 问一下二号吧，您学这个钩针编织多少年了？
3: 嗯，12年。
1: 那从一开始学的就是这个钩针吗？
3: 嗯，对，跟我那个奶奶学的。
1: 跟奶奶学的，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这个钩针？
3: 很早吧，记不清了。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会钩。哦，
4: 都不是特别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1: 是好像。
4: 你要尝试，你也问问三号的。
1: 那三号奶奶，您钩针多长时间了？
5: 50年。
1: 张嘴就来啊！那这50年，您钩了多少件作品呢？
5: 上万吧，
4: 1000多，
1: 有点 多
4: 是不是？
1: 那登上时装周这件作品是您什么时候勾出来的？
5: 前几年，
4: 惜字如金的。
6: 那您今年多大了？
5: 70多岁。哦，
6: 一号呢？
2: 我玩了20多年了。啊？我今年39岁。
6: 你有什么作品登上时装周了吗？
2: 是一个披肩，但跟今天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有袖口，胳膊可以伸出来，然后是一个祖母格拼的一个披肩，它整体上是有一点那个，就是晕染的那个图案的感觉。哦哦
0: 哦，三号阿姨，您是去的哪个时装周啊？
5: 我去的时装周有一点多，上海、北京啊，重庆。
6: 那最早参加是时装周表演，什么时候使它成为了一个作品，或者说是个产品，展示给更多的人看呢？
5: 应该是好多年前了。
6: 好多年前。嗯，这项非遗是省级的，还是国家级的，还是
5: 区级的？
1: 三号姐姐，再问一下啊，就是您的作品是如何才能登上这个时装周呢？
4: 怎么把您的作品选上时装周的？给我们讲讲。
5: 人家看见好看就让你去呗。
6: 那您是有一个工作室，还是在家里做这个事儿？
5: 我们都是在家里，就是
6: 在家里
5: 自己做，在家里做。哦。
6: 我想让一号或者是二号，你们能背过身去我看一眼吗？哟，
4: 这有点意思。来，请转身。
6: 姥姥可以。哦，
4: 好，姥姥为什么要看看后背呢？
6: 我感觉一下。
4: 您这比三号回答还玄妙啊。
6: 那我问问一号，展示了这么多作品，是咱们在网上有卖的，还是说只是为了文化交流啊？
2: 会有一部分是卖的。
6: 大概是什么价位呀？
4: 那个咱就这么说吧，妹妹，这鞋大概卖多少钱？
2: 这鞋基本上就是在，500左右。
0: 这个小绿萝卜是。
4: 那问问三号阿姨，这个的设计灵感是什么？
5: 应该是根据那个，树上的那些果子啊这些。
4: 根据树上的果子，
0: 果子
4: 啊，设计出来。这个卖多少钱？
5: 这个60多。
4: 60多，
0: 这小马呢？这个二号阿姨，您觉得这马多少钱？这得
5: 30多吧？
0: 30多块钱。一号，您说多少钱？
2: 这个我们这边的售价是在60以上。
0: 60以上。
1: 二号阿姨，刚才他拿那个小马，上边需要用到几种线呢？
5: 2种线。
1: 我看他那个
6: 有那个鬃，
1: 对，有那个鬃毛。那个是什么材质？
5: 就棉线吧，棉线。
4: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到了竞猜的时刻。特别提醒四位，这是最后一轮。哎，
6: 是啊，
4: 分值为10000分。三位谁是钩针作品登上过国际时装周的那一位？
0: 哎呀，只要我不说话，你就找不出破绽。
1: 三号，
7: 一号跟二号都全，
1: 就一号回答的好。
0: 难道1000分也能赢？
4: 好，最后一轮，四位探针达人，来，请准备。

0: 三、二、一，请投票。
1: 头疼。
2: 啊？那好，
3: 都选择搏一把。
0: 大锁先说一下吧，为什么选一号？
3: 选一号肯定是要选一号的。
1: 你就是延续他们的风格是吧？
0: 这种嘉宾没礼貌。
3: 别，
0: 咱们听听菊萍姐姐为什么说选三号。
1: 我觉得三号阿姨啊，特别安静、稳，她就像上过大的时装周的这种设计师和大姐。
4: 菊萍姐姐啊，只有您自己选了三号，所以说您也许就是冠军，也许彻底是个零分。之前判断的时候您都是十拿十稳，这回呢？
1: 这回九拿九稳吧。
0: 孙姥姥，
5: 我在看一号跟二号之间特别犹豫。为什么看他们的背影呢？因为刚才我看那大屏幕上有一个背影，伸着手的那个最后那一走啊，长发。我一看呢，一号是长发，但是我一看二号那个身上底下穿的是钩针的东西啊，所以我就选二号了，也是蒙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场上的这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来，请揭晓。
1: 又有表演。

0: 怎么揭晓啊？
1: 哦，三号吗？
0: 不是，他有的时候是假象。
2: 真的假的？真是三号？
3: 不变了？
2: 来，球宝再说，反转一下。
4: 鞠萍姐姐，你高兴得太早了。正确答案，三号。
5: 是的。哦。我的钩针作品登上了国际时装。哎呦
3: 我
5: 天哪！
2: 我们先谢谢各位模特，谢谢大家。
3: 三号阿姨。50年，
6: 这可能是我录过有史以来隐藏最会隐藏的嘉宾了，
0: 没有表情啊，
5: 就是，
2: 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您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渝中区，手工技艺编织传承人刘余华。
2: 刘老师，您传承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名称叫。
5: 余派绒线编织技艺，
2: 而且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余派绒线编织技艺申遗，就是刘老师申遗成功的，应该也算是这门技艺的第一代传承人了，对吧？
5: 我是第四代。
0: 那个刘老师，您是和谁学的呢？小时候，
5: 我的外婆啊，我的妈妈啊，我妈妈现在还在钩，90多岁了，每天钩。哎呦，
2: 你能够把这个传统的。这样的手工技艺申遗成功，很值得骄傲。另外还能带上这样的作品登上国际时装周，更值得骄傲的。那您带上这个国际时装周的作品是什么呢？
5: 就是一个系列吧，叫繁花似锦。哦，因为喜欢花，在
0: 不同颜色、不同的样子的。
5: 对对，
2: 我发现这毛线织的这个玫瑰花多漂亮，
5: 太美了！哎呀，
2: 像这样的一朵花。您要是编织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5: 一朵花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0: 好厉害。
2: 那结合着我们的作品啊，老师您可以讲讲您觉得这个绒线的这个编织最大的魅力最大特点是什么？
5: 这花的话是永不凋谢的，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能治愈心灵，让我们静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真好。
2: 哎，老师一揭晓完身份之后，这回答问题
6: 这么流利。

0: 前面完全不是
1: 全打在点上。
0: 那我得问个问题，为什么刚才大嫂问的问题什么钩针和那棒针有什么区别？
1: 是您紧张吗？还是
2: 没有，本来我说的也是对的吧，钩针就是有个钩钩嘛，
3: 一个钩，
4: 对，没毛病，
3: 对，
2: 这就是钩针嘛，
3: 棒针就是两个棒嘛。
2: 哎，对，
0: 就您那潜台词，他问这个问题太业余。也谢谢您今天在舞台上和我们的分享啊，那我们也是要送上一份礼物给刘老师，
5: 紫林正宗的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
0: 谢谢您。嗯，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嗯，
0: 接下来我要郑重的宣布，今晚越战越勇的冠军队是橘平战队。
3: 啊，没想到啊。
1: 确实没想到啊。
3: 我以为是你呢。
0: 这就是大反转，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时刻，让我们有请冠军领队橘平姐姐带领着自己的观众登台领奖。
3: 好，
0: 让我们再次祝贺橘平姐姐还有各位观众，你们获得了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我们的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能啃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另外，屏幕前的观众如果也想像台上这些观众如此幸运，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样您就有机会报名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那最后时刻，我们采访一下我们的冠军领队橘平姐姐。
3: 好，
0: 请发表获胜感言。
3: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也许认为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机会了，但是最后一刻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11: 不放弃，
10: 不放弃，真的有可能会赢。
11: 赢！
10: 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8: 妈妈，我想多点醋。
1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9: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个感觉啊，半永久汗身上，汗身上。
1: 这个脚往前面一抬。胜出的将获得联赛资格。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季的第二场晋级赛，也就是六进四的激烈角逐，这胜出的四组选手将获得年赛的资格。
1: 加油加油！那这一个赛季的收官啊，也代表着新的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也想要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等着你。
0: 那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星光大道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纪敏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妈，给大家问好。
0: 好的，四位请就坐。来吧，赶快为大家介绍我们星光乐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晋级赛的比赛规则。六组选手在第一轮的比拼过程当中将分为三组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第一组选手马上就要登台亮相，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一起来看。
3: 我是来自咱们兰州大学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学校的孩子们都称我为面皮姐姐。
6: 听了你的歌哈，我觉得特别感动。

0: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04年生的。
1: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2: 就是给我感觉是一切充满着阳光，哇哇好喜欢。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3: 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实这完全也不一样啊，这个
1: 今天没穿工作服啊。对，
0: 这是周六的你是吧？
2: 这是周末放松的我，
3: 这是真实的他啊。今天两位一上一下，嗯，有什么话要送给对方吗？
2: 虽然你的个儿比我高，但是我的音儿比你高。请大家支持我。哇，
4: 这个压力上来了啊！这句狠话。
3: 你说什么？
4: 哎，我说不出狠话，他太。

0: 好的人，他人太好了，我们不留遗憾，我们全力以赴，好不好？
1: 对，在舞台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2: 谁先来？
1: 我是一号。
2: 好的，慧姐，加油！
1: 谢谢。
3: 因为我每次站在舞台上唱的都是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所以说这次选这首歌也是想在舞台上释放一下自己，让大家看到我很热情，

0: 关慧，哎，你今天开挂了，
1: 开挂了，
2: 开挂了！
0: 好歌手就是要换好的皮肤，平常面皮姐姐的那个装扮是吧？
1: 封印
0: 了你的这个力量。
1: 因为我也是个小女生，我也想美美的站在台上，穿上美美的衣服唱歌给大家听。今天我强烈要求，我说导演，我不想穿厨师服了，行不行？他说好，满足你这个愿望。啊、
3: 哦，真的，
2: 你既然对导演组提要求了，我有一个要求。
1: 您说，
2: 就这个感觉啊，半永久，汗身上，汗身上，汗身上。
1: 可以，这个妆，这个造型，我的今天都是睡觉都得穿着。
3: 替他高兴，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他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成长，一次蜕变呢。
1: 就突然心头一酸，就特别想哭，因为站在这个台上，就是唱到了自己想唱歌，穿到自己想穿的衣服，我就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3: 而且你唱歌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我说一个好老公对一个女人也是真的至关至关重要，他在台上的这种挥洒也是因为他知道他后头特别安全、嗯、是吧，这次来参赛家里的那个档口没关门，老公扛着呢、啊、是吧，
1: 对，这次来比赛嘛，然后老公说媳妇儿你去吧，加油，你可以的，食堂这些事儿全部交给他，就是从我们开这个面皮档口一直到现在，脏活累活都是他扛着，对，天天就是为了让我晚起一个小时，他天天5:30-6:00就起床去食堂去做面皮了，等我去食堂用面皮已经做老高了，这就是在台上比较闪亮的女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我老公。哎呀，
2: 演
3: 羡慕，这也是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那个底气，你未来的规划是啥？
1: 我未来的规划是想把我的面皮，我们安徽家乡的特色小吃开到全世界。
3: 这真的是他的梦想，他说我还要把面皮开回新加坡去。
1: 因为那边华人特别多嘛，就是我们要推广中华的美食，因为中国的美食也是特别好吃。
3: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一号的选手慧姐，大家记住她。好，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这个压力给到二号小龙了，有请他再次登场。
4: 加油！
5: 彩排我遇见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站位和选曲，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选到了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并且选到了一位优秀的搭档跟我一起进行这场演出。我对于这场演出是很期待的。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04年的，今年21周岁，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喜欢我。
0: 周赛播出了之后，我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呀、老师啊、家里人呐、是怎么说怎么看的？
1: 妈就抱着那个手机在那定时定点的，就哎呀掐着点，哎呀什么时候，哎呀我终于轮到我儿子了那种感觉，哇，满心自豪那种样子。然后换到我老师这边就是，哎呀，你这个唱的不好，你这个舞台这个动作不要，你下次这个给我改掉，没有一句夸我的。我老师就是非常严格的就对我这个样子。
0: 那你刚才是按照老师的方式演的吗？
1: 肯定参考了，不然又要骂我。
0: 老师相对比较严格。
1: 对。
0: 爸爸有说什么吗？
1: 我爸爸说了一些，就是哎，你这个选歌啊，你选点人家爱听的，你选这些人家都听不懂。
0: 你爸爸不是夸你了吗？说你不孬。
1: 对啊，他夸不孬，但是说不孬，但是哎呀哎呀，
0: 建议家长们夸孩子的时候不要但是。
2: 对，夸就完了，但是干嘛呀？
0: 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1: 我现在呢其实是在准备再去考一个好学校，因为我学习音乐也就满打满算2年出头，我觉得我还需要更大的提升，我想在音乐这条路上能走多远走多远。
0: 只要是个有心人，哪儿都可以学，特别是在比赛的舞台上。来吧，慧姐，请再次登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观众给出的人均指数。来，冯小龙还是关慧？3、2，
2: 支持谁？
0: 一，请亮牌。关慧，关慧，关慧，冯小龙。那恭喜关慧胜出。哎，
2: 进入下一轮。
0: 你家为什么这一轮给了小龙？
3: 我觉得小龙，其实你今天跟这个费宇涛一起来演绎这首歌曲，我觉得稍微有点吃亏的是你恋爱谈少了。人不失恋个1800次，唱不出那种撕心裂肺。
2: 1800次，
3: 就是说要唱好情歌，首先你得了解什么是爱情。但是你今天的这歌曲我很喜欢，它其实能够把你的这个声线表现出来啊，能够表达自己声线优势的一首歌曲。然后为什么我没有给关慧分数呢？其实关慧真的也不错，你今天让我看到了你不一样的一面。当你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你也应该换上一双靴子，你这个脚往前面一抬。镜头从脚下仰拍上来，
0: 我的天！
3: Oh baby， 爱什么稀罕？这不就来了吗？还有你的声音有高音，但是没有穿透力。到了高音的时候，声音要直接往外穿，穿出去躲。你变成了爱什么稀罕，就变上面了，声音往上走，要往前，要穿墙。爱什么稀罕，我选择孤单，往前走。
0: 学到了，谢谢老师。老猫是第一次见关慧吗？
4: 对啊。
0: 那你为什么投关慧了？说个理由。
4: 大家知道摇滚的歌曲呢，它的特点就是现场的气氛会很嗨很好，很有冲击力。像这个2选1只能进一个人的这种赛制，他选歌首先他赢了。然后我们的男生呢，爸爸也说你选一些呢，哎呀，至少你父亲听起来是听不太懂的歌。就是你在这种舞台上唱歌，尽量选择最大公约数，越多人能听懂，他们会越支持你。
0: 谢谢，谢谢老猫。那恭喜慧姐成功晋级，但是小龙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复活环节，好好准备。
1: 好的。
0: 来，星光大道晋级赛，有请
5: 下一组。
6: 每当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7: 大家好，我叫申申，大家可以叫我罗洪生。我是一位出生于云南，长大于四川，在重庆上的大学，现在在杭州工作的一个自媒体博主。
6: 让风吹干你脸上的泪痕。
7: 小罗你真的是一个好苗子，但我觉得你要在音乐道路上继续给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继续走得更远，因为我相信你值得拥有更大的舞台。

0: 我叫黑琴，我来自四川省开江县新街乡的一位农村宝妈。
1: 当你进入到音乐之后，你完全忘掉了自己。
2: 这是你们周赛的时候初登这个舞台时候的状态。
0: 对，
2: 我希望你们今天也能开挂，来吧。
3: 要放狠话吗？女士优先。
0: 那我就先来哈。我跟你讲，你不要看你长得帅，我不怕你放马过来。
3: 姐，虽然你高音很厉害，但是我的低音也不得虚。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的，但是今天一定要马足了劲儿把歌唱好，好不好？
0: 摇得，
2: 摇得，
4: 摇得，摇得。
2: 来吧，你先来。
3: 我先来。哎呀，
2: 加油！
4: 第一首要唱的歌是一首李健老师唱的歌，在今年春晚的时候也有唱过，叫《人间共鸣》。然后这一次我会和往届的选手一起合唱。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李健老师唱，我就已经单曲循环在我的手机里，现在应该听了不少于100遍。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属于你们的共鸣。

0: 我觉得这首歌你选曲是很漂亮的，
1: 妙了这次，
0: 这次是漂亮的，
2: 特别适合他的那个音域、那个音色的展示。哦，
0: 我觉得比他上一轮，他其实是最悬的，对，卡着边儿进到了。
1: 我以为我都要回家了。
0: 是的，
2: 当时是唯一的多投了一轮的。
0: 对，
3: 迅姐，我可以申请两位选手一人再唱一句吗？

0: 宠爱，
1: 请投票。恭喜生生成功晋级。今天他比上次要稳很多。你是来自四川的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生生，也叫罗洪生，我是出生于云南，长大于四川，在重庆上的大学，现在在杭州工作的一个自媒体博主，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3: 这一大圈啊，别看小小年纪，
1: 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来处，我们一起去他的家乡看一看。哦，卢哦，
3: 做了个动画，
1: 真的是天府之国，
2: 这里才真正是我的家乡。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化皋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好漂亮啊！
1: 化皋溪，
3: 化皋溪
1: 就像一个画卷一样，哇，西山行旅图啊，
3: 像仙境一样。
2: 这里完全没有商业的开发，是一片非常纯粹的山水。哦，
3: 它是镇子吗？还是
2: 它在一个镇上，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被国家保护的一个自然景区。哦，这里就是我的家，然后门口也是可以溪水。
1: 哦，在大山。
2: 对，这是我用手机拍下来的画面，在门口。啊，这里是妈妈做的菜。
1: 你家开民宿吗？
2: 对，是一个小小的农家乐和民宿。
1: 农家乐。
3: 哎呀，饿了。哎呀，
2: 对，我每次回家就是会拍一下妈妈做的菜。对，是的。然后这是爸爸。哎呀，
1: 这是老爸。
2: 然后这是在那个瀑布拍的照片。
3: 这个好帅啊。
2: 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全家福。然后奶奶已经离开我们了。对，奶奶离开我们了，所以最后我放了这两张星空的照片，也是我在家门口用手机拍的，就是想着其实死亡不是终点，
3: 是
2: 被遗忘才是。
3: 其中有一颗就是奶奶。
2: 对，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直能够想起她，她就一直会陪着我们在另一个地方。
1: 一定的，一定的。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啊，这是第三次来了。
2: 对，
3: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我就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更多都是专注在唱歌上面，还有自己的故事里面。这一次我就觉得，那我要把这份力量传得更大。我就想到了我的家乡，特别是刚刚短片里面有看到的结尾，其实那个地方是我爸爸在10年前从一个石头一点一点打地基然后建起来的一家小民宿。但是就是有一点遗憾，在建的过程中爸爸因为一些意外就导致了下半身生病嘛，然后就一直不能自理。然后这10年间因为我在外面忙着考学，哥哥在部队当兵，姐姐也在外面就是奔波嘛，就大家都没

0: 没有办法回去帮家里经营这个
1: 经营，
0: 对，所以就导致生意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美很美妙。但是我就希望这一次来到这里，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把我的家乡，把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老地方给他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儿，给他带来一点力量。
2: 你家店叫啥名儿啊？
0: 生态渔家乐，可以吃溪水鱼的一家农家乐。
2: 一搜地图就能到定位啊？
0: 能搜，就在那个瀑布的门口。
2: OK，
0: 所以那个位置非常好，所以我爸爸当时也是不管吃多大苦，哪怕他坐在轮椅上，他都要坚持把那个房子给他修起来。
1: 我们记住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在四川的国家级
0: 自然保护区
1: 化稿
0: 溪。
1: 收下，
2: 祝你家生意兴隆啊！
0: 谢谢，到时候你们一起来玩好不好？
1: 我们可以组团去，
0: 可以，完全啊。
1: 好的，那接下来该小姐姐登场了，来吧，
0: 加油，琴姐，来
1: 来，舞台交给黑琴。
3: 这个造型不管怎么变，黑琴对唱歌的劲儿从来没有变过，还是那一位非常热爱唱歌的宝妈。我们就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对，

0: 有通道，请开启。
1: 你自己觉得在舞台上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
1: 从周开到现在，
2: 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然后这一次很开心啊，又能够来到北京，然后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内心还是掩饰不住初登舞台那一份的紧张，那一份的那个骄傲，依然还是一样的感觉。对，
1: 是，但是我觉得你把自己的紧张控制得特别好。也许你说话的时候，或者是交流的时候，音乐声就是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紧张，但是你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你一下又进入到雪域高原。
2: 对，一进入我的音乐里，然后展示自己的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最棒的，此时此刻我就是主角，光环全在我身上，我就应该好好的展示自己，然后别的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1: 因为他特别可爱。你觉得你丑哭了吗？我跟他看，我觉得挺好的呀。
2: 那个一播出嘛，然后一些特别好的朋友，他说
3: 有链接是吧？
2: 不是，他说黑琴，就是哎呀，感觉这次啊好稳重啊，好稳重啊。他说那个稳重，我一下就能够听得明白他那个意思。
1: 觉得显老吗？
2: 因为这一次好不容易站上这么大的舞台，然后我们一家人啊，我的大姑姐啊，大家就全部帮我想法。他说哇，你要登上那么大的舞台，咱的这个妆造肯定得要贴合歌曲，肯定要把这些给整上来，对吧？啊，但是呢，就是我的有一些朋友他觉得可能稍微就是啊太稳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年轻化一点点啊。
1: 其实都挺好的。来吧，看看我们黑琴平时的样子。
2: 对，这是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那会儿还没有怀孕，还没有生小孩儿啊。哟，要酷飒哦。那会儿还是挺瘦的哈，是吧？
3: 对，
2: 我现在也会努力的啊。
3: 那个头发是那种
1: 羊毛卷儿啊。
2: 对对对对。
1: 黑琴跟我说他说我是个宝妈，我
2: 搞笑的宝妈。
1: 对，哎呀，特别有接地气的、有生活气的一个热爱摇滚的女歌手。
3: 是的。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把你的对手请上来吧，生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儿投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流水机在琢磨啥呢？你先投。
4: 我的选择是黑琴。
1: 黑琴反超。
4: 黑琴，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要做减法了。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女歌手，你有一个未经雕琢但是却能够打动我们的好声音。这首歌曲本身融合了流行、民族、世界音乐还有摇滚的基底，其实你的声音应该在这样的一首复杂的作品当中反而去做减法，不要什么都想要。如果你把减法做好的话，也许你在后面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1: 就是评委是知道你们俩的能力，他们知道你们俩的能力之后就既要又要还要了，但是要做到既在感情中又要有足够的技巧支撑，是要很长的一段路走的。那个文博，你稍微温柔一点哈。
5: 因为对两位的期待是非常高的，你们有搭档就一定要学会进和退的对比，一定要有进有退有和鸣，就像我们跳双人舞一样，一定是你上我下，你前我后，这样的话才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们要面对自己的每一次舞台的成长，相信你们未来会更加优秀。谢谢。
1: 明白。剩下的三位嘉宾同时亮，3 2 1，请亮牌。
3: 我选黑琴。黑琴，
1: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黑琴这一轮胜出。
3: 恭喜。
1: 今天的最后两位选手马上要登台，来吧，我都替你们俩有点紧张，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世界怎有宠你。大家晚上好，我来自河南平顶山，我叫张甜甜。
6: 甜甜，我没有想到你可以唱出这样的声音，所以送给甜甜。
7: 真正有技术含量的，有这种把握驾驭的这种表现，我投给甜甜。哎呀，
8: 哪儿有金色的庄稼。
9: 我叫刘大月，我来自辽宁省凌源市。
8: 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惶，曾经在拥有爱。
4: 你的这个版本很棒很棒，有以行动人的一面，但是也体现出了你在声音当中你的可塑性很

0: 最后一组选手彼此有话说吗？
1: 我希望就是通过这场比赛，我们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越来越好。
2: 不管你长得再漂亮，我的歌声也不会心软。
0: 甜甜先来，
1: 对，
0: 好，舞台交给甜甜，
1: 谢谢。
3: 我觉得我们能在这个舞台上相识，能通过星光大道

让我们全国各地的选手走在一起，能够认识，能够相交，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比赛的输与赢，哪怕某个人是冠军，或者某个人被淘汰掉，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

0: 小通道，请开启。
1: 婷婷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在就是矿区长大是吧？
2: 对，那我从小在矿区唱歌，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在我们的矿区食堂各个角落里面都会有我的影子。那从小呢，我也会跟爸爸去说，当时很小，我会问爸爸，就是在井下的是不是很黑，是不是特别的害怕。我爸吃着饭就像没事似的跟我说，是黑，但是我的心里亮啊，只有我努力用力努力的去干，我们家里的灯才能越来越亮。是自己长成大人了才能够理解到爸爸说的这句话。当然我也想把这首《山海》送给天下所有的矿工爸爸还有矿工子弟的家庭，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美满，谢谢。
0: 我也采访过我们的矿工老哥，给了我一句话让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我在最黑的地方做着最光亮的工作。
2: 对，
0: 有时候你走过了千山万水之后更会品味爸爸的这句话，
2: 是
0: 即便是在最黑的地方，即便是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心里一定要有光亮。
2: 对，我也是觉得从小就是可能这种环境让我有了一些坚持和韧劲儿。我觉得我一定能够，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一定能够搞定，
0: 能够
2: 我一定能够走下去，
0: 扛过去。
2: 对对，
0: 好的，这就是我们甜甜了。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甜甜。
2: 谢谢。
0: 接下来也是一位实力唱将，有请他再次登场。
3: 一路走来像做梦一样，但是没有达到完全的理想的状态。我希望从阶段二开始，我要发挥我所有的能量，应对我每一个跟我一起挑战的对手。

0: 他这首歌也许不是像常规意义上的参赛歌曲，但是他今天执意要唱这首歌，告诉我们你的理由。
1: 其实这首歌是送给我的一个发小，我们已经有10多岁就在一起，然后每年都是我们四个，每次都是我们四个在一起。然后等我比完周赛从临沂再回家的时候，我们在桌上的时候就发现少了一个。我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干杯朋友，让我们能够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亲人和朋友，不要再等说多久，希望我们从每一天开始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爱我们的人。谢谢。
0: 只有失去的时候，也许我们才知道它多么多么可贵。哎呀，
1: 我也算是在星光大道为你唱过歌的人，希望你在那边过得会更好。
0: 还想说点欢乐的事吗？就是你在是在一个

0: 餐吧工作是吗？
1: 对，在一个餐吧工作，老板还是蛮好。
0: 年终奖给了吗？
1: 第一年很好，第一年是我们去了，等过年的时候发了双倍工资，然后给了餐吧里的酒还有一箱牛奶，然后等第二年是给了一个小红包，然后给了酒和牛奶，然后等第三年的时候也是老板还是挺爱面子的，给了一箱牛奶，然后酒吧剩的酒又给我们。
0: 要什么自行车，有牛奶就不错了。
1: 其实我也很理解老板，
0: 很理解啊。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柴米油盐，但是能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甜甜，请回到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2: 一起来，
0: 五、四、
2: 三、
0: 二、一，出结果。阿猫，
3: 听完这个故事，我可以认定呢，他不是为了 PK 这个名次啊，他这么去做，其实他已经看淡了这个比赛的结果了，他就是想站在这儿，静静的、用心的为他的朋友唱一首歌。这样做呢，其实反而我认为让比赛的意义升华了，让我们舞台的价值也升华了，同时呢，让音乐的意义也升华了。说语言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到，甚至音乐可以到达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来的最值了，而且你的歌声、你的这份情谊值得我们尊重，你的朋友也一定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0: 恭喜大悦加十票，你家头，甜甜还是大悦？
4: 甜甜，
0: 甜甜，甜甜，水记，
5: 我投给让我觉得更有进步的甜甜，
2: 甜甜再加十票。
6: 文博，大悦呢？其实你从第一次周赛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其实你一个感情很细腻，而且你的歌声中带着故事，还有你非常的多面一专多能的情况下让我记住了你，所以我觉得你也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一票我投给刘大悦。
0: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甜甜胜出。来吧，刚刚还有小龙上来，快，四位嘉宾，接下来三位男选手将会依次演唱，只有60秒，无问东西，马上选择。准备好了吗，小龙？
7: 我准备好了。
0: 小龙，60秒计时开始。

0: 掌声。
1: 好的，来60秒计时开始。
2: 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

0: 笑，
1: 我们相互拥抱挥手告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

0: 三位选手，我不问理由了，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小龙、生生、大月，四位
1: 支持谁？
0: 谁
1: 支持谁？
0: 谁谁？大家的声音，希望四位听到。这是本赛季最后一个进入联赛的名额，花落谁家？来，三、二、一，请亮牌。大月，大月，大月，大月，恭喜大月成功晋级！啊，提到现在，我相信两个年轻人，一个21，一个24。没有什么遗憾了，他们把这个年龄段所有想表达的、可以呈现的精彩，都已经奉献在这个舞台上。还有什么话要留在这个舞台上？
2: 我觉得其实来到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我是一个其实很吃压力的一个人，我压力很大。我每一次唱歌上舞台，大家都看我啊，说你站到上面，其实好像没有多大压力，但是我手都是麻的，我只是在尽力的让自己表现得没那么紧张。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很解脱，我整个人就松下来，我就想我终于可以去安心的休息一会儿了。
0: 但是你终于成长了。
1: 是生生，
3: 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自己可以第三次再登上舞台，但是一路很幸运，被导演、被大家、被观众们喜欢，然后就特别感谢一下我的父母吧，谢谢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也谢谢我的爸爸，谢谢你教会我不论困境如何都不要放弃，谢谢我的妈妈，谢谢你照顾这个家庭，谢谢所有支持我愿意听我唱歌的你们，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我是生生，谢谢
0: 生生呼吸。来吧，两位年轻人前途无量，请走上星光大道。
2: 对于其他选手呢，我特别尊敬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而且都非常优秀，能跟他们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去切磋，已经是我的荣幸之至了。希望接下来的选手可以再创佳绩，一次比一次更加优秀，给我们带来更完美的表演。
4: 这一次唱的过程中，其实声音层次感还不够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我想让自己的声音能有更多的音色出现，然后能够唱得更稳定。
1: 加油！
0: 四个晋级联赛的名额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决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第二轮现在

0: 我怎么有一个感觉，就是太幸福的人唱这种伤心情歌就不那么伤心呢？
1: 这个没关系，有反差也好吗？
0: 从容啊。
1: 对，
0: 你是哪里人来着？
1: 我是安徽人。
0: 你是安徽人，蕾蕾，你要不要给他助个阵呢？
1: 老乡好。
2: 好，
1: 前辈好。
0: 那个蕾蕾作为老乡，
3: 对，
0: 给他拉拉票。
1: 可以，既然咱们俩都是安徽人嘛，咱们就来一段黄梅戏吧。
3: 好。

0: 来来。
1: 哎呀呀呀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现在安徽这个戏曲氛围特别好，百戏入皖，就是百种戏曲都进入安徽，因为当年就是徽班进京，有了今天的京剧，真的特别好，特别好，这个是很加分。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有请下一位。

0: 装修啊，这不家里的这个就是琐碎的事情。但是我就是觉得有的人就是为歌唱而生的，这个遗传了谁呢？
1: 遗传了我的爸爸。
0: 老爸今天陪着来的，对不对？
2: 是的，爸爸今天也来了。
0: 老爸嘞？
1: 爸爸，
0: 老爸。哎呀，老爸，女儿唱的怎么样？刚才这个回家
3: 还可以吗？
0: 还可以吗？相当可以喽，特别好，是不是？特别好。老公，哎呀，是把你唱感动了是吧？你想现在就回家？你每次听到老婆唱歌，你什么感觉？
3: 我老婆唱歌的话，在我心目中是 number one。
0: 我老婆唱歌，在我心里就永远是第一，爱谁谁。来，投票通道请开始。叔叔，女儿今天来参赛，而且是马上进入年赛很关键的一场，给女儿助助力行不？
3: 行。
0: 女儿说了，她的音乐天赋是遗传您的，您来几句呗。

0: 行，就是爸爸唱歌是那种老派的那种，就总觉得好像他这个话筒前面应该还有一根线，对，那就对了。
1: 对，爸爸拿话筒就是这个样子的。
2: 谢谢叔叔，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晋级赛，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天心，
1: 投票通道，
0: 请开启。在这一轮当中，很多选手的家人都来给他助阵了。
1: 是的，
0: 今天是妈妈和女儿。
1: 对，
2: 来吧，
0: 上来，阿姨上来。听说您帮了甜甜特别大的忙，
1: 对，
0: 是吧？妈妈永远是妈妈呀。
1: 对，我的妈妈就是，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的妈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的成长，我的性格，包括我现在喜欢音乐唱歌，也是我的妈妈。那我女儿同样

0: 因为我的工作原因不能天天陪在她身边，也是我的妈妈帮我带着我闺女，所以我妈妈真的很辛苦。
1: 我也是姥姥带大的，
2: 很多被姥姥带大的女孩随姥姥，真的。
0: 对，
1: 听说姥姥弹钢琴弹得特别好，是吗？
0: 对，
3: 还行吧。
1: 那今天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甜甜加油呢？
3: 今天我跟我的外孙女带来一首《欢乐颂》。

星光大道是老百姓的舞台，所以每当看到这样温暖的场面，我就觉得哎呀，一个家庭的艺术氛围特别重要，真的。好的，来吧，星光大道晋级赛，我们有请下一位。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爸爸妈妈今天陪你来了吗？爸爸妈妈，哪一位爸爸妈妈
2: 来上台。
1: 叔叔啊，哎呀，满面红光啊，今天爸爸妈妈坐在下面什么感觉呀？妈妈，
3: 我很感激这个星光大道，做梦都没想到能来到这么大的舞台，更感谢这个星光大道给我儿子一个搭建的平台，让他完成了梦想。所以谢谢星光大道，谢谢星光大道，谢谢星光大道。
2: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1: 老爸激动了。老爸先别激动，老爸还得给儿子助威呢。来，整一啥？
3: 我唱个曲儿啊，我就是简单一点的。
2: 我妈妈其实年轻的时候唱歌非常好听，我的音乐道路也是受她的启发才喜欢上了音乐。
1: 对，什么叫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现在唱歌也好听。
2: 现在也好听，只是她不咋唱了。
1: 来，小姐姐整起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叔叔阿姨，谢谢。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评。

0: 的是本赛季的冠军究竟花落谁家。先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就差四票，最高的和最低的基本上又站回了同一个起跑线。老猫，你心中的本赛季的冠军是黑裙加十票。
1: 感谢黑裙的到来，恭喜星光大道来了一个实力榜样。
2: 我要遵从内心的是，让我更感觉到音乐里边有活力、有人感的刘大岳。
0: 哇哦，大岳！
3: 我觉得我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了足够的自然、足够的真诚，所以我选择刘大岳。
0: 哇哦，大岳
4: 加十票。还有，
0: 还有，还不是结果，来，一锤定音了啊！
5: 更真诚，而且舞台上只是极简伴奏来衬托他的刘大岳。
0: 哇哦，恭喜大

0: 这就是比赛的魅力，来吧，请为四位选手颁发晋级牌。
1: OK， 现在终于已经轻松了。虽然最后没有拿到季冠军，但是我有朋友跟我讲，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很棒，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今天的季冠军。能够得到朋友这样的评价，我觉得我已经赢了。反正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联赛嘛，后面呢，我们还有机会展示自己，我会拿出更好的状态。
2: 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准备其实并不是很充分。 也比较匆忙，到第二轮，在选歌上面，我觉得我个人是不是很满意？因为选歌的原因也让我的发挥不是很稳定，所以如果在进入联赛下一轮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啊，
3: 其实刚一上场的时候，我那首歌其实还挺嗨的，我就把所有的紧张、所有的包袱全部抛下，就在舞台上享受这个舞台。因为我觉得可能那首歌就是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所以说就不遗余力的唱。
4: 然后嗨就行了，我的任务就带着大家把现场的气氛给嗨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也为自己加油。联赛见！
5: 我对今天的比赛还算满意，因为我想表达的东西我已经表达出来了。现在到联赛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一定会好好选歌。其实我感觉我真正的实力要从联赛开始爆发。
0: 大业上前一步，
6: 真的挺意外的。
0: 我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感谢我的父母来到现场，谢谢每一个给我投票的人，再次感谢你们，谢谢。那四位选手，我们联赛再见，
7: 继续加油，
0: 星光大道，百姓台，
7: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罚你。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

0: 品牌，中式电传。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
9: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4: 舞蹈就是这样。
1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6: 满意。
9: 到嘞，
13: 100个赞。
9: 可以。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虚实相生，美美与共，
4: 芙蓉映月，丝绸露，
5: 笛惊鸿雁，汉唐秋，
6: 红装饰礼，引东方韵，
7: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8: 以创新续写传统，
9: 用交融重塑经典，
10: 让工商绝止语奏响时代新声，
4: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大家好，新年快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2: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13: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2: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
3: 语共。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4: 是
3: 是
4: 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4: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5: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4: 12000多人。
3: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啊。
4: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3: 哦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4: 是
3: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4: 对，
3: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4: 是的
3: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4: 对，
3: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4: 啊、太熟悉了，
3: 谁愿意，哎呀哎呀，
4: 太开心了。
3: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4: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3: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4: 好
3: 好不好？
4: 好，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6: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7: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就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啊！
0: 真的吗？现在吗？
1: 这超远了。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对，
0: 一、二，
2: 对对，
0: 可以可以。
2: 还有三、四、
1: 三，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我一直都是
1: 是水傣，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呀，谢谢谢谢管乐
2: 老师。
1: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3: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
1: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3: 对，
1: 来吧，其他十位主播谁愿意跟我们小妹妹互相加个关注呢？
4: 俊姐，俊姐，哎，嗨，我是小满。
1: 哦，小满，
4: 俊姐，我觉得亚西老师的舞蹈可以与我的演唱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所以我想选择亚西老师。哦，
1: 你有跟虚拟主播合作过吗？
3: 我之前在直播间有跟其他的主播合作过，但是没有在线下合作过耶。我还是挺想和他合作的。
1: 那在这里我就可以恭喜两位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6: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家乐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就把这个味道

0: 你给我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太牛了。
1: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跟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2: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3: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虚拟歌手铁铁小满，很荣幸能把我的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上。此次表演中，我会以虚拟形象为桥梁，把经典民歌与虚拟技术相结合，萨克斯的悠扬遇上唢呐的高亢，延续传统的底蕴，又注入科技的鲜活气息。期待与大家一同解锁国潮新体验，共赴这场传统与科

0: 小满是虚拟主播，你刚才这首东北风的歌曲改编的思路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然后又特别喜欢摇滚啊爵士类风格的音乐，正好咱们这次的主题是美美与共，所以我就想着能找一首表达我家乡东北本土特色的经典作品，然后与我喜欢的风格呢进行一个融合，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这种改编呢，它既可以表达宋情郎中这种真挚的情感，又可以通过中西融合的方式来突出咱们美美与共的节目主题。
2: 我觉得他的编曲很特别，他用唢呐和 saxophone 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再唱一首东北的情歌，很特别，
3: 就会让当下的年轻人对国潮的理解，对国潮的这种接受会更方便。我觉得全是这种碰撞，真的是不是很容易接受，尤其是那个唢呐一出，黄金万两的感觉，
4: 基本没别人啥事了。
0: 我觉得民乐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朋友们的这份喜爱了。我想问一下小满，从歌声当中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跟你的经历有关吗？
1: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的家庭氛围就是那种很自由又很包容的嘛，所以我从小呢也就比较敢闯敢试，所以也从事过很多的职业，例如端过盘子啊，然后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做过主唱，然后还做过婚礼策划等等。
0: 在人生各个阶段从事的各种千行百业当中体悟到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歌声表达出去，是吗？
1: 是的，兄弟。
0: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6: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九五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也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1: 对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1: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求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4: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5: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太牛了，真的！这个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一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玩，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们在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3: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会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0: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城的，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七年了。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呀。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1: 嗯，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六年了，前四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1: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四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2: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3: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4: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可以吗？
5: 可以的。
0: 整
1: 整
5: 整
0: 整，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6: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7: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2: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万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2: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2: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2: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哦，
0: 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蚕丝捻吧捻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哇，
2: 谢谢你们，我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时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火起来了，
1: 火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哦，
0: 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我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4: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5: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点赞。
2: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报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7: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会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 Tango 融得特别好。
1: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四位国潮推荐官，请你们选择希望能合作的团队。方俊伦老师，
2: 因为刚才我看到的咱们陕西歌舞剧院，他们还原的是汉代的乐舞俑，官有舞不能没有乐，所以再加上笛子的博士后，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组，就是还原汉代的乐舞俑。
3: 我的选择是小满和张静。
0: 阿牛，
4: 我准备了一首大家很熟悉跟很快乐的歌曲，我真的很想看一看天爱的二胡，也很想邀请呢三位帅哥也一起带到歌里边来。
0: 好期待，
5: 感谢。我希望我能和陆宇豪之间在舞蹈上有一些好玩的碰撞，还有蔡红花小姐姐，我看到她在中间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要翩翩起舞，所以我选择的是陆宇豪和蔡红花，希望我们都是好看的舞台。耶，
0: 这是四位国潮推荐官选择各位主播然后组队成功的一个结果，那其他的各位主播我们也将合起来共同参演国潮创演秀，期待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列准备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来的。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来，这里是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我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嗯，哎，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

0: 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1: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2: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2: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2: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2: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2: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2: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2: 对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2: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3: 我是桂花。
1: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港堂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0000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4: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0: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4: 对，
0: 是吧？是通达的。
4: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看！我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三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5: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6: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0: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5: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0: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我其实每次唱考奥多多开都很开心，
1: 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那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的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谢谢，
2: 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 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上手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D1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3: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4: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认真，
5: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6: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我其实很想说的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
7: 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的确是深深认同，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 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7: 该我了，天哪，
2: 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实体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实体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

0: 肚子酸的，
1: 是这样，目不暇接，
0: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1: 好的，谢谢你们，
2: 谢
1: 谢，
2: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接下来最后该是丽达和各位主播表达他们作品的时候了。

0: 达这首歌你是要收着唱的，
1: 对，控制其实比放要更难，
0: 当然
1: 要极度的控制好自己，不管是从音色上还是从音乐表达上，还需要更内敛一点。
0: 而且这次还是和这个虚拟主播小满一起，
1: 对，这第一次和科技感满满的小满合作，我觉得是很期待。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表达，对于当下人来说，其实应该大胆的去尝试。
0: 对，
1: 你看我都敢尝试了，
0: 真的。小满，你觉得呢？
2: 其实我很荣幸有机会能和王立达老师和亚西老师一起合作。因为作为一名虚拟主播，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

0: 想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虚拟歌手这个职业，理解我们想传达的一些音乐态度，然后也希望我和两位老师的合作能够加深更多人对我们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1: 谢谢妹妹。刚才我在下面跟方锦龙老师还在聊，我说你看他的舞蹈表现力真的很在线。
2: 非常荣幸和王丽达老师还有麻麻老师一起合作这支舞蹈。像我这个世界赠予我，它其实舞蹈的表达的话，它是以生命与馈赠为核心。那我前面部分呢，会以提沉模拟呼吸，然后表达出生命它的初醒的一个懵懂的状态。
1: 呼吸，
2: 对，它提沉那样子，哎，对，这样子。对，然后第二部分呢，就高潮部分，我会以云手啊，还有作为身体的舒展的一些姿势来表达出我们这个馈赠的感恩的这一部分。好，那我们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最后的部分，一个静谧的姿势来表达出美好藏于心间。嗯，
3: 太棒了，丽达，她这个声音，她是个声音塑造家。哎，他既有通俗的那种感觉，他也有一种艺术歌曲的唱法。我说他是用生命在跳舞，他是热爱，从骨子里面对这个舞蹈。所以我最早说了，没有什么专业和业余，只要喜欢。还包括小马，声音很磁性，大帅哥，1.8米的。所以这三个人搭配，真是三人成众啊，三木成森。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特别棒。
2: 谢谢，
3: 就是享受，没别的。
1: 谢谢方老师。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6: 经常便秘，
5: 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就现在。

0: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1: 所以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2: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我们肯过门槛，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8: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9: 北京导游
20: 工作18年，
21: 零投诉。
18: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22: 我是
18: 看你小妹
21: 懒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了？
18: 380斤。
21: 全国5亿劳动奖章，
20: 冬奥会火炬手，
2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3: 天生就这块料，
20: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8: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4: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1: 会有质疑吗？
24: 他们也不给我发工资。
20: 独立清醒大女主，
21: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8: 欢迎步入
6: 金光大道。
18: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金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20: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25: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26: 想要德系可以，
20: 要毛系，我是冬天生的，
25: 所以我叫冰蛋。
20: 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2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4: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7: 我们
4: 不见不散。
7: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7: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9: 很帅。哇，
28: 我要学这个舞。
7: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3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33: 舞蹈就是这样。
3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33: 满意。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是总裁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今天有五组选手来到我们这方舞台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

0: 绍我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1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那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3: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了，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
0: 要来
3: 、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3: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4: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1: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4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4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得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4: 大家好，
0: 欢迎你，
4: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张茂然，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0: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4: 还不止，
0: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4: 爷孙组合。
0: 嗯，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4: 好，
0: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0: 你叫乔治？
1: 啊，
0: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乔治。
0: 哦，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0: 这个应该叫什么？
2: 我们叫夜步舞。
0: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0: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7岁。
0: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3: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0: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大概1年半左右。
0: 他七岁，
2: 您这。

0: 告诉我您今年
1: 啊？55。
0: 你55？你经历了什么，大哥？你经历了啥？
1: 打螺丝。
0: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因为我说55，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1: 是吧？
0: 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得。
1: 有人说我笑容像18。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1: 我们不是亲孙子。
0: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2: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1: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
3: 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
1: 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0: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的？
1: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0: 潘老师，
4: 啊，
0: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4: 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的，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0: 是的。
4: 是吧？
0: 嗯。
4: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小女孩搀着大爷走的，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0: 哎，
4: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能。
0: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4: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0: 哟啊，好高的评价呀。
4: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0: 哎呀，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4: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2: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5: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0: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5: 我没有。你教我吧，
0: 小朋友，你教他。
5: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0: 啊，
5: 来，1、2、3、4、5、6、7、8，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1、2、3、4、5、6、7、8。
0: 啊，你都会了，优秀，
5: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
1: 向外，再往内扣。
4: 同时对。
0: 啊，优秀。
1: 5、6、7、8，
0: 可能还很轻松啊，还特别享受。

0: 但是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比现场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0: 俊姐，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自由，你很帅
0: 啊，那我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
2: 非常 OK。
3: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对，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嗯，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哦，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啊，
0: 你行，
1: 你真的行，啊，
3: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
3: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嗯，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
4: 同意，
5: 同意。
3: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1: 拍了吗？
2: 不敢拍，
1: 不敢拍，拍吗？
2: 哎呦，好，
1: 川老师，我怕谁，我来拍。
0: 先给，好吧，
1: 爽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6: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3: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6: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西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咚咚隆咚锵。我来自长春市健身操舞协会代表队，我叫辛威。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台交给你们。

0: 最后上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说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你小姐姐太可爱了，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唐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哈，你的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的，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我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师，
3: 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啊？
1: 17年了。哇哦，
0: 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1: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我变得年轻了。
1: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1: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1: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0: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1: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1: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1: 太幸福了。
0: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众志成城。
1: 咱俩赛一赛。
0: 咱俺俩赛一赛。你74人82，
1: 你们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0: 来，
1: 好的，
0: 大声喊，
1: 预备，5、6、7、8，1、2、3、4，5、6、7、8，2、2、3、4，5、6、7、8，
2: 响亮。

0: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1: 谢谢大哥哥。
2: 行了，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3: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2: 你跟大家伙儿也差不太多呀。
3: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2: 您现在怎么样？
3: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2: 然后笑容也多了。
3: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2: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1: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2: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4: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4、5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秧歌，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2: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0: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嗯，东北人嘛，哈。嗯。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嗯，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

0: 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啊，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2: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帕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
3: 哎呦哎呦，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4: 你想？
0: 来，还有东北秧歌。哎
3: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1: 东北大秧歌。
3: 东北大秧歌。
1: 十四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十块呀。
1: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2: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
3: 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
3: 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旅程。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2: 腾空华令应该陕西吧？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2: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0: 好，
3: 有请。
6: 大家好，我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哦，所以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
1: 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0: 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骄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徐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5: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5: 对，
1: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3: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稍微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6: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
6: 嗯，很香很香吧，
3: 刀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7: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5: 对，
7: 然后你们刚刚又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
7: 哦，
5: 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7: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真的你们时间都掰成一半一半，
5: 但是我们很快乐。
7: 哎，
5: 我们
7: 快乐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0: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7: 不跳。
0: 你跳？
7: 不跳。
0: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6: 对的。
7: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0: 哦，真的。
7: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0: 哎呀，谢谢。
1: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意、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0: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1: 你想，
0: 哎，啊，我要干嘛？大牌。
1: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嗯，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0: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你们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
1: 刚刚其实萱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李想。
1: 好，谢谢。
0: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李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0: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俩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
0: 好，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4: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你。
0: 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的，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2: 好，
0: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5: 这像街舞的团队，
1: 这应该就是街舞。
4: 这个是做什么？
5: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1: 这是环保了。环保，
4: 我以为做实验呢。
0: 来，先选一下。
3: 清流卫视，
5: 清流卫视，听潘老师的。
0: 清流卫视，大门打开。
4: 哇，好美！
1: 戏曲的，戏曲。
6: 你好，
7: 谢谢老师好，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0: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7: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0: 就是经过

0: 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对我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3: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4: 我是一名化验员，
5: 办公室的干事。
6: 供水管道工。
0: 哎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有2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3: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3: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3: 对，是
0: 的。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3: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7: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我它才能不踩到，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6: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得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长，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绸，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一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3: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的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差，那就是有质量，没法不点。
0: 哇，三个给了三个。
2: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哲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所以
4: 起作用了是吧？
2: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哦，
4: 谢谢。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2: 哇，谢谢老师。
4: 十年。
2: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4: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一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4: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 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你好，来吧，自报家门。哎呀，这是他给老师的模仿秀吗？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啊，60岁了。
3: 是的。
0: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0: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请各位。

0: 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0: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嗯，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1: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0: 是的，
1: 给咱来一下下，
0: 来。

0: 问一下，你们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啊，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儿，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不行，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嗯，我就开始学街舞，嗯，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姐妹们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年了。
2: 哦，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嗯，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嗯，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0: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爱你老姐。
4: 真没想到，嗯，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2: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十年，真是，而且这十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嗯，所以给他一个。
2: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完了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再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嗯，棒棒的，
0: 棒棒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2: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0: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哟，理想。
3: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

0: 练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是这个劲儿。
1: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2: 漂亮。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赢，韩城秧歌那四个人

舞蹈队拉票开始，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雄狮卖萌。

0: 好的，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2: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那边完整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潘老师，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好，先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13: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12: 就换你们。
13: 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12: 给了
13: 真给了，
12: 祝贺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议了。
14: 合议团选，
12: 合议一下，从3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林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2: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对。
2: 那再次恭喜你们，
0: 谢谢老师。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

0: 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全民畅五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气。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11: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2: 北京导游
13: 工作18年，
14: 零投诉。
15: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16: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7: 我是
16: 快递小妹。
18: 揽收女王。
19: 最大的宇宙重了
17: 380斤。
2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1: 冬奥会火炬手。
2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3: 天生就这块料，
24: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25: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6: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7: 会有质疑吗？
26: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4: 独立清醒大女主。
27: 你是家里的支柱，
28: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9: 欢迎步入
7: 金光大道。
1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30: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31: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32: 想要德系可以，
30: 要毛系，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5: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
1: 我们
5: 不见不散。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他不是要参加校园模仿大赛吗？
9: 哎呀呀，大壮200来斤，挺大个体格子，他能模仿谁呀？
8: 你。
9: 是你的吧？说说吧，这学期被叫到办公室几次了？
8: 5次了。
9: 开学一个礼拜，你被叫来5次了，跑我这打卡来了。回忆回忆吧，上次为啥叫你来？
8: 给同桌贴双眼皮儿。
9: 上上次呢？
8: 给同桌贴假睫毛。
9: 上上上次呢？
8: 给同桌贴美甲。
9: 一天天不好好学习。等会儿，你同桌不是大壮吗？那不是个男生吗？
8: 不是，我不是帮他吗？老师，他不是要参加校园模仿大赛吗？
9: 哎呀呀，大壮200来斤，挺大个体格子，他能模仿谁呀？
8: 你。
9: 校园模仿大赛，咱班退赛。
8: 我说老师，你不能退赛呀！啊，我们准备可充分了，我们是奔着前3去的。
9: 你可别整那没有用的了，咱说说正事儿好不好？何欢啊，上课玩手机，那手机咋就那么好玩啊？来，我看看你手机里都有啥啊？
8: 老师别看这
9: 呀，拿我照片当桌面，家整的还挺好看。
8: 那是大壮。我就说吧，啊，肯定是前3名啊，老师，多像啊！你看，你
9: 手机没收了，
8: 老师，
9: 让你爸亲自来取，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8: 哎，爸，来学校一趟，手机让老师没收了，没收俩。这手机没贴膜，俩别放一块容易滑着。
9: 看好了啊，这个放这儿，这个放这儿。何欢，请你一步到走廊去等待你的父亲，谢谢。
8: 老师，咱模仿秀那是。
9: 你快点的吧，你呀！这给我气的。侯主任，
10: 哎，
9: 啊，我是小蒋，跟您说一下啊，这届校园模仿大赛我们班就不参加了。
10: 你们班不参加
9: 啊？
10: 你们班有望夺冠呢。
9: 准备的不充分啊。
0: 不可能，你们班的那个大壮合欢那个节目，张飞六猴我看了三遍了，非常好啊，尤其是那个大壮模仿那个张飞，一张大圆脸是又黑又胖，简直是太棒了。
9: 侯主任呐，他模仿的是我。
0: 啊，不说大壮了，我再说说何欢。啊，何欢模仿那个小猴子啊，实在是太可爱了，又蹦又跳，戴个金丝眼镜，留个小胡子，手里还拿着个大水杯。最有意思啊，是这个小猴子说着一口蹩脚的上海话。这个小猴。我同意取消他们两个的参赛资格。
9: 这啥事儿这是。请进。
10: 蒋老师是吧？
9: 啊，我是。
10: 我是何欢的父亲。哎呀。何欢你给我站着。你就给我站在那个孙思邈和居里夫人中间，你让那个帕瓦罗蒂好好看看你这个丑态。
9: 何欢父亲啊，您好，
10: 早就想来拜访您呢。哎呀，
9: 太客气了。这样，我们叫何欢一起进来说吧。
10: 那个别，那个，不是，他进来干啥呀？他配吗？他没资格。我跟你说，你就让他在外面站着罚站，好好反省自己，站好了。
9: 何欢父亲啊，我们是第一次见吧？
10: 啊，是第一次啊。啊，
9: 您跟何欢真像啊。
10: 那像，我长得能不像我儿子吗？不是，我说我呀，长得能不像他爸吗？也不对，不是，他是我儿子，现在我是他爸，我是，这回对了。
9: 那怎么还现在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十年您都是他爸。
10: 借您吉言，。
9: 既然您来了啊，那个跟您说一下何欢的近况。
10: 何欢近况我明白，我太知道了。近况就是手机被老师您给没收了。您这样，您把手机给我，好不好？我呢给他没收了，回去我一定严格管教他。
9: 何欢父亲啊，为了接下来我们能顺利的沟通，我觉得咱还是把何欢叫进来，是时候我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10: 不是，蒋老师，你跟他敞开啥心扉呀？他有啥心呢？你这样，他不配跟你面对面交流。你这样，我想个招好不好？你这样，你坐那儿，你这样，我在这儿，好不好？我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

0: 啊，那您再问问他，以后还会犯吗？
1: 以后还会犯吗？他摇头了。
0: 那你让他好好说一说自己都错哪儿了。
1: 说一说。说一说吧，自己错哪儿了？老师想听你说话。说话呀。更梗个脖，让你说话听没听见？一天让你说话，你在那儿说话，这几天
0: 哎呦我这老爷呀，哎呀
1: 不说话，
0: 和我父亲呢？
1: 哎呀呀，
0: 和我，哎呀呀，哎呦我这老爷呀，
1: 老师，哎你这，啊、没撞着你吧？气死我，气死我了啊！
0: 哎呦我天哪，
1: 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你这样，你别见他，我不见他，咱俩谁也别见他，眼不见心不烦，问不出来话。哎呦，你这样，回去我收拾他。哎呀。
0: 你的和欢父亲呢、啊？我觉得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1: 好好好好好，
0: 你千万别激动啊！你就别激动。
1: 好，你只要不出去，我就不激动。
0: 不出去了，我再也不出去了啊！你就别激动。
1: 好。
0: 那个，我想说啥的？和欢啊，和欢平时在学校除了这个打架斗殴啊，上课扰乱课堂秩序，欺负女同学，乱扔垃圾，不尊重老师以外，其他方面表现的都特别好。
1: 还有其他方面吗？
0: 这有啊，我最近就发现何欢在这个理财方面特别有天赋。这是他的笔记本，你看他写的啥啊？贴双眼皮儿5块，假睫�毛10块，美甲20，学生证还有优惠，就这价钱定的我都心动了，多有经济头脑。还在外面吗？
1: 不是，你干啥呀？不是，你不出去了吗？
0: 我不出去了，欢父亲
1: 啊，
0: 我想单独跟你说会儿话，就是这次叫你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跟你探讨一下何欢饮食方面的健康问题。
1: 什么？
0: 我在他笔记本上发现了这样的文字啊，这月5号，我想吃鸡。6号。今天又没吃上鸡。7号，我今天跟同学在一起，大家都吃上了鸡，唯独我没有。8号，吃鸡怎么就这么难？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吃不上鸡？啪啪啪，3个感叹号。何欢父亲，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你们家的家庭条件都能给孩子买俩手机了，不能给孩子买一只手机吗？那手机也没多少钱呢。
1: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队友
0: 我知道，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一定是家长平时工作太忙了，是不是？你来，这个呀，是我给何欢买的烧鸡啊，你看看。我呢怕我给他不好意思要，你拿回去就说是你买的。何欢吃鸡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不光给他买烧鸡，我还给他买辣子鸡、大盘鸡、浇花鸡，不行我给他炖鸡，我保证以后他天天都能吃上鸡。
1: 老师，那何欢天天气你，他那学习成绩都全省倒第一了，他都把他自己给放弃了，你还这么关心他干啥呀？
0: 何欢父亲啊，你先坐，来，请坐。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呀，我不同意。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在我心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开花早，有的需要等待，还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1: 你觉得何欢他是参天大树吗？
0: 只要他相信自己就一定可以。

0: 奶奶，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呢？
1: 建议取消考试。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Yes 的频道。之前呢，你们都说我视频拍得太幼稚，那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个成熟的。改革春风吹进门，谁打电话真烦人。
3: 叶子，奶奶好。
2: 叶子，
3: 你模仿学校老师的视频已然在校园群里都传开了，那邓老师正往你家去呢。
1: 不是，我也没模仿他呀，他来干嘛呀？
3: 那谁知道了，你注意点吧。再一个啊，你先把你脸上那老年妆给卸了。
1: 我也没化妆啊。咋办呀，赶紧跑吧。
0: 哎，叶子的奶奶。
2: 对，
0: 像那叶子在作文里就提过跟他奶长得像啊，
2: 隔代遗传嘛。啊，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子的新班主任，我姓邓，今天过来家访。
2: 我知道。
0: 对。叶子呢？
2: 叶子他去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了。
0: 那他要不上那公交车，老奶奶是不是就有座了？
2: 不是，你看你这话。
0: 我能上去吗？
2: 你去也没座。
0: 不是，我说我能上楼咱们聊聊吗？
2: 不能。非要聊的话，咱坐这儿聊啊，是吧，老师？这儿不有座吗？
0: 啊，这儿。奶奶，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个翘翘座吧？
2: 哎，老师，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它不就不翘了吗？是吧？坐啊。
0: 也行。那怎么？
2: 老师，我去拿个书包。我再拿个水壶。那边还有个湿湿的。老师，
0: 奶奶，你给我留点脸呗。
2: 这恰恰说明你在学生心中有分量嘛，是吧？
0: 谢谢奶奶。奶奶你也是越老越翘。
2: 老来翘。哎呀，欢乐的时光怎么这么短暂呢？到点了，我得买菜去了。
0: 行，那我在这儿等叶子他妈。
2: 菜不买了。
0: 您不吃饭了？
2: 我今天夜断。
0: 你这么大岁数还夜断？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0: 真能咽。那叶子那么能演，是不是遗传了您的艺术细菌了？
2: 是，我平时就爱模仿宋丹丹。哎，
0: 我也喜欢。
2: 真的呀？改革春风吹进门，
4: 中国人民冷精神。
5: 把大象装冰箱，冷宫分几步，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
0: 不爱看别人演哈。
2: 没有。
0: 那个，我今天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顺便也听听您的建议。毕竟呢，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家长跟学校双方共同完成的，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上的平衡。
2: 我看还是老师的话语权更重。
0: 那这样我们呢关系近一点，这不就平衡了吗？
2: 老师，那你刚才说提建议，我也能提吗？
0: 当然啦。
2: 匿名的？
0: 可以匿名。
2: 一个小建议，以后班里刘斌、于钦南、郭江涛他们仨，每次打完篮球回到教室之后，能不能让他们把鞋穿上啊？那脚丫子
0: 是臭吗？
2: 那怎么能是臭呢？那是相当的臭。那真是
1: 不好意思，老师。
0: 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明天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2: 第二点，建议多建设几个女厕所。

0: 所，
1: 这个好。
0: 然后取消男厕所，
1: 不是，
0: 你就让那帮男孩上野地里撒去吧。不让他们自然的就把鞋穿上了。
1: 那个奶。
0: 还有一点啊，老师，以后教室后面那窗户你能不能开大点？这窗户还没你脸大呢，每次你脸卡一半，回头一瞅太吓人了，跟现在一样。离远看好多了。
1: 奶奶，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呢？
0: 建议取消考试。
2: 好，
1: 好疼啊！
0: 不好意思啊，老师。
1: 啊，那个奶奶，咱们呀说点小事儿啊，说点我能做主的事儿。
0: 行，
1: 咱们说说叶子在学校的情况吧。啊，你说叶子这孩子吧。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跟男生玩的还挺好，就是我的意思是吧，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担心叶子早恋？
1: 对，
0: 我跟你说不可能。
1: 那就行，
0: 叶子有男朋友了。
1: 什么？
0: 叫张凌赫。
1: 哪个版的？张凌赫是吧？早恋。
0: 老师，张凌赫他是个演员。
1: 他演员他也好、哦、演员没反应过。妈呀，不好意思啊，奶奶，没反应过来。演员张凌赫我知道，演《苍兰诀》那个吗？
0: 对，老师，哇，你还知道《苍兰诀》呢？我跟你说，我可喜欢他演的那个长恒仙君，御剑飞行，武功盖世，在天上，擦，
1: 你就被迷住了哈。
0: 嗯呐。
3: 相声真好，这相声太好了。
1: 叶子的奶奶，
0: 我在。
1: 啊，哎，那我还有一个事儿啊，说叶子在学校把全校老师都给模仿了一遍，还把视频发在了学校群里。哎
0: 呀，我回头我就说他，
1: 为什么呢？
0: 孩子还小，
1: 为什么呢？
0: 不懂事儿呗。
1: 什么？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没有模仿我呢？
0: 老师，因为你为人师表，德才兼备。
1: 你说实话，
0: 你没特点。
1: 我没特点，我还没特点，我长得多像树懒呢，我。哈哈哈，还是不爱看别人眼，哼。
0: 没有老师，老师，那你不反对他拍短视频了？
1: 我一直我也没反对过呀，孩子嘛，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好事儿，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我这次来就是想说，以后叶子在学校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办公室找我。
0: 老师，
1: 嗯，
0: 你真好，
1: 真好，真好，你还不过来？
0: 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每天都听你的话。我是一个早产，从小与火结缘。
1: 行了，我还得去下一家做家访呢。替我转告叶子，以后少化点老年妆，对皮肤不好。走了。
0: 老师，我没化妆。
4: 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
5: 哦，
4: 从今天开始啊，
5: 啊，
4: 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5: 改行了？
4: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5: 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
5: 哦，
4: 唱 gay。
5: 唱什么？
4: 唱 gay 呀。
5: 什么嘴这是
4: 啊？
5: 唱歌？
4: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5: 要唱歌？
4: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
5: 哦，
4: 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
5: 哦，主意不错。
4: 你看这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5: 嘿，不是，不对呀、啊。
4: 怎么呢？
5: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4: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5: 这不是，我看脚底。
4: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5: 这是
4: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5: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4: 这琴呢，知道吗？ 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5: 嘿，一般，
4: 听说是一
5: 般，一般那行了，
4: 你还行，
5: 你给他叫上来，
4: 叫上，
5: 叫上，我也唱懵了。
4: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守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
1: 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
0: 对，
1: 你说明。
0: 对，进军歌曲界。
4: 等会儿、啊，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囧囧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4: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4: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专
1: 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4: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
1: 你行不行？
0: 我行啊。
1: 行啊，
0: 我来吧。啊，
1: 您来吧。啊，你快来吧。啊，弹完也就算彻底丢人丢完了。来吧。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来吧。
0: 告诉你什么叫专业。您往这一站，你看可以鼓掌了，我觉得啊。
1: 哎，老要掌声。
0: 什么要掌声？大师往这一站，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吗？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辛苦。
1: 这什么动作？来吧。

0: 哎，别弹了，别弹了，都出狗声了，这里头怎么还有狗叫？别弄了，别弄了。
1: 等下练声，
0: 下来吧，下来吧，
1: 行吗？行吗？弹世界名曲《小星星》，
0: 是是，你弹完我满脑袋都是小星星啊！现在，
1: 我弹完你让他来一个呀，王老师来一个，
2: 我真弹呀！
1: 你弹呢 ？PK 咱俩比赛嘛？您弹呢？
2: 那我就献丑了。

0: 完这个曲子，我感觉我让蜜蜂给我蛰了，我感觉。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你？
0: 人家这么一弹完，
1: 怎么了？
0: 拿脚都比你弹得好。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0: 你早说你有老师，
1: 抓紧招
0: 你请
1: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好，来来来来来，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去弄你，今天。
0: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1: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5: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6: 叫师奶。
1: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0: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5: 走，给他展示一下。
6: 气氛。

0: 哎呀，不错啊！我说，你们老师一弹完，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好家伙，走吧，
1: 走什么呀？
0: 走吧，走吧，
2: 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嗯，你想一想，咱们是竞争歌曲界，不是竞争弹琴界。哎呀，
0: 咱俩得跟他比唱该呢。哦，对，没唱该呢，
1: 没唱该，
0: 没唱呢。
1: 我跟您比比唱歌，
2: 可以啊。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0: 伴奏，清唱啊！
2: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你还比什么？
0: 我找我老师去。
2: 你啊，就拜托你了，拜托你老师，有伴奏了。
0: 行了没有？
2: 行，
0: 确定行啊？
2: 确定行啊！
0: 哦哦哦，
2: 老师，一会儿我唱一个流行歌曲《悟空》，
1: 没问题。
2: 你会唱《悟空》啊？
0: 当然了，
2: 当然了。
0: 我听
2: 我要。
1: 别愣着，得跟上。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了？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没有那个必要吧？
1: 别装了，别装了就啊！
0: 就是那个
1: 《本草纲目》，
2: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哈，
0: 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这行，
0: 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啊、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那前奏，
0: 好好
2: 等。

0: 好听是挺好听，
1: 《本草纲目》呢？
2: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1: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那我换我囧囧主持界去吧。
3: 冬天吧要热风，夏天吧要冷风，不冷不热吧要开窗通风。好嘛，这通风通的把我头型都吹乱了。
4: 我姓韩，也是一名教师，小学教师，到现在只。

0: 教40年了，哎，不过和其他的老师不同啊，我带的学生不多，因为我竟当班主任了。说实话，累是有一点，但是我教过的学生们，他们都很争气。
1: 哦，手机。
0: 喂，
2: 韩老师，哎，你好，今天是教师节，哎，我祝您节日快乐。哎，
0: 谢谢。
2: 我想去看看您。
0: 啊，不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过来了。我跟你讲，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明天是我的最后一课。哎，因为学校组织全体老师来观摩，还有外校的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得好好的备备课。
2: 那行，老师，哎，我就不打扰您了，哎，再见。
0: 好，再见。哎呀，不行，这个手机我得关了。电话，电话也得拔了。哎，哎，哦，电视关了。哦，对，空调。空调噪音太大，也得关了。哎，去捉老鼠去。人老了，备课呀不能有动静，一点动静都不行。哎呦，这个动静可不小。哎呀，哪位呀？这是
3: 我，韩老师。哎。
0: 哎呦，郭子，
3: 韩老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不是刚收车吗？啊，这到我家门口一摸，钥匙没拿。哎呀，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吧，我媳妇上人家打麻将去了。哎
4: 呀，你过来呀。哦，
0: 好好好。哎呀，
3: 我就说先在你这坐会儿。哎呀，你坐呀。
0: 啊，好，我坐，我坐。
3: 说话呀！啊，你们老师不是特能说吗？
0: 那是上课的时候。
3: 对，上课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我们要说的时候还得举手。在家里不用举手吧？啊，
0: 不用不用。提问题的时候才举手呢。
3: 我有问题。
0: 啊，真够快的。好，说吧。
3: 韩老师，您姓韩，你这家里怎么这么热呀？
0: 那我应该姓夏。
3: 你姓什么？没开空调啊？遥控器呢？啊，哎呀，来来来，给我这我。
0: 不不不，
3: 开开开。
0: 我跟你讲啊，
3: 行了行了，你不开空调，人家客人会投诉的。
0: 怎么？
3: 客人投诉？我是说我们开出租的，哎呦，真不好干呢。冬天吧，要热风；夏天吧，要冷风。不冷不热吧，要开窗通风。好嘛，这通风通的把我头型都吹乱了。
0: 是，你这还有什么头型啊，连头发都吹没了。干你们这一行的真辛苦啊。
3: 那也不如你们，每天上完课回来染头。
0: 怎么我们上课还染头？
3: 你每次回来我都看见了，那头发都让粉笔墨给染白了。
0: 哦哦，对对对对对，那个郭子，不好意思啊，我呀马上就退休了，明天是最后一堂课，这堂课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得好好的备课。哦，
3: 你们每天上课前一天都要背下来啊？哎呀，真不容易啊！我上课的时候最怕老师让我们背课文，哎呀，被那唐诗把我累的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说我家就有酒。
0: 啊，好了好了，不要背了，不要背了，我都让你给背乱了。还是我背吧。啊？
3: 你早说呀，就在这儿背呀。你背你的，你甭管我。你背吧，背哪首？
0: 不是背哪首，我说的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背。要想上好每一堂课，就得提前备课呀。所以，
3: 那你背，你背，你背你的。
0: 不，
3: 你甭管我，我就在这儿。
0: 好，那你自便吧。
3: 好。韩老师，你看过电视吗？
0: 好，
3: 你忙你的，甭管我。

0: 韩老师，你遥控器吗？那是空调的。哦。哦，好，你给我，你甭管了，你忙你的。韩老师，有电池吗？不行，这是五号的，太粗，七号。啊，对对对，就这个。你说多巧啊，赶上我这没电了。这下没事了，你忙吧啊。
1: 快回房，别等裁判，快回房。
0: 完。哦。哎呀，传呢？什么玩意儿？
1: 过吧，你继续追他的话，还能往外线发展。
0: 不是，请过吧。
1: 因为他病了。
0: 我不坐，我不坐。坐一天了，我站着歇会儿。
2: 而且是往外侧。
1: 你不
0: 在，
1: 你再逼他一
0: 步，往前走。郭子，
2: 这点没有经验。
0: 郭子，关了关了。
2: 我都说前15分钟，
1: 对，
0: 反正咱也赢不了。

0: 哎，红啊，
1: 你吓我一跳，
2: 我就看看。哎呦，
1: 郭子，
2: 批改作业。
1: 你在这儿我真备不了课，请你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不要出声，好不好？
0: 好。哎，对不起，对不起，韩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我来。
1: 我来。哎呀，
0: 韩老师，我来，你别管，我来这边。踢到楼下了，
1: 不要管他了。好了，
0: 韩老师，哎呀，
1: 郭子，
0: 韩老师，厕所在哪儿？我被你嘘出来了。
1: 哎呀，好像我也。
0: 你先来。
1: 啊，不，还是你先来吧。你先来。
0: 手机，别动！啊，我看看，在哪儿？哦，在这儿。喂，哎，谁呀？老魏啊？啊，我在这儿帮着韩老师备课呢。啊，干嘛？你看，没文化吧？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背。是什么？小龙虾不去。哎呀，撸什么串啊，不撸。哎，你等会儿，韩老师，你撸不撸？
1: 不，我没有时间撸，我要备课。
0: 喂，不吃。我说啊，咱们这没文化的人要多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知道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近朱者黑，近墨者黑。怎么都黑啊？
1: 应该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哦，对，他挂了，这课他没听着。
1: 郭子，你这样我实在是背不了课，要不这样，我陪你聊15分钟，然后你去吃饭，我接着备课，行不行？
0: 15分钟够了
1: 啊，好，
0: 那我来。

0: 说话呀。
1: 我说，你不是要跟我聊15分钟的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聊点什么呢？郭子，你看啊，我当老师，你开出租。

0: 车，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1: 韩老师。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人嘛没文化。
0: 看出来了。对不起，
1: 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愿意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啊。你知道吧？自从您搬到我们小区来，小区的人都特别荣幸，我特别荣幸。
0: 不敢当。
1: 真的，我吧从小就没好好上学，也不听老师的话。哎呀，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听听像您这样的好老师多跟我说两句话。
0: 我好像没教过你吧？
1: 没有。韩老师，你打过学生吗？
0: 没有，我执教40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学生。
1: 那你是没碰见我，碰上我你一定破例。
0: 那你得多不听话呀！啊，不过学生再不听话，老师也不能动手打学生。
1: 你说现在都怎么了？啊，那时候我们说爸妈送孩子上学，是不是就送到你跟前说，这孩子就当你自己的孩子，该打打，该骂骂，是不是都这样？
0: 对。
1: 现在跟送祖宗似的，到你这儿以后，你要敢动我们孩子一指头，我跟你没完。这家长和孩子怎么都变了？
0: 是，但是不管家长怎么变，学生怎么变，老师永远不能变。
1: 喂，媳妇儿回来了啊。好，那你先回家。对，哎，我交代你的事儿啊。好，哎，
0: 郭子，正好你爱人回来了，你是不是就可以？
1: 你说话不算数啊。还老师呢，不是15分钟吗？另外我这心里堵得慌。
0: 那怎么你心里还堵得慌？哎呀，
1: 你不知道，韩老师，自从你搬到我们小区，我就盯上你了。你别害怕。我是说你小老头也不容易啊，不是抱着本儿就是搬着书啊，楼上楼下的跑，哎，还染着头。我一看有时候给你打招呼你都累得懒得理我。哎，不过今天我一定要来，今天对我来说很特殊，今天是个好日子。哦，
0: 你的生日。
1: 教师节。你的节日。
0: 对，
1: 我就想跑过来给你过个节。哎呀，哪怕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就一天呢。
0: 好，哎呀，
1: 其实没想到，因为我没文化，弄得你也没备好课，我这心里特别扭。哎呀，韩老师对不起啊。
0: 不，千万别这么讲。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在于上了多少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郭子，你是好人，
1: 就是没文化。
0: 对。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你就那意思。你闭眼吧你。老魏，他非要撸串不去。
0: 好。
1: 哎，韩老师，哎，刚才你说要退休？哎，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
0: 是
1: 真光荣啊。教了多少学生一共？一个。
0: 一本。
1: 什么一本？影集。哎，学生都在这里面。
0: 对，
1: 那我可以看看吗？
0: 可以啊。
1: 韩老师呀，韩老师那时候那么年轻呢，还有小胡子，真帅。这班里这么多人呢。
0: 我是班主任呐。
2: 那个小弟，
1: 你快看，
0: 这本影集啊，我数了数，一共是999个学生。退休之前，我就有这么点小小的遗憾。要是能有1000个学生给我凑个整，那就 太圆满了。
1: 韩老师，啊，其实吧，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一直认为我没遇见好老师。其实跟您聊过天以后，我觉得我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只不过我没有当一个好学生。韩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把我收下吧，让我当您的1000个学生，好不好？
0: 好，好啊，郭子。
1: 你等等，老师，老师，哎，我回去赶快把它洗出来，让它放在你影集的最后一页，你就凑齐1000个学生了。
0: 谢谢，谢谢郭子，
1: 还叫郭子，叫学生哦，
0: 学生，
1: 老师，哎。
0: 学生，你当出租车司机，我当老师，但是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把一拨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不过呢，你带的人少，我带的人多，你用的时间短，我用的时间长。但是不管时间长短，咱们都要把这一段路踏踏实实的走好喽。郭子，学生。
1: 哦，对。喂，哎，啊，都准备好了，我让你买酒买了吗？啊，好，一会儿啊，韩老师就到咱们家吃饭过节。哎，
0: 不不不不，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我老师，不是我得备课。
1: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上我家吃饭过节；二。我和你一块备课啊。
0: 不，那我还是先过节吧。
1: 敬酒不吃吃罚去。
3: 走走走，老师，哎，过节了，哎，走，哎，
0: 谢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

0: 从容、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我最近就发现何欢在这个理财方面特别有天赋，贴双眼皮儿5块，假睫毛10块，美甲20，学生证还有优惠，就这价钱定的我都心动了，多有经济头脑。
11: 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把一拨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不管时间长短，咱们都要把这一段路踏踏实实的走好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0: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吧？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

0: 要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在饿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2: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3: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2: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4: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5: 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
1: 了。会演奏扬琴的小黄人，
6: 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成员，
1: 年纪最大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
5: 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4: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姐，安陶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7: 好可爱。
8: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
7: 也没在这儿吃的。
6: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7: 不是虫子吗？
6: 这个阿陶县的八人杏干。
7: 我的盘子空。哎呀，
6: 这饭起，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阿陶。
8: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7: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哇，太美了！
9: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12扇门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3、2、1，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10、11、12，你们就重点记这3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之呀，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头县文旅局的傣南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贾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洋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5: 右边，
10: 来个左边的吧。
1: 那就我手边，
5: 行，
10: 好，
1: 来吧。
5: 第一号，
9: 3号，
5: 7号，
9: 3号，
1: 1号，
5: 7号，
1: 来吧。
10: 肯定是5号。
1: 3号。
8: 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1: 对呀，
8: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3号。
7: 好，我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1: 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8: 啊，漂亮，
1: 很漂亮，
8: 好美啊！哇，
5: 对，好看，
1: 漂亮。
7: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1: 好，
7: 祝你梦想有门，
11: 开门大吉。
10: 加油
11: 加油。
0: 你好，
7: 小尼老师您好，
0: 介绍一下对吧。
7: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0: 这是真花吗？
7: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风筝。
0: 哇，有花香啊。
7: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0: 沁人心脾，真漂亮。
7: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0: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7: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0: 送一个。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7: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0: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7: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0: 五。
7: 我相信大家。
0: 呼，请准备。五是。
5: 哇塞，太幸运了！哇，好幸运，
12: 这也太幸运了吧！
10: 太幸运了也呀！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下面有很多其他的花，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1: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0: 好，
1: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
2: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0: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1: 全世界60%的茉莉花都产自横州啊。
0: 是的，
1: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横州吗？
0: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
1: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3: 我特别喜欢
1: 喝了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横州的茉莉花。
0: 嗯，
1: 横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0: 广西横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1: 哇，特别好，谢谢万宇辰，
2: 谢谢小尼哥，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0: 哦，
1: 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0: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1: 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0: 好，继续前进。
1: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0: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1: 好的，来吧，猴，请。
4: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3: 不会吧？
1: 对，我已经说出去了。
3: 哇塞，
4: 对，
3: 不会吧？
1: 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0: 我有一个，
3: 我可以冰封，
1: 可以冰封，
0: 冰封，
3: 对，它可以冰封呢，
0: 冰封。
1: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0: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3: 好幽默，
1: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权吗？
0: 冰封，
1: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0: 选狗，
1: 狗啊。狗，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又一个送分题，
0: 好幸运呀。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想
2: 三个吧，三个
3: 江水，
2: 喷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玉华，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嘞、哦。
0: 对，对，
1: 只怕看仙万有多。
2: 哦，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3: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3: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开门
4: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刘三姐嘛，
5: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好听，好听。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年哥好。
2: 欢迎杨明琪，这首歌就是家乡的歌。
1: 是的，
2: 是广为人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探险弯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两扇门了哈。据说他今天带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壮锦围巾。
1: 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2: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壮锦围巾。
2: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2: 卖了10万条壮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宁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壮锦呢是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2: 蟒龙纹
1: 这件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作为一个
2: 别这多不好啊。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上链接。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2: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到
2: 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2: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2: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2: 太精美了，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
1: 嗯，
2: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2: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那我这个，
2: 这是不是也行啊？
1: 哎，哇，您好有创意啊！
2: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2: 好，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老鼠。
2: 鼠，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欧若拉。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蓝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1: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谢谢嘉宾。好机智，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哎，
0: 什么季节最好？
2: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2: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你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
1: 太会猜了吧，
0: 连闯四关了。
3: 歌名叫做
2: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
3: 两人怎么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适时。

0: 之后，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1: 太谢谢你了。
0: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2: 杨桃。
0: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3: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
0: 哦，好特别啊！
1: 酸酸甜甜的，
0: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要把那个甜味突出的更强烈了。这是什么？
3: 这个来，小宁老师您看看，
0: 不是虫子吧？叫那个毛毛虫。
1: 毛毛虫，
0: 你见过吧？
1: 我没见过，
0: 他都没见过、啊。
3: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0: 粉虫，
3: 是的，
0: 我就说是虫。
3: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0: 真不是虫是吗？
3: 是的，
0: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3: 不会。
0: 谁敢吃？
3: 哦，老友的味
0: 很香哎。
3: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0: 五色饭，
3: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呀，对，
0: 很漂亮。很糯，很有嚼劲儿。
1: 快来快来，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3: 欢迎大家，
0: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3: 羡慕啊，
2: 太厉害了。
0: 你现在已经开了4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哇，
2: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0: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3: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其实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0: 牛，那确定了？
3: 确定。
0: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炮啊！
2: 不会是11吧？
0: 10号，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3: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0: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又唱出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来。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5: 好，仔细听，原因重现。
6: 我冷雨阵地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7: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惊讶，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2: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0: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4: 一句听不懂。
3: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5: 确实是有点像，
3: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好耍，
2: 好耍，
3: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好玩，
0: 好玩，
3: 好好玩，对，
2: 好好好玩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2: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0: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3: 谢谢谢谢，
2: 欢迎你来广西耍。
3: OK， 3月3广西见，
2: 一定要来。
0: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5: 哇塞，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5: 应该到此为止，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塞
5: ，厉害，
0: 勇气可嘉。
2: 您说的很好，
0: 我瞎说的，
7: 瞎说的。
0: 好，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8: 他已经打一半了，
5: 厉害呀、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12。
2: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5号门。哇，3000元。
2: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5: 1、2、3、5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的。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3: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4: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100遍，100遍。
1: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2: 谢谢大家。
0: 我没想到啊。
3: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0: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嗯，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加入到东谷酿造。但是现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3: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3月3，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3月3的那份美好，好吗？
3: 是的。
0: 谢谢小阿田。
3: 谢谢小倪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
2: 是的，
3: 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2: 行，
3: 我往上爬一个。
2: 我
3: OK， 收到。
4: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3: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前面的群众等着您，等着您驰骋疆场。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
2: 哈，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傣纳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2: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2: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麓。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哇，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0: 好丰富啊。
2: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珍中古城。珍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拉斯史诗等非遗。
0: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2: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0: 有很多的护边员。
2: 对，
0: 是
2: 的，
0: 是不是？
2: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0: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2: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2: 选猪吧。
0: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
4: 对，
0: 请按下。加油！
3: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嘞。

0: 这是新疆的歌吗？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哦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
3: 歌名叫《
1: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1: 对，确定，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好听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乔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那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八人杏之乡的八人杏干。
1: 八人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八人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来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喝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陶特产的精髓。
3: 对，非遗。对，
1: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3: 是的，我们阿克陶七代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1: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3: 一个见证。
1: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3: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1: 这里面是咖啡啊。
3: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3: 好的，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3: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陶，了解阿克陶，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陶。谢谢，
1: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的，咱们的推介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4: 3000。
1: 接下来选哪个？
3: 选鸡。
1: 鸡确定吗？
3: 确定。
1: 鸡，请准备。
4: 哦，鸡。还好。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他不知道，
2: 迷茫吗？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听过吗？
3: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1: 哎，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0: 确定吗？
3: 确定。
0: 春暖花开，
3: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Yeah! 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桃去看一看，
1: 好，
0: 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2: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3: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他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3: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3: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3: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3: 是的，
0: 太漂亮了。
3: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3: 对，哇，
0: 太漂亮了。
4: 真是
3: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3: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3: 也可以。
0: 可以吗？
3: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3: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3: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3: 是的，永结同心。
4: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3: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4: 多客跳把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3: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带的，
4: 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游江，还有转圈。嘿，
4: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
3: 谢谢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哈，
3: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3: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5: 十一吗？
0: 龙是九后门。
5: 九
0: 后门。
5: 现在就剩四、十一、
6: 十二、
5: 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3: 好，
0: 没问题的，
3: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好熟悉呀、啊，但是
1: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2: 怎么样？
3: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4: 你有，你有，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3: 求助吧。
4: 求助。怎么了？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
0: 是这个吗？
4: 不是吧？
1: 对
4: 吧？凤凰传奇吗？
1: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会有这么容易吗？
4: 不是这首。
3: 原音重现吧。
4: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听一听吧。
4: 原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0: 上，居然是这首歌。
1: 游
5: 行，
0: 对，
1: 游行。这真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
4: 他听过没有？
3: 听过，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0: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4: 叫什么呢？
3: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4: 电影。
1: 这首它真的很难，
0: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4: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3: 没有，
4: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3: 对，
4: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这个歌太难了，
4: 揭晓正确答案吧。
6: 我走在长街中。

0: 欢迎海伦，你好。
1: 李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3: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0: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3: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是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1: 谢谢。
3: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1: 今天我赢了，
0: 好吧。我帮你收着吗？
1: 我
0: 你没时间去呀。
1: 好不容易赢一次。
0: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哈。
1: 谢谢。
3: 好，谢谢您。
0: 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3: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0: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3: 阿克陶县见，
0: 再见面。
3: 好，
0: 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谢谢，非常感谢，
0: 送给他，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3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2: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4: 来中间吧。
2: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5: 啊。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5: 去江西。
2: 他的推荐人是
6: 4号。
7: 7号。
2: 4号。去四川了。
5: 对，
2: 去四川，祝你梦想有门，
8: 开门大吉，
2: 加油。
0: 你好，
9: 小米老师好。
0: 又是一个文旅，
9: 嘿，
2: 给你，哎，给你唱
0: 这个小时候啪啪圈，你没玩过吗？来，小尼
2: 握个手，
0: 来握个手，嘿，好可爱
9: 啊！你挺会玩啊，
0: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9: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姑，欢迎大家。
0: 这个太可爱了，
9: 对啊，
0: 太喜欢了。
9: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0: 祝你梦想成真，
9: 好吗？谢，
0: 加油。还剩下最后3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9: 那我就兔吧。
0: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5: 哎呀，最简单的
0: 呀，请按响门铃。

0: 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聊。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3: 开
2: 门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哇，

0: 听好听，
1: 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年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1: 欢迎张树一。
2: Hello。
1: 外面的世界。
2: 好可爱啊，这个。
1: 想要吗？
2: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1: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2: 我退后了哈。
1: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3: 那个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1: 要保护好它。
3: 对，要保护好它。
1: 谢谢树一，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3: 谢谢。
1: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3: 啊，
1: 特别来劲儿。
3: 对，
1: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3: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让叫它平头哥。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1: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3: 对呀，啊，
1: 对吧？
3: 对呀，啊，
1: 我们来看一眼。哇，
4: 小弟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3: 瓦屋山顶。哇，
1: 哦，现在是下雪了吗？山顶
3: 下雪了。苏东坡有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1: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5: 挡住风景了，
1: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4: 对，
1: 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3: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1: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3: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1: 4亿，
0: 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

0: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蛇吧。
0: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1: 好，冲！
0: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有点熟啊。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哒哒哒哒，嗯
2: 哼，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2: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
1: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3: 他们在跳舞。
1: 哎，跳的不错，跳的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3: 没听，小丁老师
1: 没听。
3: 我们要马上练舞了。
2: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
1: 不是他们啊，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4: 哇，看到了。
0: 你好，你好，
2: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神咪。
0: 哇塞，这专业呀，
2: 这外援。
1: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2: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1: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2: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洪雅。
1: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歌名叫什么？
4: 叫春光美。
0: 春光美，没听过。
2: 春光美。
1: 春光美啊，
2: 不是吗？
0: 没猜对。
4: 肯定对，
1: 这是十一号门啊。哦，
2: 春光美
1: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4: 确定确定，
3: 已经确定三
4: 波。行，春光美。好，已经被识破了，
1: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2: 春光美。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
2: 开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的天哪，真被他们猜出来了，
0: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哲兰老师演唱的。

0: 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雅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面膜。哇，
1: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0: 来吃一个。
2: 感觉很好吃啊，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0: 它没有花椒那么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0: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1: 太棒了。
0: 对，
3: 我觉得有四川话就是
0: 拔丝。对，
1: 拔丝的拌，
2: 拔丝的拌。
1: 谢谢谢谢谢谢你吃。
0: 谢谢。
1: 要继续前进吗？
0: 肯定要冲啊。
3: 哇，他好勇啊。
1: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0: 没关系，
1: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
0: 好
1: 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红鸭绿腰，
0: 绿腰，绿腰，绿腰。绿腰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那确实是。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就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4: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4: 来都来了，来就对了。
2: 这也行，来就对了，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歌名叫做《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
4: 的。对，行行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门。
3: 大。
2: 吉。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行，你听到歌词抓住重点了吗？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1: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1: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2: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到。
1: 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
1: 没一个在点子上，真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3: 红蓝黄绿，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1: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1: 等待
0: 呀，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1: 好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4: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5: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

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 开门大吉，
2: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3: 谢谢小明老师的
2: 祝福你们，
3: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崖来看一看。
2: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6: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7: 是咋样？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在饿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5: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6: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7: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8: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9: 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
4: 了。会演奏扬琴的小朋友，
10: 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1: 年纪最大百米记录的全国保持者，
9: 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8: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12: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3: 北京导游
14: 工作18年，
15: 零投诉。
16: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7: 我是
16: 快递小妹。
18: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12: 380斤。
13: 全国5亿劳动奖章。
14: 冬奥会火炬手。
15: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8: 天生就是一块料。
14: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6: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9: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8: 会有质疑吗？
19: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4: 独立清醒大女主。
18: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恶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2: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1: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4: 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
5: 问。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6: 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7: 年纪最大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
4: 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3: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3: 好，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考验眼力脑力的意志大考验。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对吗？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接受考验的有四支方阵的观众，每支方阵的观众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陈曦。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另外让我们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曲春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短道速滑冬奥会冠军曲春雨。
2: 欢迎。还有我们第四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探针达人警官卢瑶林。另外还有我的搭档啊，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6: 杨帆你好。大家好。杨帆，
2: 哎，
6: 我发现你现在的人脉真是越来越广了。今天请来的四位探针达人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领域。
2: 哎，
6: 有我们的警察叔叔，
2: 哎，
6: 还有我们的体育界的冠军，还有我们歌唱界的刘和刚老师，还有一个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2: 好了好了，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叮嘱观众，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的比拼一共分为五轮，每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比如说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走。
2: 欢迎我们的消防员，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9: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10: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2: 三位消防员都说自己有才艺，都会演奏扬琴。来，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6: 他是日夜奋战在灭火救援一线的基层消防员，也是音乐爱好者。业余时间他不仅用扬琴演奏丰富了战友们的业余生活，还与消防宣传紧密联系，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表演了解到消防知识。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2: 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那个我问二号吧，扬琴的音域有多宽？我想知道。
9: 像我平时使用的402型扬琴，它一般是4个8度，它144根弦可以演奏65个音。
2: 你看那个陈老师表情没看懂吗？你一说402号扬琴就给说懵了。
11: 因为我根本不懂，等于白问了。往下。
2: 你听听人家音乐界的是吧，刘和刚刘老师。
11: 对，刘老师专业。
2: 对了，刘老师在唱民歌之前就是敲扬琴的。
12: 我问一下一号，扬琴啥样的？
8: 是一个梯形的扬琴，它有两部分，一个架子，然后把它的扬琴琴身放到架子上，一般我们会坐着演奏。
12: 扬琴是用什么演奏的？
8: 是用竹签，这个我们俗话的竹签，它其实叫有很多种叫法，琴竹，学名叫琴竹。
2: 刚才二号隐藏者说了一个专业术语，402型扬琴。
12: 嗯，啊，
2: 这个不太懂的朋友可能没听过。那就借着这个话题问一下一号，
12: 嗯，
2: 那就扬琴一共分为几种？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吧？
8: 像刚才二号说的402是我们常用的演奏的扬琴，还有401、402、501和601，它的数字越大嘛，它的可能它的形状和的腔体，它的音域它就越低。
5: 好，我想问一下二号，因为我是运动员，我知道大家日常的训练肯定会用

0: 绝大一部分时间，所以你用什么时间去完成你这个扬琴的练习呢？
1: 其实是这样的，扬琴呢是我在没有加入消防队伍之前，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过3年，然后后来呢来到了消防队之后呢，肯定呢是以我们的灭火救援为主，那么其他时候呢就是像周末或者是不出警的训练之外的休息时间，可能带上我们队里的其他几个消防员一起，大家有的唱有的弹，就这样玩一玩，很开心。
2: 问一下三号，您能不能简单给我列举出几首用扬琴演奏的歌曲？
3: 我们有《林冲夜奔》《海燕》《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蜜》等等等等，有很多。
2: 何刚老师说的对吗？他，
4: 你说这怎么听的像都是你唱的呢？
5: 都像是歌名啊。
4: 对呀、啊，嗯，首先都是歌名，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打扬琴的？
5: 就是扬琴曲，它最标准、最有代表性的专业曲目是什么？不是说您擅长的，
3: 我刚才说的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曲目，因为扬琴在我们民乐队里面，更多的充当一个和声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可能以独奏形式呈现的场合比较少，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曲目都是可以作为独奏来演奏的。
6: 我再问一问题，三号，我们原来小时候学曲艺的时候，我看过扬琴老师，这个扬琴调琴在哪儿调？你给我说说。
3: 扬琴它分为粗条和细条啊，它有一侧面板内是有，
6: 是在左边是在右边？
3: 在右手边，右手边，左两边都可以打开啊，但是左边是弦钉用来固定弦，右边是弦轴啊，通过拧动可以调节。
6: 那扳子长什么样？
3: 扳子就是一个七字形扳手。
6: 好，然后你这波调完琴了吗？你敲完了以后音不准，你还会干什么？
3: 拿琴竹在做这个音的细条嘛，再做微调。
6: 行了，我心里有数了。行了，
2: 那我问问二号吧，麻烦您说一下扬琴演奏的技巧和常用的手法有哪些？
1: 像演奏扬琴，一般我们基础的有单音，直接一个来敲；双音可以两个来敲不同的音，也可以反过来说的，我们用这个背面来敲，它可以演奏出与平时悠扬的声音不同的一种清脆感，这种叫反竹。然后呢，也可以这种叫轮竹，两个不协调，这是一种快速演奏的技巧。像其他的还有一些泛音、颤音、爬音，这个技巧就很多了。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刚有点坚定信心，完了完了。
2: 本来想排除一下，
6: 对，我也想排除一下。
5: 他说的也挺专业，是吧？
6: 对，是他这对，因为我也见过那
5: 一号还能说呢。来，
0: 我想都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弹扬琴的年限，还有最擅长的一个曲目。
5: 年限？
0: 对，就是练了多少年了。
5: 一号，
7: 我是从3年级开始接触，
6: 小学3年级，
7: 对，
6: 最后没有选择扬琴专业，而是当了消防员。
7: 哎，我曾经是读了音乐学院，毕业以后也做了音乐老师，但是后来我改行做的消防员，当然扬琴这个水技术也是一直跟着我。
0: 好，下一位。还是刚才的问题。
1: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当时在少年宫开始学习的扬琴，是从3年级学到了6年级，一共学了3年。那我印象最深或者最熟悉的，应该是我当时考扬琴8级的时候，那首曲子是黄河老师的黄土琴。
0: 三号，
3: 我是从8岁开始接触扬琴的，当时是我的家长带我去看了一场民乐演奏会啊，当时是由闵惠峰老师带领的团队给我们进行演奏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被舞台上的扬琴所吸引了，于是呢就开始拜师学艺，一直学到现在。
4: 那我问你个问题，三号，你觉得闵惠峰老师演奏的好，还是二号说的黄河老师演奏的好？
3: 刘老师，闵惠峰老师是一个著名的二胡演奏家，然后黄河老师是一个扬琴演奏家，那么两个人肯定是各有千秋吧。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2: 有头绪吗？
8: 二号跟一号是非常专业，
0: 二号更像是消防员。
4: 你们不觉得一号很像吗？应该不是三号。
5: 我问问晨曦的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他们
5: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5: 收到。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5: 台上的3位消防员，谁会演奏扬琴呢？来，接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哎，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卢警官为什么支持三号？
1: 三号，我还是借鉴了陈老师啊提问的这个问题，其他两位选手回答的这些问题吧，可能说啊他不会弹，他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只有真正会弹扬琴的这个人
0: 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
1: 哎，对，里边长什么样才知道如何去调音。
2: 对，
0: 那咱们听听那个刘和刚为什么选一号。
3: 其实三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一号二号那个手啊站立的姿势更像消防员
0: 啊。你不怀疑三号会扬琴，你怀疑他是不是消防员。
3: 对，没错。第二呢，第一这个小伙子跟第二个小伙子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搞音乐的人有的时候因为音乐的存在，他眼睛里边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光。嗯，真的，
4: 我真的跟这个刘老师考虑的还是很像的。我觉着二号更像一些，他的眼神也，我觉得也有光的，也是有光的。对，你眼神不会骗人，对不对？
2: 是。
5: 但是现在刘和刚老师，我想重点打击一下您啊。他们三位都是消防员战士。
3: 真是啊，
6: 真是刘老师。
4: 完了，那二号可能不是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那位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请揭晓。
1: 哎呀，这个扬琴对于一号二号来说有点矮呀。
4: 二号快坐下吧。二号啊，
0: 吹笛子呢。啊，一号是二胡演奏员。别着急，二号也许就是修琴的，他没开始演奏之前什么都不能信。准备好了吗？确定不换位置了？
3: 赶紧换一下，
1: 换一下吧。
0: 一二七，我说啥了？可能还要换。
4: No。
0: 哎呦，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外援，第四位消防员四号
1: 左闹

0: 演奏扬琴的就是三号消防员，咱们请他们一一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单浩宇，来自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我在我们苏小兰民乐队中演奏竹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通支队的潘宇豪，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扬琴。
0: 来自江苏南通，
3: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南通支队的金汉斌，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苏州支队，我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吹奏唢呐。
0: 大家都提到了一个乐队的名字啊，叫苏小兰。

0: 感，而且我们也听到了细节，就是你们虽然都是消防员，但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消防支队，那怎么还能组建这样的一支苏小兰的乐队呢？
1: 虽然我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呢，我们各自都怀揣着一个民乐的爱好，或者说有一个演奏民乐的梦想吧。然后在单位的撮合之下，组建了这支苏小兰民乐队。然后我们也会将我们的民乐演奏与我们日常的消防工作结合起来啊，去为我们消防宣传、对队伍内部的慰问演出做一些贡献。哦，
2: 真的好。
0: 如果说他们的专业啊，可能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深，但是如果说到刚才的这个音乐表演，我觉得贺刚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我原先学戏曲的，从我学戏曲的那天伴奏就是民乐团，我对这些乐器实在是太熟悉了，我都愿意上去跟你们一块唱一段，我觉得一下子勾起了我往日的回忆。
0: 有没有何刚老师能合作呢？
1: 我们跟李老师合作一首您的父亲行吗？
0: 哎呦，哎呀，我们父亲也可以弹，
3: 准备开始 1,2,3,go。

0: 完了，何刚老师，我这犯了错误，你这是一个，我把人家弦给敲断了。
1: 那是扬琴，不是架子鼓。
0: 太激动了，这个，反正这个多少钱，到时候你找刘和刚吧。
1: 凭什么呀？
0: 谢谢谢谢，我觉得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消防员。
2: 对对对，好，
1: 谢谢。
0: 虽然现在身上有制服，但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和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消防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年365天，可能大部分时间要坚守岗位，能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大家还能组建成这样的一个如此有专业水准的乐队，来自不同的城市，真的是非常棒啊！也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表演。
2: 确实演奏得好，演奏得真好。
0: 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你的参与。
3: 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卢瑶琳和陈曦取得了领先，他们获得了500分。冠军还得加油哈，
4: 加油，
0: 不着急哈。第一关算是热身，第二关分值将会翻倍，我们的分值将调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
3: 哎呦呦，哎呦，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一家三口啊，老公老婆还有丈母娘。三位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6: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0: 他们号称自己演过100部以上的短剧，来，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累计参演上100部竖屏短剧，从都市情感到乡村故事均有涉猎。他既能将某一类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在不断尝试突破戏路，挑战全新领域。凭借对角色精准的塑造力和极强的感染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过上100部短剧？
0: 好，那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判断啊，谁有可能说的是假话。
9: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拍一部短剧大概用多长时间？
7: 7天吧，
9: 7天。7天您是多少集呀？
7: 7天也就是有

0: 80集，
1: 七天拍80集、啊、
2: 对，但是因为很短
0: 很短。
3: 问一下二号老师，就是刚才球宝说呀、啊、您将某些角色刻画的入木三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您饰演最经典的角色是什么？
4: 我现在演的最多的是霸总角色。
3: 那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台词能让我们参考一下？
1: 哟
5: 哟，又给你一张卡，
3: 抄笔了，
4: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哇，
3: 确实挺霸总。
6: 我问一下一号啊，那个你演百部短剧啊，你还能记住几部剧的名字？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剧里边，你一般是演灰姑娘啊，还是演这个什么？
7: 就比如说最近刚拍的什么《家里家外》，然后就是一部乡村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炽热》，然后还有《同桌的你》，一个是校园题材，一个是就是怎么说，一个是算爱情吧，但是我是绊脚石。
6: 《家里家外》你演谁？
7: 家里家外我演的是一个算是重生复仇。
6: 我昨天刚追完家里家外，我怎么没看着有你呢？啊，
7: 但我客串的是一个小角色，就是可能你还没追到。
6: 家里家外肯定没有你。
5: 你说那是屋里屋外吧？
8: 我就问问你们演过最离谱、最夸张、最荒诞、
5: 最吸引眼球的名字，
8: 对
5: 吧？
8: 我听一个。
7: 我的话的话是一个重生之穷女的逆袭。
5: 穷女的逆袭。二号呢？
4: 有一个是叫以父之名之霸总归来。
8: 那个大姐您说一个。
0: 子不教吧，应该是。
5: 子不教。
0: 啊
5: 这不挺正常的吗？
0: 好像太离谱了，这个我现在
8: 还没接触过。
0: 还没接触过
8: 啊？那说明您没有接触过100部短剧。
5: 那意思拍100部怎么也能赶上一个离谱。
8: 对呀、啊、再问一个一号吧。你是怎么进入到行业里边来的？
7: 我呢是家里也有人一样干这个，然后呢后来就说长得也还行，说要不要去试试。然后
8: 你是长剧演员对吗？
7: 也拍过长剧。
3: 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这个年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短剧行业的呢？
0: 因为我也喜欢表演嘛，退休了以后偶然的机会的接触了这个电视广告，然后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开始拍剧了。
3: 那您现在平时在后续的短剧当中，更多的是饰演什么角色？
0: 我这个年龄就是妈妈、婆婆、奶奶。
3: 是那种善良的呀，还是说短剧里那种？
5: 你就直说呗，是不是演不热乎？
0: 都有啊，因为这演员嘛，演什么都可以。
6: 三号大姐最近杀青的一部叫什么名字，或者在里边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0: 也是个霸总奶奶。
6: 演过奶奶没有？
0: 那你作为演员正派反派都演过。
6: 在奶奶的这个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5: 你就想让那个三号阿姨给你演一段呗。
6: 行吗大姐？
0: 可以
5: 说一句台词。
0: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5: 哎呦，哎，这句你感觉怎么样？有那个百步的底蕴霸气吗？
6: 百步的底蕴应该有，但霸气不够。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有没有获得什么相关的荣誉？
0: 有。
2: 是
0: 金叶荣耀奖。
2: 这个奖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某一部剧里面的角色，还是因为量大？
0: 也不是，也不是量大，也可能是我幸运吧。
2: 那您获奖感言说什么了？
0: 我获奖感言就是，我觉得我这60岁这么大的年纪能获得这样的奖项，我很激动啊，很开心呐。
5: 好，那我们公平起见哈，因为我们三号老师和二号老师分别都展示了一段台词，那我觉得让一号妹妹，也说一个，就是你在剧中你认为最符合你、有代表性的那句台词。
7: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这把挺难选，
8: 这三位肯定是都是短剧演员。
5: 好，接下来难题就交给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8: 肯定他们都是干过短剧的，
3: 看过三号演的剧是吧？
2: 行，三号。
7: 一号肯定是个新人，
6: 是吧？应该是个新人。
3: 二号您也看见过是吧？
5: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0: 三二一，请投票。又是一二三号都有。
1: 春雨，你为什么选三号？
2: 其实二号的剧我觉得我看过，就是很眼熟。
1: 哦，
2: 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三号老师是演过一百部的，因为每一部剧里面这样的角色会有很多，像演霸总的都得演主角了。
3: 我觉得春雨刚才分析有一个绝对对的地方，像这个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俩真的演一百部的话，我觉得他们俩已经完全进入大家的眼里头，就一看就应该是他。一周拍一部短剧，只有阿姨有这时间，他俩哪有那时间谈恋爱吧？还点儿。
4: 刘老师分析的角度太犀利了，
3: 你还小分析呢。
4: 反正就是我蒙那个妹妹是纯蒙的。
0: 来，我们再听听卢警官给分析分析。
5: 现在就是霸总啊，这种短剧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二号说他演了个霸总嘛，我感觉会，比较
0: 容易接一百部。
5: 对，比较容易接一百部。
0: 哦，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三位演员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拍过一百部短剧？
6: 揭晓之前，向大家官宣一件事，由越战越勇主持准备拍摄的一部重点科幻短剧，从什么时候杨帆成为一家之主？我们现在已经敲定了演员，男一号是杨帆。
7: 牛。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敲定在剧中和杨帆有重要对手戏的短剧演员，这位演员资历颇深，拥有百部短剧拍摄经验。那么我们敲定的是谁？现在答案揭晓。

0: 告诉我是不是。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一号啊，
0: 别，
3: 太年轻了，
4: 行吗？
2: 真是吗？
5: 这部戏没有我，答案不是我。
1: 哎，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0: 那给你找了个亲兄弟啊，这个。
6: 这戏我不接，我觉得方哥没我帅。
7: 我是饰演杨帆的丈母娘。
8: 我是哥哥，
3: 我自己主动说，三号老师，我凭什么娶你女儿？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三号老师潘奕宏。
7: 我是真的
1: 厉害。
3: 那我们还有一个疑问。我们一号和二号两位老师都演过什么剧，他们的身份是怎样？
5: 我呢就是平时会拍一些电影电视剧，然后广告什么的也都会拍。
3: 嗯，拍过短剧没有？
5: 拍过短剧但没有这么多。
3: 请二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希墨，其实我的真实的工作呢是一位歌手。
3: 一歌手你那么霸气干嘛呀？
2: 拍过短剧吗？
6: 这不行，今天想接个戏没接上。
3: 哎，但我觉得二号真的有那个霸总的气质。
9: 像，
3: 掌声送给一号、二号，谢谢，谢谢二位。来吧，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潘奕宏，拍过300多部短剧的。
3: 潘老师，请教一下，就是退休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7: 退休之前，我是在单位，也就是一个政工干部啊，
3: 就跟表演完全没有关系。
7: 没有关系，但是我19岁的时候学的是影视表演。哦，
3: 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在退休之后实现了。
7: 对，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短剧的这个赛道上砥砺前行。
3: 我们之前看有一个调查挺有意思，就好多观众喜欢您，当然您演过很多类型的角色，但对您演过的那个恶婆婆印象特别深。
7: 我拍的这个300多部短剧，其中有80%都是反派。
2: 老师，老师，您现在能坏一下不？啊，坏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7: 你想娶我女儿？告诉我，你有那实力吗你？
3: 可以努力啊！
7: 你以为你谁呀、你？走。走啊你！

0: 啊！
1: 我走。
2: 杨帆说你呢？
3: 说我呢，还说鲁耀林呢？
2: 说你呢，快走啊！
3: 说你，咱俩谁先走啊？
1: 反正我走了。
0: 哎呦，得罪得罪了啊！
1: 刚才老师您要这么演，我至于选错了吗？对吧？
4: 真的是敬佩，对于艺术这个执着，确实很佩服。真的，
0: 因为我热爱演艺，60岁嘛，应该站在舞台上也应该发光发热。
1: 说得好，
3: 我们也期待潘老师未来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和喜爱。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谢谢潘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你。
3: 好，那接下来看看分数，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春雨和刘和刚战队各1000分，陆瑶林晨曦500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猜，第三轮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5: 呀，这是啥意思
6: ？C919 啊，就国产大飞机啊，
3: 回来了。
4: 啊，舱门得过来，
3: 降落了。啊，我们越战越勇的隐藏者越来越有实力了啊！
7: 专辑，
3: 有请，迎面而来的是三位乘务人员。感觉我们到了机场了啊，听听他们是什么样的介绍。
4: 好，
3: 来，有请。
8: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9: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0: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3: 相同的身份，乘务员，但是呢，其中有一位会唱美声。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他是音乐表演专业的毕业生，擅长美声唱法，如今他的舞台却是飞机客舱的通道，话筒也变成了客舱播报器，常在节假日的飞行中用歌声慰藉旅客的疲惫。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6: 那个球宝问一下，首先肯定都是乘务员对不对？
11: 这回我可以告诉您，他们三个人不一定。好了好了，我摊牌了，他们三个都是乘务员。
1: 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的，
3: 吃饱的话也不可信。
6: 对，
3: 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 问一下一号老师啊，您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毕业的？
8: 我是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1: 那怎么去做了乘务员？
8: 也是机缘巧合哈，因为我是2015年毕业，然后正好在毕业的那一年看到了招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没想到一做就是当了10年的这样的一个空乘人员。
12: 哦，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因为我感觉刚才介绍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更厚重一些。
3: 对，
12: 那你是播音专业毕业的吗？
10: 只能告诉您不是播音专业。
12: 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0: 我也来自天津音乐学院。
12: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3: 不一定。
6: 那二号，你是哪个学院毕业？
9: 好，老师你好，我也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
1: 好了，
6: 你是哪年毕业的？
9: 是2019年。
6: 三号是哪年？
10: 我是2016年。
6: 那个天津那个当时美声系主任谁？一号。
8: 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老师是赵军老师。
6: 二号老师是谁呀？
9: 我的专业老师是王爷王老师。
6: 三号。
10: 我的老师是赵振林老师。
6: 下一个。
13: 哎，
4: 我不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
6: 我已经问完了，轮到你。
4: 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那个，你是曾经在飞机上唱过美声是吗？
9: 对，我是非常突然，然后接到这样一个保障航班的一个任务的通知，当时是从悉尼回国，然后正值春节期间，然后做了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环节。
4: 好，好，
1: 那一号，您平时都在哪儿唱歌啊？
8: 在飞航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是在客舱里会多一些，有可能是在空中，也有可能是在地面延误的时候。
1: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说在飞机上工作的期间去给大家唱歌呢？
8: 我们像在国庆节呀、春节呀，或者是元旦呀这样的一些节日，会有一些客舱的活动，活跃一下气氛也好，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歌曲的演唱。
1: 那除了您以外，您的其他

0: 同事也会和您一起唱吗？
1: 不一定，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话会一些专业的所学专业的人会去来唱这样的歌，但是我们公司的话会有很多多才多艺的，像有跳舞的呀，他们可能会在飞机上翩翩起舞。
2: 一号，我问你一个问题，天津医学院现在的院长姓啥知道吗？
1: 您总是问我这么，
2: 因为我知道。二号姓啥？
3: 如果我说了的话，其实四个老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问题不会回答的哦。
2: 三号姓啥？
4: 那我从网络上得知，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是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老师。
3: 对，王老师。
2: 行了 ，OK。
5: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是用作品毕业吗？
3: 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是没有赶上的，算有点延毕的意思，
5: 有点延毕了。
3: 对的。
5: 那同样的问题我还想问一下三号，
4: 我们毕业的时候需要开毕业音乐会这样的。
2: 哎，我一号开毕业音乐会的话，你们一般要唱几首歌？
1: 当时的话我们是一起一届的人共同来演唱了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我在那里面一共唱了三首歌。
2: 嗯，三号唱了几首歌？
4: 那跟我同届的同学一起举办这场音乐会呢，每人的话可以唱两三首歌，如果是个人音乐会的话呢，可以唱十二三首这样子的。
2: 嗯，那我问一下一号，你唱了什么歌？
1: 哦，当时唱了《敕勒歌》，然后还唱了《好日子》。然后《枉凝眉》好像是，记不清了。
2: 来，二号，学美声这些年你都唱了啥歌？我听听。
3: 比较经典的《难忘今宵》。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像刚才他提到的好日子也好。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蝴蝶夫人没有？蝴蝶夫人，
2: 蝴蝶夫人里边的什么歌？
3: 这个不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2: 那好，三号，在国内你最喜欢谁？美声男高音。
4: 那除了我的恩师赵振领教授，就是您刘和刚刘老师。
2: 除了我以外还有什么还喜欢谁？
6: 我也觉得你问这问题就想听他说刘和刚的。
2: 在你毕业音乐会上你唱过什么作品？
4: 比如说让我痛哭吧，阿玛丽丽，或者是对这之类的。
2: 他们仨就没有一个是真的，我跟你讲。
7: 都忽悠，
2: 全都不对，全都。
6: 你觉得有什么漏洞呢？
2: 没有一。
7: 我再问一个吧，刘老师。你们三位同时回答，都要回答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从学音乐这个专业，然后怎么去的空乘？二号。
3: 其实大家很经典的桥段发生在我身上。是
6: 陪别人去面试。
3: 对的。
6: 然后选中你了。
3: 对，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跟我朋友同时面进了航空公司。
4: 那我呢就是在毕业之后呢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了两年，当时在工作期间呢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外行来说啊，对这个乘务员这个行业也是有向往还有好奇的，也是顺利的通过了初试面试终审，成为了一名空中乘务员。
6: 好，那接下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个据刘和刚表示都不太像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但我确定有一个人是真的，会是谁呢？来，准备投票。
8: 你看那个最后演毕业的时候那三首曲子，那三首。
5: 一号跟三号他们为什么当乘务员的答案是一样的？
7: 三号肯定不是，三号一看就干专业的。
6: 好，谁是真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三二一，请投票。卢警官为什么选的三号？
9: 我后边观众都说这个三号回忆毕业时候唱那几首歌他们听着都对。其实这我真不懂，但是他们有说三的有说一的，就是没有说二的。
5: 我说二的，我说两句。
6: 好，
5: 然后我想选二号的原因其实有点简单，就是因为一号和三号是标准答案，我觉着 他们说的都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招聘信息，然后

0: 去的，只有二号的答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1: 好，了解。
2: 那个两个信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对的。第一个呢，他说出赵真灵老师在天津医学院，赵真灵老师那是相当出类拔萃的 number one 的专家。第二个呢，这二位姑娘说难忘今宵啊，有好日子，这首先说实话这一定不是唱美声的，那唱美声就不应该说这俩歌，
3: 那是民歌类的。从感官上来说，搞声乐的如果唱美声的话三号更像，因为他那个
1: 块大呀，
3: 个儿高啊。但是一号他相对于答的是按照我心里是那么想的，对，我觉得一号是
1: 好。那接下来就揭晓身份，三位空乘人员当中谁会唱美声。
4: 他们的面前有空姐专用的旅行箱，请依次打开。
1: 一号空姐拿出的是飞机小抱枕。
0: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
1: 哦，了解了，你是假的。我们看看二号。
2: 二号就是拿出话筒也是唱民歌的，我告诉你。
1: 他拿的是话筒吗？很重啊。
0: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但是我推荐大家紫林有机山西陈醋。
1: 是一位爱吃醋的空乘人员，吃的还是咱们紫林山西清徐的有机陈醋。可惜不会唱美声啊。
5: 那是三号了吧。
1: 三号拿出一箱紫林陈醋。
5: 拿啥？
6: 话筒。
7: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0: 哎呀，刘老师就是刘老师，是吧？要说聊到唱歌，聊到音乐，应该不会走眼啊。那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空中乘务员王一慧。
0: 刚才呢，一号、二号也都是你的同事，对吧？
1: 对，没错。
0: 来，咱们把两位姑娘也请回舞台哈。
2: 我现在严重怀疑一号是乘务长。
0: 那我们另外两位乘务人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王玉莹，确实是一名在飞的乘务长，目前飞行了10年，累计安全飞行6500小时。哎
2: 呦，为什么这题不是猜乘务长？猜乘务长我就猜对了。
4: 大家好，我是赵小敏，今年24岁。
0: 欢迎。
5: 我们看到线索视频当中有一个画面，应该是在机舱里面，还贴了类似窗花啊、彩带啊。
6: 对，那是。2020年春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旅客在春节的时候是要乘坐航班与家人团聚啊，
2: 回家，
6: 所以在飞机上开展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他们也特别配合，特别开心。

0: 跟我互动呀，跟我一起唱
1: 在天上过年。
0: 对，
2: 哇，真好真好。
3: 你看刚才唱着我爱祖国蓝天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张嘴哟，我说那他这个孩子的功底还确实很深啊，不容易，真的。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很

0: 现在这个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爱的是飞机上所有的每一位我们的亲人。
1: 谢谢贺刚老师的分享，希望继续用你们的笑容，用你的歌声来治愈乘客。也感谢今天来到舞台上的分享，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
2: 谢谢四位老师，
3: 谢谢。
1: 三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刘和刚战队的分数最高3000分，
4: 3000。
1: 紧随其后，卢瑶林战队2500分，春雨1000分，晨曦战队500分。
4: 哎，不对，先等会儿，刘老师刚才不说跟着我选来着吗？
0: 对呀、啊，
4: 你怎么回事？拐弯了？
0: 你第一个不是选的三吗？
4: 我第一个选的是。
0: 对，所以我就一直选三。
4: 我搬道，
0: 你
4: 不
0: 听我的。
1: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开始我们第四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每一组都有机会逆袭，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爷爷奶奶好。三位长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身着运动装束，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1: 哦，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
6: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1: 好，
7: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1: 年纪最大，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三位谁年纪最大吗？哎，减小一下难度。一号爷爷，您今年高寿？
5: 92。
1: 92岁。
4: 92，
1: 不像。奶奶，您今年
6: 85岁。哎呦。
1: 三号，
7: 92。
1: 92。哦，那您和一号爷爷同岁哈。三位都自称自己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在刚刚结束的大众田径达标赛中，有一位老人以20秒87的成绩创造了赛会纪录，也成为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运动无关年龄的激情，是对所有运动员，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巨大激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1: 我先请教春雨一个问题，就刚才球宝给我们介绍这个赛事，您有了解吗？现在比如说针对老年朋友或者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竞技的运动会。
9: 但是我更了解的其实是我们的项目，它有现在有 U 系列，比如说 U14 啊 U16 啊。
1: U94 的没听过是吧？
9: U94 的现在确实没听过，但是我确实刷到过一些有很多老人他们去打这个比赛。其实我挺佩服的，就是虽然我是一名运动员，但我保证不了我92岁的时候还在运动。
1: 所以这一轮你先问好吧。
9: 我问一下二号的这位奶奶吧，你们那个比赛的名字叫什么？
6: 大众田径达标赛。
9: 所以你们那个分组年龄段是怎么划分的呢？
6: 年龄段我是参加的女的，85岁到90的年龄段。
9: 那你们那个组一共有多少个人参加了比赛呢？
6: 不多，6-7个人。
9: 6-7个人直接就比决赛呗。
6: 对。
9: 好好好。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这个比赛年纪最小的有多少？
6: 年纪最小的4岁到90。哦，
1: 全年龄段都有是吧？哦，
10: 那我想问一下，您三位是在多大年龄的时候创造的这项记录呢？
5: 今年1月份。
1: 26年1月份。
6: 对，26年1月在广州比赛的。
1: 您呢是哪年参加的比赛？
5: 这个2026年1月份、广州。哦，
1: 决赛就他们仨。啊，冠亚季军。
0: 上午说，上午比的，下午比的？
1: 上午比的还是下午比的？
5: 上午比的。
0: 要说上午比，下午比的？
5: 下午。
0: 那个奶奶呢？
6: 上午。
0: 上午几点比的？
8: 9点。
9: 9点就开枪，这么早？
0: 就是您上午几点比的？
5: 10点。
0: 你们组有多少人呢？
5: 我们一组3个人。

0: 你们仨呗。
1: 对，不是这三位，
2: 是我们仨。
3: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三号，我想问一下您十点开始比赛，那您几点去做的准备活动呢？
1: 听不清。
0: 十点比赛，您几点热身？
1: 提前一个小时。
3: 没毛病。
4: 三号爷爷，
5: 我跟你说，你排除吧，三号大爷肯定不是。发令枪都听不见。
0: 爷爷，比赛的时候是裁判是用发令枪还是挥舞旗帜？
1: 挥舞旗帜是组织时候啊，发令的时候，各就各位，
3: 你看
1: 预备，
4: 发令挺专业呀，
1: 两秒钟。
0: 但晨曦说那发令枪您容易听不清，
1: 不可能。
5: 这个我问一下那个一号爷爷吧。来，对，这儿来啊，来，
1: 怎么走？
5: 这儿呢，大爷。
3: 一号大爷真听不清。
5: 我不应该问一号大爷。那个，我想问问您，您平常除了跑步以外，您还做什么运动？
0: 他问您除了跑步还喜欢什么运动？
6: 哎呦，我喜欢运动项目挺多，比如说，刚退休是冬泳。
0: 冬泳，
6: 起起来是又打羽毛球，
0: 羽毛球。
6: 我现在坚持的就是跑步和羽毛球这两项。
0: 今年是跑步和羽毛球，明年短道速滑。哎，
3: 免费教。
4: 三号爷爷，问您一下啊，看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7: 卢警官，你和晨曦。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大爷，你问一号大爷，你俩就非得跨着问，
0: 非得问远的，
3: 得挑个最远的。
0: 你问吧，什么问题？我给你翻译。
4: 您今年92岁了，去跑步，您家人不担心您吗？
1: 非常不担心。啊，
4: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他们的感觉。是个年轻人的体力状态，运动使我们的生活质量非常高。我可以负重，可以跑，可以快，可以跳。哦呦，
4: 哎、这两下暴露了啊！
5: 我分别提问三位老人，就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咱说说。
6: 哎呀，没有技巧，就是平时要艰苦训练，一直坚持下去，你的成绩就上去了。哦，
0: 奶奶有什么绝招吗？
8: 绝招就是坚持，持之以恒的练。从小就喜欢运动，后来我16岁就当兵了。当兵以后，出操跑步，我都跑在前头。哎呦，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赛，夜间演习我全参加过，都能坚持下来。平时没事儿，阴天下雨我都在家。好、锻炼
4: 都能来两下、
0: 一个字坚持，
8: 坚持。
0: 爷爷呢有什么秘诀吗？
1: 我是从小15、16岁就开始体育锻炼，我的学校，我后来到一直到后来的工作岗位都非常重视体育活动。16岁参加北京市业余体校，在仙农坛参加百米跑、跳高、跳远、三级跳都要参加。
5: 我心里大概有谱了。
0: 我来问一个问题，哎，参加比赛的那天早晨，早餐，三位爷爷奶奶都吃的什么？
6: 记不住了。
0: 那您平时早上喜欢吃什么？
6: 我在家养生习惯，早晨一个鸡蛋，一杯奶，一个小馒头。
0: 好，奶奶。
8: 牛奶、鸡蛋，有时候还吃点包子，或是干肉。
0: 比一号爷爷多了点馅儿，
8: 爱喝奶茶。
0: 爱喝奶茶。
8: 我是蒙古族。
0: 三号爷爷，
1: 一块面包，俩鸡蛋，一瓶奶。
7: 杨帆，我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里边含着什么玄机呢？
0: 喜欢运动的人的早点啊，他肯定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如果说谁说我早上就喜欢喝点粥，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爱运动的人。三位都说吃鸡蛋喝牛奶，
5: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这个还真没问出什么破绽来。好，三位爷爷奶奶，谁最有可能是那个记录保持者？来，准备给出答案。
5: 我问他们平常训练的技巧是什么？一号大爷就说了，就是练，没有别的。
9: 我觉得三号应该是有其他的运动，他不应该是跑步。

0: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决定，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请投票。晨曦，为什么选一？
1: 刚才我问三位同样一个问题，我说平常你们训练有什么技巧？只有一号大爷跟我说的是，就坚持，什么也没有。
2: 你坚持这二号。
3: 二号也说了。
1: 但是奶奶跟那个后边这大爷，这二位是讲了他们的经历，我就觉得一号大爷倍儿干脆，而且我严重怀疑三号大爷绝对不是这里边岁数最大的，我觉得太年轻了。
2: 我是觉得二号阿姨站得气定神闲，说话说干干净净，然后呢关键她就得咔咔这几下，我觉得就是阿姨了。
0: 春雨，
3: 因为三号爷爷刚才说了一个仙农坛，它是一个体校，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嗯哼。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提前一个小时去做准备活动，我们也是的，
0: 这个是科学的。
3: 对。
0: 好，卢警官，
4: 因为一号爷爷不说话太老实了，在这个舞台上话说的越多，他越愿意展示的反而越不像真。
3: 有可能是运动员的自信呢。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三位爷爷奶奶谁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准备揭晓身份。来，现在我们台上领奖台已经准备就绪，谁将登顶我们的冠军宝座呢？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请揭晓身份。

0: 看成绩我是第三。哦，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谁会是冠军呢？
2: 大家好，
3: 我不信。
2: 按成绩，应该是他。
3: 我不信。
1: 一号爷爷，
4: 真的假的啊？
5: 我跟你说，才有变数。
4: 别有反转，
2: 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6: 我是谁的？
1: 我得等这个灯光，灯光不闪，我不信，
2: 不反转，
1: 不反转吗？
2: 不反转，
1: 那多没意思啊！所以国内百米纪录年纪最大的保持者一号爷爷，
4: 看见没，越展示越不是。
1: 咱们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先想问奶奶，奶奶刚才介绍了自己80多岁的年纪哈，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0: 体育比赛最近没参加，参加的文艺比赛，我是爱跳舞的啊。
1: 跳舞奶奶文艺人才啊。
7: 刘和刚老师您真是慧眼啊。
8: 那可不，
5: 一眼就把搞文艺的跳出来了。
1: 问一下三号爷爷，参加过体育比赛吗？
2: 拿过5块金牌。哦，参加过亚洲3次金牌，就是田径比赛，因为他年龄跟我比我大。您说的很对，
5: 我要说嘛，再也不可能有90多。
2: 我们说是一个组的，哎，他是这个组的，我是86岁。哦。
1: 也是85到90的冠军对吗？
2: 对对对。哎呀，
1: 这是另外一位冠军呢。哦，那咱们请一号爷爷介绍自己一下哈。您除了这个比赛还拿过什么成绩？
2: 拿的成绩多了，我现在金银铜牌国赛亚赛都拿过，我现在家里这个金银铜牌34枚。哎呦，
0: 亚洲我们
2: 19年拿过4乘4接力，
1: 你们俩还是队友啊？
2: 队友啊，两个冠军，亚洲冠军。哦、哎呀，
5: 哎呀，亚洲冠军。
1: 爷爷，您这个90到95这个赛段短跑的竞争对手有多少个？
2: 就我一个啊！咱们国家里边就我一个，
1: 就您一个92的。
2: 这好几届了，这3届都是我一个，没有竞争对手，哎、我自己给我自己竞争。
1: 那我想问一下爷爷，自己跟自己竞争其实是有难度的。
5: 对，
1: 你没有参照嘛，对吧？
2: 自己竞争什么竞争？破纪录。
1: 破纪录。哎，
2: 前一次是21秒08，现在就二十

0: 一秒八七，就我操的，我操的，
1: 我的天，
2: 二十秒八七，
3: 突破这么一点点，
0: 哎，对，
3: 也是突破呀。
1: 杨帆，我负责任的说，我今年44岁，百米我估计我也得跑20多秒。90多岁，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真的不可想象。
4: 今年92岁的叔叔证明了一句话：要战胜自己。
3: 没错，相较于我们年轻人，其实热爱体育运动，并且还能站在赛场上突破自己，更需要坚持二字。而且具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
4: 没错，真是啊！
3: 谢谢，再次谢谢三位长者，
5: 谢谢
3: 来到舞台上的分享。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心意啊，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谢谢，
6: 谢谢老板。哎，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哦。接下来有请冬奥冠军颁奖，
3: 有请我们的奥运冠军曲春雨，
7: 真的太厉害了，
0: 谢谢，
7: 致敬。
3: 好，有请亚军和季军登台领奖，
8: 谢谢，
0: 给你的经理
8: 啊，谢谢。哎呦，
0: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向你们学习。
3: 谢谢春雨，也希望一号的爷爷享受现在，再过2年，3号爷爷就也上你那个赛道了，就多一个竞争对手了。再见，再见。来，那我们4轮竞猜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最高分的是卢瑶林，7500分；陈曦5500分。刘和刚3000分，曲春雨1000分，加油！不过没关系啊，第五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第五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0: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1: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3: 跑腿骑手啊，这个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说他们是
11: 31个村
3: 唯一的那一个跑腿骑手，这背后肯定还有故事哈。来，有什么样的背景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河南周口有这样一位跑腿骑手，专为全镇31个村的老人跑腿代购送货上门，从代买生日礼品到日常柴米油盐，他用脚步丈量牵挂，把温暖送到1000余户老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3: 无论是你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啊，能够做这样的一份工作，都值得我们的敬意哈。那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想问一下1号，31个村主要都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9: 送一些米面粮油、生鲜的一些东西，肉类、鸡蛋、牛奶，给这些老年人送的。
7: 那你都用什么载具呢？
9: 我骑摩托车。
7: 摩托车？
9: 我后面有个外卖箱。
7: 外卖箱能装几袋大米啊？
9: 那个是都是10公斤的、5公斤的，可以装个4-5袋。
7: 4-5袋。
12: 一号选手，您是31个村唯一的这个跑腿骑手，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呀？
9: 其他没有人做，就我在做。
12: 为什么别人都不做，就你做呢？
9: 因为订单不是很多，我每天接单也就是5-6单。
12: 那你送过最大的件是什么呀？
9: 是一个冰箱，小冰箱。
3: 拿摩托驮一个冰箱啊？
9: 不是，现在是新能源的小电车，
3: 电动汽车了是吗？
9: 对对对。
12: 那你送这单冰箱你能挣多少钱？
9: 送冰箱上一次送的，它是一个新冰箱，但是带包装的话，我那个车子那装不下，我让老板把那个包装皮给撕掉了，然后我给他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有一点小划痕，我就那单我就免费给他送了，没收钱。
3: 还白搭了工时呢。
13: 2号跟3号，就是你们遇见最难运的货物是啥？
11: 我最难运的话还是这些肉类，因为这个肉的话我要及时送到，而且有时候点的肉很多，就是因为我是电动车，骑小电瓶车。
13: 那位妹妹呢？
10: 对于我来说最难送的就是电器，我那个小电车拉不下，我就要找人找

0: 个我们农村嘛都有那种三轮车，放到那个三轮车里面，然后还请人帮忙送到顾客家里面。
1: 您都送过什么电器？
0: 我送过冰箱、风扇。
2: 一号呢？
3: 我送的也是冰箱、风扇。
2: 从我这个专业上来说，这三个人的口音只有二号像周口的，三号肯定不是，是河南人，但是不是周口的，你听嘛。咦，乖乖，恁仨中，我心里边现在有谱了。
1: 谁告诉你在周口做跑腿的，他就得是周口的呀？
2: 肯定是当地。
4: 陈老师说的道理，不是当地的，去那31个村送什么跑腿啊？
2: 对，你们三个人分别说一下，就是你们送的所有单子里最难忘的一单。一号先说，
3: 我最难忘的一单就是送那个冰箱，还没挣到钱。
2: 哦。二号，
0: 我最难忘的就是段庄的那个老奶奶，给那个老奶奶送生日蛋糕，让我最难忘。
1: 为什么？
0: 因为连续送了3年，
2: 连续订了3个。
0: 他是留守老人，他的家人都在外面。
2: 啊，
1: 三号，
5: 我送的最难忘单是我的第一单，就是属于是帮忙，就因为送了这一单，我才有了干这个跑腿的想法，所以我特别难忘，是帮隔壁老奶奶买2颗大白菜，就去镇上。
4: 哎，三号，这2颗白菜你能挣多少钱呢？
5: 5块钱吧。
4: 5块钱？
5: 对。
4: 这2颗白菜多少钱买的？
5: 5块钱买的。
1: 啊？
5: 哦，那单没有要钱，我是，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就是纯属是我去的路上，我说
2: 这个，
6: 派送费那时候没停清。
5: 对对。
2: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就是31个村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天接的订单，每个村都有吗？
3: 不是，31个村是我跑遍了，是已经跑完了。
2: 他并不是说每天31个村每个村都有，
3: 对对，
2: 可能这个村有1单，可能这个村有2单，剩下就都没有，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4: 二号，最远的村子他们之间距离是多少？
0: 两边最远的距离的话，差不多有将近10公里了。
6: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现在除了做这个跑腿，还有其他的主要职业吗？
5: 没有，现在是全职做这个跑腿。
6: 然后那个想请你说出3个村的名字。
5: 就那个城隍庙后面后黄村，还有石口村、王口村，这3个村离我家还比较近，我去的比较多。
1: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时间根据刚才提问的线索，我们来判断出谁是河南的这31个村的唯一的跑腿骑手。
2: 他们仨都很像，
4: 村和村之间最远的村10公里，太近了。
6: 但是这个干跑腿这个事儿更像是年轻人干的，但是一号觉得也挺像。
1: 来吧，接下来准备投票，四位探针达人，请用你们的投票来表达你们的决定。3、2、1，请按键。按呢？藐视主持人。
4: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我跟你说。
2: 我先按吧。
1: 何刚老师，
7: 反正我觉得这是个二号，从语言，他声音特别像我在村子里面生存的父老乡亲的那种感觉。
2: 是是，像
7: 一号的朴实真诚，这小伙子也很像，但我又觉得他太像了。再一个，他俩都选一呢，我也就不选了，没有意义。这俩人当中，二号是最像的，
1: 所以也是为了跟他们不一样，最后剩了三号，对吗？
6: 有一部分这个成分，然后他这个跑腿儿很符合他这个年纪去创新，有种这种感受。还有就是一号确实是很像啊。但是我刚才也觉得三号那个爷爷特别像破纪录的爷爷。
7: 你这逮着三号不放了，这是。
6: 所以我只能是往反了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谁有可能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来，有请我们三位揭晓身份。
8: 接下来我们将用一组视频来揭晓身份，请看大屏幕。
9: 我是仙武镇马庄村村民，这些年来你一直给我送了新鲜的牛奶。
6: 这些年完了，不是三号，
9: 还嘱咐我天气冷了要加热。
10: 我是玄武镇大竹村村民，每次找你买东西都特别的放心舒心，你不光是细心周到，而且还惦记着家里的老人。
11: 我是玄武镇大竹村的村民，

0: 上次你帮我爷爷奶奶买的水果和牛奶，他们收到以后特别开心。我奶奶还特意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服务特别的周到，也特别的谢谢你，让我们外出的子女能尽一份自己的孝心。
1: 哎，最好了，那孩子，我大妹都是，呀，刮风下雨的，都不出去的，最好了，那孩子。
2: 我是玄武镇潘庄村的村民，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我爸爸生日的时候回不到家里面，是你帮我取了快递，拿的鲜花，把这份爱心传递到我的家里，送给我的爸爸，服务很到位，感谢你马高杰，
3: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4: 谢谢你了马高杰，
0: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5: 谢谢你马高杰，到底谁是马高杰？
6: 一号，
7: 小伙子已经掉眼泪了。
8: 大家好，我是全武镇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我叫马高杰。
5: 好样的，马高杰！
9: 但我也相信是一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看到马高杰一直在偷偷的擦眼泪。
7: 擦眼泪，对。
9: 来，请二号、三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叫殷艳丽。我是一号选手的爱人
7: 啊，两口子，
9: 怪不得你那么了解，对吧？
11: 那个，我申请加一半分啊。
9: 军功章有爱人的一半，
11: 对呀、啊，有你这半，有他的一半。
9: 那三号不是小舅子吧？
12: 不是不是。大家好，我叫邵志博，目前是一个在读大学生。
9: 谢谢谢谢。刚才那个短片，这些人录的这个视频，之前有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9: 啊、哦，也算是送给你的一份惊喜啊。
8: 嗯。
9: 虽然这个外卖啊、跑腿啊这个工作可能对于大城市的朋友来讲很熟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当中，尤其是可能留守的老人会多一些，孩子会多一些，然后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可能在村子当中现在数量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工作无形当中还赋予一层特殊的意义，有时候会让在外的年轻人会更踏实一些。在我们老家至少有我放心的一个兄弟，
8: 对，
9: 是吧？他可以帮我去照顾家人，有些事我跟你嘱咐就可以了。
8: 对，他们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帮我们搭了一个放心条，我们在外面好好的可以打工挣钱，
7: 真好。
8: 需要父母过生日了、买菜了，到时候联系你帮我送。
9: 你之前有离开过这个地儿吗？
8: 我是2017年的时候嘛，就在外面打工，打工发现城里的外卖很火嘛，但是在我们老家玄武镇没有。
9: 嗯，
8: 我就回家，然后就想着去自己做一个这个本地的这个外卖平台嘛，我就
9: 他自己做了一个外卖平台
8: 啊，
9: 名字叫
8: 玄武到家。
9: 哦，所以你既是玄武到家这个平台当中的唯一服务的骑手，
8: 对，
9: 也是幕后的老板，
8: 还是客服，
7: 那就是总裁加客服加员工，
8: 对，
9: 有时候他在外送的时候，客服有可能是媳妇儿，是吧？所以你的这个平台服务的内容要很多。
8: 嗯，对，
9: 最小小到可以怎么样？
8: 你最小小到可以，取个快递给他们送过去，
9: 嗯，
8: 然后点个外卖可以给他们送过去。
9: 大到说那个还得给人送冰箱，
8: 都可以。嘛，我是2017年开始返乡回来做了这个，做了今年已经做了8年了，越来越多的在外的老乡然后联系到我，给他们的父母买东西，而且每一家的记录的视频我都会原视频发给他们。因为他们一年半年回不了家，他想自己的父母，想自己的家乡，他看到我给他记录的视频，他就特别的高兴。
7: 点赞，真的这么好的小伙子，我是觉得就是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刚才那些录像里那些村民那些大哥大姐妹妹对你的这些评价，我觉得付出的所有的一切都
8: 我感觉值了，我感觉
7: 值了、嗯、真的真的兄弟值了。
13: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这个爱你支持你的女人，今天已经站在这儿了，所以你成功，加油，祝你事业越来越成功，也祝你跟你夫人感情越来越好。
8: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0: 所
9: 以刘贺刚才如此有底气的说，选二号能不能给一半分？
13: 对，
9: 也谢谢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今天也送上两份礼物来，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出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8: 谢谢谢谢。
9: 这是最后一组，我们来总结一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冠军会是谁呢？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75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获奖的观众登台领奖。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祝贺台上的各位幸运的朋友，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还有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冠军领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3: 希望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进一步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越战越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我相信通过收看我们节目，反诈能力都有提高了。这个时候我就考考您，看你敢不敢扫屏幕下方先出现一个二维码，你敢拿手机扫吗？
3: 陌生二维码不能扫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二维码可以扫啊。
2: 对，我们这是一个报名方式，扫描之后您就可以啊有机会参与越战越勇的现场录制，就有机会像这些朋友一样登台领奖，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6: 真的
2: 欢迎。下周再见。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辣的我
17: 干嘛？要吧，
18: 两个人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不如。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我知道，你们不信。

0: 你们都见过流星吗？
1: 见过。哇
0: 哦。都说流星转瞬即逝，哪有什么永恒，你记住我就好。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4: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6: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5: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
1: 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2: 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我操！
6: 小诺作为一生挚爷，同荣我不存吗？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8: AI。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1: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 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2: 北京导游
3: 工作18年，
4: 零投诉。
1: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

0: 主变成母婴博主，
1: 我是
0: 快递小妹，
2: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0: 380斤，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 冬奥会火炬手，
5: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 天生就这块料，
6: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0: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7: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 会有质疑吗？
7: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6: 独立清醒大女主，
2: 你是家里的支柱，
8: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9: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1: 很帅哇！
10: 我要学这个舞。
9: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金板，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了。
1: 搬出去，
0: 搬出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闯过来了，
2: 嘿走，
0: 过剑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
2: 嘿走，
0: 手举白了，
2: 嘿走，
0: 嘿走。

分钟天就黑晒，谋世不于讲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心开心应该去低，不必将阴凉收细。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明天不是安排，

小道另有一条条沟，雨声声心田有那早已不唱那走西口。

0: 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我的嘴巴发出的。

尖叫声呢？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4: 不分年龄，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
5: 哇！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光，
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6: 到嘞，
3: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7: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起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天气。进入到五月份以来，可以说南方已经经历了四轮强降雨过程了。强降雨的频频来袭啊，是致使各地道路滑坡。
1: 嘿，你咋咋来了呢？啊，
2: 喊你没事嘛，给你骗
1: 喊砖的嘛。
3: 咋、哦？你学的修自行车呢？
1: 呀，知道一下。哎，来，喝水不？
3: 那你给弄点好茶叶嘛，便宜茶叶我不喝。
4: 快！哎，快到了，快到了呀！俺屋水喝不完，啥你屋喝水？来来来，这个骗。
1: 好嘛好嘛，
3: 来，我拿。
1: 哎呀，哎呀，哎，咋了？啊，我咋斗地主呢？啊，
4: 斗地主。周哥，啊，你给咱想个办法，寻个啥事干嘛？年轻人进城打工去了。咱一把年纪大工也没人要嘛，地又种不成，这以后咋弄嘛？
1: 哎呀，咱这个地呀、啊，我咨询专家了。
4: 咋说的？
1: 没让再等一下。
5: 等一下是等多长时间嘛？俺等不起呀、啊。
1: 我不知道嘛，专家都说不好嘛，我咋说？
3: 那你这意思，这地还种不成了？那咋不能闲下嘛？
1: 我不是也闲着呢，对不？
3: 那能一样吗？你有工资，秋玲也有工资，我呢，一分钱收入没有吗？那以前水泥厂虽然说是不好，但是每个月工资一发，我腰拧着的。我回去把我钱往桌上给媳妇儿一搬，我叫她小几声，她小几声。
6: 俺媳妇儿天天在家跟我叨叨叨叨叨叨，我是在咱村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是寻不着事吗？
1: 那想想办法吧。我想办法，好不？啊，你们先回嘛。
3: 哎呀，我上班了，我尿性了。
7: 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出去的进来。
8: 啊，对对对，
7: 你是第一次来这是吧？
8: 第一回，
7: 大满之前来过。
8: 哦，
7: 领导。哎，你换鞋，你换鞋。
8: 对对，我换。干净的很。
7: 一个人住好收拾嘛。哎，你包给了。
8: 哎，不，我
7: 哎呀，你别了，
8: 叫
7: 你来。哎呀，上次来啊，冰箱里啥也没有，那今天提前准备几个小菜。
8: 哎呀，谢谢领导。
7: 你党校学习完了哈？今天
8: 今天学完了，我明天早上回去。

0: 明天回去
1: 啊、
0: 哦、今天晚上刚好有时间，正好到我这来，我请你吃个饭，咱便宜啊。
2: 谢谢你们。
0: 喝点啥？
1: 辣的。
0: 辣的那是白的嘛。
2: 对。
0: 你看啥菜？你这笑的，你紧张啥嘛你？你看，这咱我自己家的嘛，你放松一点。
1: 就来，
0: 你肯定有量了。
1: 哎，杨涛，你说这我这，我确实是这头二十多年了，头一回跟领导坐到一个桌子上喝酒，这心里还激动的不得行。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一回。半山村早灾那一回，就是你在会上提出来两村合并。
0: 哦，
1: 哎呀，你不知道，你一提出来，我坐了那一圈圈人的心都跳的突突突，因为两个村的矛盾几十年了，打打闹闹的，谁能敢提活的我事儿吗？你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没想到这一合，两个村的矛盾没有了。你这两个村的发展还越来越好。
0: 哎，你现在不敢再说两个村了，是一个村，是六家坪。
1: 对，
0: 哎，
1: 一个村
0: 是不是？
1: 就是。哎呀，自从我一回事情上以后，我就看出我说这领导太有魄力了，敢提出来两村合并。
0: 嗯，
1: 我说我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向领导学习
0: 啊，
1: 干工作的这一种精神，这种魄力，动作要快，速度要猛，步子要大。
0: 哎呀，你看你这酒还没有下肚，你看这吹捧起我来了。
1: 我说的实话。
0: 你啥实话呀？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干的啊。
1: 我敬领导一杯。
0: 哎。呀，你干了呀！
1: 领导，你还记得，就是咱俩第一回认识
0: 吗？哦，那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1: 哎呀，我记着，就是六家坪大鼓厂嘛。
0: 大鼓厂咋了？
1: 你那会儿在外正拾到我帐篷这里，结果我走过去把你当成我下乡的干部，我把你给训了一顿。后来我知道你是县长以后，那难过的那紧张的都睡不着觉，几回我都想跟你解释这个事情，一直没找不下机会。那后来有回开会，我给你提起这事，你说你给忘了
0: 啊？
1: 哎，那今个在你屋吃饭了，我是想问一下领导，那你是真忘了吗？还是？假忘了
0: 啊？有这事啊？
1: 有，
0: 我可能是真忘了。你这事你记得干啥吗？
1: 那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不管告诉他谁，你把你领导骂了一顿，也能叫你有好日子过。你不给你穿小鞋都是好的了。我一点啥都没受影响，我还从乡上一步这下干到县里，我特别感谢领导。都是你的宽宏大量，要不然我哪能走到今天？所以这第二杯酒，我是敬领导一杯感谢的酒。
0: 你看，你又来了呢。你也是仔细努力嘛，是吧？你做着的工作，那群众是看得见的嘛，是吧？群众信任你，啊，是老百姓让你干到今天的。因为老百姓要说你干的不好，你能干还？是不是？
1: 领导，你说的对。
0: 哎，来。
1: 领导，我给你再添一点儿。
0: 那好，好嘛。哎呀，你又干了你啊！
1: 我想给领导汇报个事情。
0: 你说，
1: 在省农科院的土壤改良专家说，六家坪的土壤由于污染程度严重，需要1到2年的时间才能改良好。但除了六家坪以外，在泥河流域的其他村子。受污染的程度都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我想，这也属于不幸中的万幸嘛。但也是因为我在任期间引来个水泥厂，一下弄了这么大个事情，我心里我一直难过得很。
0: 你的事一直心里面有个包袱。
1: 哦，
0: 我今天让你来呢，也是想让你放下这包袱，是吧？再说这事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吗？我也有责任。建水泥厂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县里当书记嘛，
1: 哦，
0: 对吧？你当。

0: 是这个事情我也没有站起来坚决的反对，我是当时保留意见，等于是默许了嘛。你不要把所有错误都压在你自己身上。现在十八大提出加大生态环保建设的力度，是吧？你知道我想啥？
1: 想啥？
0: 水坝工程啊！咱泥河上游那个水坝工程要提到日程上来，要加大推动的力度。
1: 太好了！
0: 哎呀，这才能向贫困宣战，这才能拔断穷根，是不是？
1: 对。
0: 来，艾琳，咱这第三杯酒啊，咱说好了啊，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面向未来，跟往事干杯。
2: 对对对，哎呀，孙主任，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啊，特别缺乏，优质的这个师资力量，比方说在电脑方面啊、英语方面啊，就是比较突出的这样的教师，我们太缺了。哎，我心里急死了，现在我们自己这个。很多东西不会就没法教学生。哎，我现在也在组织我们的教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去学习。对啊，支教老师，哎，支教老师我们也欢迎啊，我们一直都非常欢迎支教老师啊。太好了，太，哎，耗着您耗着您。哎，孙主任，谢谢谢谢。行行，那我们等着。好好好，哎，对对对，
0: 在泥河流域啊，修建这个大水坝是我20年前的愿望。这也是山南县，尤其是泥河流域贫困百姓们的愿望。这些年呢，由于种种原因，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修成。这在我心里啊，也是一道无形的大坝，让我寝食难安。这座大坝一旦是修成了，它就能彻底的改善泥河流域连片贫困村的生态环境，发展农业，发展绿色产业。这受惠的其实不仅仅是山南县泥河乡，这是泥河流域下游方圆上百公里。我今天在会上再次提出，要全力加快推动泥河上游修建大水坝的进程。
3: 郭文同志阐述的已经很清楚了，那咱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呢？畅所欲言。
4: 修水坝和进行小流域的综合治理，那可不是一笔小钱的事啊，那投资巨大，而且在短时间内还没有效益，所以项目纲要的可实施性还必须请专家认真的论证好啊。
0: 是，你看今天咱请的这几位专家呀，这不仅是咱市，也是咱省里啊非常权威的专家，有的还参加过大禹工程这样的工程呢。请你们帮我们好好的论证一下咱这泥河小流域综合治理纲要的可行性。
5: 郭市长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情，谢谢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呢一定会认真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0: 来，那咱把这个综合治理纲要发下去，大家认真审阅一下，好好研究一下啊。

0: 哎，老板，来来，想啥你？啊？
1: 行个东西
0: 啊！能帮你不？
1: 我行个东西，你能帮上忙吗？我寻你。
0: 哦，
1: 老板。
0: 哎哎哎哎哎！干啥去嘛？
1: 我有事呢嘛，干啥去？
0: 我也有事嘛。我给你骗呀。
1: 骗啥去？
0: 你先坐吧，啊？坐一下嘛。是这啊，自打咱这个顺义厂关了之后呢，我发现咱这个村子呢，没有个村子样的，人也没有个人样的，人心都散了。
1: 人心能不散吗？啊，你看看这顺义厂关了以后，相当的日子过成啥了？人家不跟你闹事就不错了，你还想咋呢？
0: 对的，你看是这行不？啊，咱俩把大家组织一下，开个会，把人心聚拢一下，把这积极性调动一下，行不？
1: 好事嘛！
0: 啊，
1: 你弄嘛！
0: 我说咱俩一块弄嘛！
1: 我现在在村里根本就没有人招惹我，说啥都没人听。子哲，你把人聚好了，开会来你跟我说一声，我还忙着呢。
0: 啊，不是。

0: 喂，我是张书博，咱这个辣子有段时间没有响啊，我呢想跟大家说点心里话。说啥呢？咱这个水泥厂倒了，
1: 日子不好过了，但是咱心不能倒，对不对？咱是谁？咱是农民，
0: 咱有地呢，对不对？
1: 有地咱翻碗就端的牢啊，地是咱的根。关于这个地的事啊，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我咨询专家，这个专家说咱这个，喂，喂。

0: 请进，
1: 周厅长。
0: 哎呦，国副司长，哎呀，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一晃都多少年了呀？
1: 啊，五六年了。
0: 哎呀，五六年。
1: 哎呀，你现在还是负责税吏这一块，是太好了。
0: 组织上新人，那咱都接着干。哎，
1: 对嘛，对嘛，对嘛，大家都一样，
0: 都一样，都一样，
1: 都是为人民服务，是吧？
0: 服务嘛。
1: 你看，我现在呢，还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你和水坝工程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它不一样了。那之前呢，建这个水坝是为了这个避免洪灾，包括解决这个种田缺水的问题。那现在是啥呢？现在是泥河小流域的综合治理问题了。
0: 你们的这个项目，我们听上上下下都知道，也都很支持。你看，你为了这个项目，前前后后、辛辛苦苦跑了多少趟了？
1: 是。
0: 但是咱们听用于水利建设方面的专项资金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咱们还要讲一个先来后到，你们还得排队。
1: 是，这不一直排着呢吗？这都排了一年多了。
0: 我不能这样子说，人家排三年五年的都有，所以你们还得要有耐心。我知道国副司长你是有耐心的，对不对？
1: 耐心是有嘛，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的期限，他不能无止境这样耗下去。
0: 咋可能无止境呢嘛？肯定有期限，对不对？但是咱还得要按人家的这个顺序来安排，对不对？要不然排队还干啥呢嘛？
1: 你看这样行不啊，周厅长？咱也是老朋友了啊，你说这是。你现在职务也不一样了，说话的力度也不一样，你帮我催呀、啊，
0: 这是应该。哎，咱是么老朋友了嘛，对不对？
1: 就是，
0: 我帮你催。
1: 哎，谢谢谢谢。
2: 喂，小刘，哎，我是老周。
0: 嗯，我问一下啊，咱们陕南县泥河水坝工程的这个专项资金，你们安排在什么时候了？对对对，你要按那个顺序，你安排的啥？嗯，是这个情况。那你看有没有可能往前安排一下呢？人家排了一年多了嘛。好，好，好。啊。哦。哈，是这样子呀。有困难。嗯，那行，那我知道了。嗯，你们尽量解决，尽量安排，好吧？那对对对，人家也排了很长时间了，这个，嗯。
3: 啊喂，哎，是我是我，大妈，哦，咱上回说好的我事情，啥？哦，不行。为啥不行嘛？咱不是之前都说好了吗？哎，我跟你说，俺这回全是年轻娃，壮劳力，有经验的很。你看，你给帮帮忙嘛。啊，可以的是。那好，那好，那好，那我马上就组织啊。好好好，那过两天见见见，再见再见，谢谢啊。
4: 哎呀，
5: 哎呀，大腕子，你这身手好的很嘛。
3: 哎，你俩拿个棒子干啥呢？这是打架去。
6: 打啥架嘛？
5: 打
6: 架？
5: 打谁嘛？
3: 刚好碰见你俩了，走，跟我到城里打工子，挣钱，去不去？
4: 城里，我俩就不去了吧。
3: 为啥嘛？在村里那弄啥干啥的嘛？这到城里见世面的嘛？
4: 哎呀，嫂，那俺妈一个人找我打，她照顾不过来，
5: 对
4: 着放心不下。
3: 那她不去，有气你跟我走嘛？
4: 我也不去了，我俩在村里有正事呢。
3: 你两个年轻娃能有啥正事嘛？不就是偷鸡摸狗？
4: 哎呀，嫂，你放心吧，我肯定不偷鸡摸狗。
5: 走了，嫂啊，
4: 我不干坏事啊，放心吧。
7: 现在这年轻娃，这心里到底想的啥嘛？

0: 行了吧？我觉得够了。
1: 我觉得差不多了。照，照。
0: 那咱第一步是
1: 挑木头。
2: 我觉得木头得挑这种断。
0: 行，我就觉得就要用长的、扁的。你看电视上玩都是这样。
2: 是吧？我咋看有断的呢？哎
0: 呀，那你挑断的，我挑长的。
2: 给你。
0: 哎，你那个木耳的菌种呗。
2: 哎呀，对。
0: 哎呀，你还捏的黏的呢。这，他一把的。
2: 我这个月也没啥钱了。再说了，你看这棚棚不都是我花钱打的吗？医保就够了，
0: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嘛。
2: 对着呢，这医保还是我磨出来的。咱这空是大的，多大的？
0: 也是大的嘛。
2: 大的会不会群众用的多呀？
0: 你大的。大的塞的多，它长的多，到时候产量大了。
2: 对，
0: 你大那么小，那种出来的膜就这么一点点儿。
2: 大的，大的。
3: 对，谢谢嫂子啊。
4: 呀，主任忙着呢。
5: 哎，刚好要寻你俩。你俩这身体好，能干活。我刚跟人家城里我老板打完电话，说这工程队的事啊，马上就又有干了。等联系好了，咱一块儿去啊！
6: 俺俩不想进城了。
4: 哎呀，这岁数大了，干不了重体力活了。再说这岁数出去给人家打工，看人家脸色，心里不舒服嘛。
6: 还有他家里头娃呀、媳妇呀都在呢嘛，看男人不行嘛。
5: 那你俩就打算在这村里弄着？
4: 哎，这不是之前扎你的光，顺畅挣了点钱吗？俺俩都想着一块儿弄点啥了。人生要想富，总该迈出个第一步呢嘛，对着吗？
5: 那你俩打算弄啥呀嘛？
6: 这正商量着呢，还没商量好呢。
4: 哎呀，看你这最近这脸色不好，多休息啊。
6: 嗯，

0: 爸，我来看你了。恢复的咋样？啊，感觉咋样？
1: 还好。
0: 哎，这是谁给你带的一坛子泡菜？这是？
1: 那不是装泡菜的。
2: 哦。
3: 那罐子
2: 啊，
3: 将来装我的骨灰。
0: 你这是弄啥吗？爸，你在这儿啊，再休息几天，哎，养好了咱就回家了。你这是想的啥吗？这是，
3: 这没有什么可忌讳的，生老病死嘛，它自然规律。
0: 爸，那要真有那么一天，组织上会有安排的，这不用你操心。
3: 我呢，是趁我现在还没糊涂的时候，今天呢，我正式向你交代我的后事安排。儿啊，你得记着，我走后不许开追悼会，一切从简。因为我见过很多人，那些后事就这么一个骨灰盒，好几千还上万，在我这儿坚决不允许。另外呢，我的骨灰啊，将来就撒在泥河那土地上，因为那土地上躺着我很多牺牲的战友。
0: 我明白。
3: 还有就是在银行，我还有些钱，虽然不多，全部都捐给泥河的乡亲们。儿啊，大叔的这些你都得记着。
0: 好，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记住了。哎，
3: 多少年了？多少？俺泥河的那些乡亲们还是这么穷，这么苦。我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睡不着觉。

0: 那就很不好受。
1: 啊，你不多想，不多想啊。
0: 这，我真不想。二天我见到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和首长，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郭正祥，你多活这么多年，你多活这么多年，你为泥河的百姓做了些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回答。”
1: 泥河上有这个大坝，我一定会把它修起来。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啊，嗯，把咱老百姓这穷根拔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放心。嗯，交给我了，啊，嗯嗯，你好好养着，好好歇着，啊，
2: 这就放心了。
1: 哎。
3: 主任，村里事你都放心，要支书横啊你啊！
4: 哎呀，月岭上人挣钱去啊！
5: 好嘛，
6: 这人走，
5: 反正腰看好，
7: 你可吃饱在我晒太阳。
5: 不错，二哥。
4: 好人，你别管我。
5: 慢点，二哥。
8: 你俩不去？
5: 行，我们不去。
3: 主任，
9: 先跟人家回吧。
10: 妈，你赶回，
9: 回去吧。
3: 送到这儿来啊，娃们上车，来，来，
11: 小心行李。
12: 张曼叔，
11: 慢点，慢点。
5: 好。
4: 我领娃子出去挣钱去，见世面呢啊！你们放心啊，这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电话呢，有啥事都给我打电话啊！你都放心，都放心，往回走，回回回。
13: 主任，不敢再给人打亏了啊！
4: 啊，下来，下来，下
13: 来，下来，主任啊！
12: 保重啊！
3: 啊，对对对对，赶紧回，赶紧回。
14: 情况啊！
3: 主任，
13: 主任，
3: 保重啊！主任，
4: 慢点，
15: 慢点，
4: 回回回，回回。
3: 哦，小心受。
4: 过来，过来，快快。
16: 那些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成为常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贫困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我父亲对土地的执着依旧没有改变。

0: 你好，你好，好了好了，同学们来来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新来的支教老师，姜老师、李老师、王老师，同学们，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好，那个咱们上课了，回教室，各自回教室啊，回教室，回教室，你们帮着拿下行李，来，这路上开了好久吧，
2: 对对对，
0: 辛苦了啊，来来，请您喝点水。

0: 国文，现在有一个新情况。前一段时间我们把全省的水利工程做了一个统筹安排。
1: 嗯，这统筹安排这是好事情啊。
0: 但是你们的这个项目没有入围。
1: 啥叫入围？咋我们还没有入围是啥意思？
0: 这个事情说起来有一点复杂。
1: 那你跟我简单说一下行吗？啊，你也挺忙的，你简单跟我说说听一下。
0: 哎呀，国文，你也是一个聪明人，这复杂的事情你咋用简单的话说呢？简单的话你咋能说明白复杂的事情呢？
1: 周厅长，这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呀？
0: 哎，
1: 你咋不能说？
0: 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话都说这，你还不明白吗？
1: 你啥也没有说，我咋明白嘛？周厅长，今天我必须把这事情给弄明白了啊！
0: 一千年前可不这么，
1: 还是那个河，现在水上都给到明白。
2: 虽然国文伯伯不断努力，但水坝建设因当年省里经济实力所限，一直没能实现。直到他担任副市长后。依然在为资金而奔波。
3: 哎呀，这是怎么
4: 回事？不干
5: 了，
4: 干
5: 了！
3: 八两不要回来嘛，不要回来！我早就看，走开！我早就看着你不是个过日子的，你跑了就不要回来，
6: 那都不回来了。
7: 跟你少说两句，
3: 我可知道他不要回来了吗？你保全我了，啥都不知道。
8: 怎么着？怎么着？我到了，支书来了，电话不要回来了。
9: 你在院里闹啥呢嘛？那是，走走走走走走，回屋说去。
3: 那回屋。回屋说啥？回屋没有人了，
9: 人呢？啥都跑的嘛？
3: 我不知道嘛。我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牌，早上一来没有人了，真是。
9: 是不是回娘家了吗？
3: 我去娘家看了，没有嘛。娘家现在问我要人呢。哎呀，
9: 那这屋里剩了啥没有？
3: 啥值钱的都没有了，
10: 拿完了。
11: 屋还有啥值钱的？说了吗？
9: 你是报警吗？
3: 啊，对着对着。
12: 大家交手啊！
11: 报警！
3: 干啥呢？
9: 咋了？
3: 你要报警？你嫌我丢人丢的不够是不是？
9: 咱要解决问题呢嘛。
3: 你得赔，水泥厂关了，我媳妇跑了。
9: 呀，你不能出啥事都扯到水泥厂身上。
7: 就是嘛。
3: 就是水泥厂关了。
9: 我刚问你。你跟你媳妇是不是吵架了？
3: 哎呀，天天吵，这、天天吵有没有跑过？我跟你说，就是水泥厂关了，我挣不了钱了，他看不上我，他就跑了。你得赔。
9: 你这不胡搅蛮缠的吗？
3: 咋胡搅蛮缠的？
9: 你自己想一想，你媳妇为啥跑？你看看你这个日子过的，你看这些年你有啥变化没有？抽了喝酒，走打牌。对，水泥厂是关了，但你想一想。别人家的媳妇咋不跑呢？就你家媳妇跑啊！你好好想清楚，你就是一个字烂，
3: 一身的汗毛子。
7: 好
9: 了好了，
7: 你要是怪别人，
9: 你怎么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3: 我媳妇儿跑了，
7: 你媳妇儿跑了是你没本事，关是我咋事？
3: 是他关了水泥厂，我媳妇儿才跑的。
7: 关水泥厂，他就是个村支书，他有多大的权利啊？他说关就关，那是上级决定的。再说了，水泥厂不该关，你看看咱们村的地，还能种出粮食来不？这些年多少人得了肺病，那不都是水泥厂污染造成的啊？要我说，这水泥厂早就该关。
13: 哎呀，巧玲，巧玲，周叔和把水泥厂一关，咱村的钱财路给断了。你说
7: 你闭嘴，少看，少看，少说话。刘满仓，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儿耍无赖。周叔和吃你这一套，我不吃。我知道， 水泥厂管了，好多人对蜀河有意见，但是这么多年了，你们摸着良心想一下，这些年张蜀和村支书干的咋样？好，你们谁家有事不是张蜀和第一个跳出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
4: 就是嘛，
7: 你们有好事的时候谁想过他？现在水泥厂管了，怎么全赖在他一个人头上？不行，李永满藏哥，告诉你，不要欺负人。你媳妇跑了，你该寻谁寻谁去。你不要赖在蜀河头上。
13: 张蜀河是村支书，我就信他。
7: 村支书，要是这样的村支书，我们不干了。
5: 哎，嫂子，不敢说气话。
7: 不敢说气话，我说的不是气话。你们不是见张蜀河干的不好吗？你们再选，找别人来干，我们不干了。
9: 好了，好了，咱回屋说。
7: 咱回屋说，就在这儿说清楚。趁着大家都在，村支书谁爱干谁干。张蜀河不干了！
9: 别扯脸，都不要说话。你干啥呢？啊？村支书是大家选出来的，上头决定的，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谁嘛？走，回屋去。到了。
8: 刘半草，你一个人媳妇跑了，你弄得全村不安生。
6: 你弄得多少东西？哎呀，
12: 这
14: 些人还打
12: 你，你怎么呢？
9: 刘半草，走，
13: 干啥？
9: 派出所。
13: 赵顺哥，我不就泼你点水吗？把你抓派出所。
9: 呀，你不信你媳妇了啊？
15: 就是。
13: 你去派出所太丢人嘛。
12: 你还有见谁？
9: 告诉人丢了才去寻嘛。
6: 这把僵醉了，
9: 啥你们？
8: 走，咋你还让支书把你背上呀？
9: 走，哎，大，秋玲呢？
16: 来，淑华，你先坐下，你听他跟你说。
9: 秋玲呢？
16: 秋玲到市里看雅琪去了。
9: 走了？
16: 走了吗？
9: 呀，你咋不拦着呢？
16: 他说是要看雅琪呢，而且是气头上，你说我咋拦啊？你俩到底咋了？你给他说咋回事嘛？吵架了？
9: 忙活半天，我媳妇跑了。
16: 淑华。你给他说，你俩是咋回事吗？有事你跟我说，我去说他，好不好？
9: 我说不清楚。
16: 淑华。

哎，佳琪，哎，你马妻寻你些了呀？啊，他到了，你跟我说一下。啊，马斯。

0: 妈，你咋来了呀？
1: 来，快进快进，
0: 我来看看。爸饱饿。你自己啊？
2: 嗯。
0: 我大和我外爷咧，
2: 说普通话。
0: 和我爸吵架了？
2: 哎呀，你不要提他，你提他我心里就堵得慌，难受得很。
0: 好，不提他。我外爷呢？不管了。
3: 你外爷身体好得很，
4: 不要你操心。
0: 妈，带这么多衣服，准备带多久呀？
4: 我住下了，不走了。
0: 妈，你这是和我爸吵了多大的架呀？
3: 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提他，不要提他，不要提他。
0: 好，好，好，不提他。那我带你去外面吃好吃的。
3: 干啥去外头吃？
0: 你来了吗？
2: 我来了，咱就在家吃。以后每天都

0: 缩短土地治疗时间解决了吗？
1: 咱那个地只能是慢慢来，慢慢治理。
2: 你这辈子啊，都是劳碌的命。
3: 哎，这来几天了，啥都没弄上吗？
4: 咱这不是闲着吗？不急吗？
5: 我想把这笔钱呢，先放到建水坝这个工程上来。
6: 这无故变更的责任谁来担？
7: 省委组织部来了两个人。
8: 这个水坝的修建，可以说对咱们整个的山南县的扶贫工作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妈，你咋来了呀？
1: 来，快进快进，
0: 我来看看。爸饱饿。你自己啊？
2: 嗯。
0: 我大和我外爷哩，
2: 说普通话。
0: 和我爸吵架了？
2: 哎呀，你不要提他，你提他我心里就堵得慌，难受得很。
3: 大麦嫂，你这骗人你吗？你把人弄的城里来撒火呢没有？把人喊的。
4: 我饿不是在这儿闲着呢吗？这里。
5: 哎，老板老板，你俺这货年轻，哎，有劲儿的很，有劲儿，有劲儿。
6: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3: 好。大麦嫂，你这中午了，肚子都饿了，你看咋办？
7: 嫂，俺这来几天了，啥都没弄上嘛。
4: 那咱这不是闲着吗？保急吗？

0: 哎呦，朱姨啊，
1: 你看恶意来，你咋就要出门呢？这是你。
2: 哎呦，俺这你来了，我当然就不出门了嘛。你看你咋还是这么冲动，这么风风火火的？这么长时间了，为了你和这个水利项目，你还在奔波。郭司长真是执着呀！
1: 你光执着有啥用嘛？这事到现在没有办成呢，你得帮这个忙。
2: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你坐坐。哎，我问，你知道我是属啥的不？
1: 你属啥的？
2: 我是属蛇的。那你知道今年是啥年？今年是蛇年。我60了，该退了。
1: 你60了？
2: 哎，
1: 你是不是？你这话说啥意思吗？你这手续可没有办呢啊！你不能走啊！你还在这个位置上呢，这事你还得给我办完呢啊！
2: 俺手续已经办完了，现在已经不管事情了。面目能住，
1: 这不行吧？你要是走了，那我这事找谁去呀？我这项目从头到尾你是最了解、最清楚的嘛。你我不让你退啊，你不能退啊！
2: 司长郭，
1: 你把我这事给办完，你才能走啊！你不能走啊！
2: 我虽然退了，但是他有人还得要坐这个位子，对不对？他总有人坐这个位子要给你办事情。我退了，工作不能退吧？你放心。
1: 哎呀，朱队长，这次我是一直指望你呢，是吧？这么些年了，这事你是最了解、最清楚的呀。我一直等你这大笔一挥，把这钱给批下来呢。你咋能走了呢？你
2: 郭文，你放心，我虽然退了，但是我一定把这件事情跟下一任一讲好，让他把这事情给你办的好好的、漂漂亮亮的，行不行？

0: 好，郭司长，我不送你了。
1: 好吧，
0: 没有帮上忙，对不起。
1: 理解，好吧，再见啊。
0: 再见。

0: 妈，吃饭。
1: 来点。
0: 先吃饭。哎，
1: 不要浪费呢。
0: 不浪费。
2: 好了好了，够了。

0: 吃好了。
1: 嗯，
0: 我上班去了。
1: 吃饱了吗？
0: 吃饱了。
1: 亚琪啊，
0: 嗯，
1: 你外爷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
0: 没有啊。
1: 这家里头也不知道咋样了。
0: 妈，你是担心家里头，还是担心我爸呀？
1: 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他干啥？
0: 你要不担心他，就别老看手机，踏踏实实在这住。等我下班了，带你出去转转。
1: 好，
0: 走了啊，
1: 你慢点啊。
0: 嗯，走了。

0: 来来。来喝水。
1: 来来来来，我给你倒。来倒，我来倒。这么快就从省上回来了啊？哈，资金的事怎么样？
0: 哎呀，一言难尽啊。最近中央啊在河北扶贫实地调研扶贫的工作呢，所以看来今年啊咱工作的重点就是扶贫。
1: 这个新闻我也看了，你的意思是
0: 你和水坝这个项目不能再拖了？我这一路上就想这事，哎呀，想来想去呢，咱市里现在是有一笔资金，对吧？我想把这笔钱呢，先放到建水坝这个工程上来。
1: 郭市长，您说的不会是金天营地标工程这笔钱吧？
0: 哎，我说的就是这笔钱。你说在咱市，你现在建一个广场用处不大，那建水坝可不一样了。这个建水坝关乎多少人脱贫的问题啊！我想着把这笔钱先放到建水坝这个工程上来，哎，作为启动资金，以后这个建设资金，咱再想办法。
1: 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
0: 嗯，咋不好办呢？
1: 这个项目是人大、政协提案进行的重点工作。已经向省发改委进行了备案。再说了，潘副市长也为这件事啊费了不少的心血。
0: 是，我都知道。为啥跟你说这事呢？你跟潘副市长共事的时间长，关系也不错嘛。要不你先跟他做做工作，你看好不好？
1: 是，我和老潘关系是不错。不过这事儿。

0: 哎，老潘，
1: 罗师长，
0: 还坐，快坐。
2: 听老杨说，你想动用金田洋广场的那笔钱？
0: 哎，就是。
2: 那可不行啊！
0: 咋不行呢？这是啊，老潘啊，你想想，咱锅里的肉就是这么腥。我现在就是要暂缓地标工程这个项，把这个资金向泥和水坝这个工程倾斜一下嘛。
2: 郭师长啊，为了筹集这笔资金，我到省里啊，那是跑了不知道多少趟，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终于现在可以开工了。这笔钱不能动用啊！
0: 你别急，你别急啊，喝口水。我知道你辛苦，你喝口水。你的心情，我理解啊，我也非常理解。来来，你喝口水。
1: 好好好。
0: 是这样，现在呢，你说在咱市里建这样一个广场啊，说真的，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2: 咱们天阳虽然是个穷市，可是也有几百万人口啊，居然连一个像样的广场都没有，太寒酸了。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个这个项目，一呢是可以改变城市的环境，二呢对于招商引资也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0: 你说这些啊我都知道，我明白。老潘啊，我问你哈，你说在咱市建一个地标工程，和几万泥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相比，孰重孰轻？据我所知啊，这个金田洋广场，这是包含在天洋地产的范畴之内。

0: 对吧？哎，他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啊，建商品房挣钱，咱政府部门呢，帮着他们建广场配套。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啊，老潘，必须把这笔钱放在水坝这个工程上来。
1: 郭市长，我就不说什么发改委已经备了案立了项，这无故变更的责任谁来担？还有我们都跟企业说好了，这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这个事该怎么办吧？
0: 啥咋办呢？就是这么办，咱政府部门就是要对这样不该建的项目及时纠偏，该翻的就得翻嘛。
1: 郭市长，我的意见已经表达完了，我不同意动用这笔钱。

0: 喂，亚琪啊，
1: 妈，
0: 嗯，
1: 中午我不回来吃饭了，你自己好好吃饭。
0: 嗯，
1: 我挂了啊。
0: 喂，亚琪，你打电话就是这个事儿哈？
1: 对啊，你想让我说啥？
0: 嗯，没事没事，
1: 行，我忙去了。
0: 好，你吃饭啊？
1: 好。
0: 嗯。张曙和，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连个电话都不打。有本事你一辈子不要跟我打电话，一辈子不要来见我。谁啊？
2: 哎呀呀呀！
0: 你干啥？
2: 我来寻你嘛。
0: 我不要你寻，你走。
2: 你，我寻个女子还不行吗？你，真是的。
0: 亚琪不在家。
2: 哎，要换鞋你们，啊，在人城里要记着关门。那这一路上啊，水都没喝一口。

0: 你这，你得死成心的啊！漂亮，小玲啊！
1: 你干啥？
0: 别生气了。
1: 你不要跟我说话，我不想看见你。
0: 小玲，呀，你咋？你要给人个机会吗？
1: 教主，我不想看见你，我看见你心里堵得慌，我难受得很，你走。

0: 郭市长，
1: 哎，
0: 老潘找你去了吧？
2: 啊，是。
0: 我做他的工作也没有做妥，他这是，
2: 哎，没事儿。反正这个事儿呢，最后还要上市委常委会议嘛。我不相信每一个同志，在建筑这个地标工程这个项目上，都会同意。我不信。
0: 郭市长，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很多同志啊，为了这个金田油地标工程付出很大的心血。你可别想的那么简单啊，闹不好一旦上会，这个项目很可能会顺利通过。
2: 不怕，我接下来呢，就是要找每一个同志，好好谈一下，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一下。我就问问大伙儿，就在这个贫穷的市里啊，咱是要建一个地标工程重要，还是说你给老百姓在扶贫的事业上做实事重要？你想还想不明白？
0: 是
2: 啊，没问题。

0: 用不了，他什么？弄这干啥？吃饭呢。再等一下，我爸，咱们仨一块儿吃。
1: 不等了，凉的。人家那么老远追你过来，就别生气了。大人的事，你少管。大人的事。回来了吧？来了。爸，
2: 回来了。
1: 怎么才回来呀？我都饿死我了，妈非得让你等你一块儿吃饭。
2: 呀，我揍丢了吗？什么情况？你让我坐那个公交车，记录到记录，我起的时候还记着你，这回来给我捣乱了吗？哼！
1: 那你咋不给我打电话呀？
2: 没事，这不是新回来的吗？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啊啊，好嘛好嘛，
1: 吃饭
2: 吃饭吃饭。不能吃，我洗手你嘛，对不？我洗手去啊。
1: 别老绷着个脸，你乐一乐，咋的呀？你不一直等打电话吗？我爸都来找你了，你还这……
0: 你闭嘴，吃饭。
1: 我得把他给气走了。哎，
2: 等半天了吧？啊？
1: 哎，
2: 这浪费你恨吧？啊？等半天了吧？
0: 啊，爸。
1: 你今天和农学院的王教授见面了吗？
2: 见着了。你介绍这个农学院的王教授啊，就是不一样。我刚把土拿出来，人家就知道是咋回事，啥原因造成的，咋治理，呀，说的明明白白的。嗯。
1: 那缩短土地治疗时间，他解决了吗？
2: 缩短不了。
1: 王教授说的和咱之前找的技术员说的都是差不多，咱那个地，只能是慢慢来，慢慢治理，没别的办法。你别着急啊，爸，我再给你问问别的专家，咱们也多了解了解。
2: 嗯嗯，好嘛好嘛好嘛。其实这事也是怪我，
1: 这不怪你啊，爸。
2: 你想嘛。 我要是像人家王教授，我懂得那么多，啥都知道，咱村的地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你妈也不可能生这么大的气，跟着我受这么大的委屈。
1: 爸，这不能怪你嘛，你别自责。
2: 我现在。

0: 这是老了，不然的话呀，那真的是想去学校好好学一下。
1: 嗯，爸，现在也不晚，我可以请王教授把相关的资料都寄给你，你先看一看，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咨询王教授。
0: 得行，
1: 王教授那么热情，没问题。
2: 哦，
1: 嗯，
2: 好嘛，
1: 嗯，
2: 那你
1: 我。
2: 你吃完了，啊？哎，秋玲。

0: 咋了？
1: 妈不见了。
0: 啊？
1: 我一起来，她就不见了。
2: 这刚才呢，咱讨论了几个项目啊，大家都没啥意见，一致通过了。那接下来呢，咱再商议一下。是否把金天阳广场这个工程款投放在泥河水坝的建设上来？啊，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咱是言者无忌啊，但说无妨嘛。
0: 泥河水坝这个立项已经2年了，拖的时间不短了。今天咱们这个会啊，是干还是不干，就要确定下来。
2: 到底是金天阳广场？还是泥河水坝工程，今天必须定下来。但我个人的想法是，要把这笔资金投放在泥河水坝的建设上来。大家是不说话，那就是没有意见。
3: 郭市长，大家不说话。并不代表没有意见，你总不能专权搞一言堂吧？我提议，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2: 好的，没问题啊，那咱就按潘副市长这个提议来嘛，少数服从多数，咱举手投票啊。那现在同意把这笔钱放在泥河水坝工程上的，举手。

0: 那咱今天参会的一共是15个人，同意的是1、2、3、4、5、6、7。孙局长，你这手是咋举的？你是同意是不同意？
1: 同意。
0: 那算上啊，上厕所的王主任，就算是他不同意，那咱是8票，少数服从多数，那这事儿就通过了，啊，暂缓金田阳广场这个工程，把这个资金用于泥和水坝的启动资金上来，鼓掌通过。

是我，项目暂时下马，这都已经是事实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先就这样吧。

0: 小玲，小玲，哎呀，你咋自己回来了啊？你这也不等着我，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吃饭去。我也饿了啊，你就做你自己的了。
1: 你回来干啥？
0: 你都回来了，我肯定要回来嘛。
1: 你不是弄你的土去了吗？
0: 呀，我是寻你去，顺带弄土嘛。
1: 你不要哄我，你明明就是弄土去了。
0: 我真的是寻你去了。你看嘛，咱屋没有你，咋过呢嘛？对不？天都塌了。小玲，你干啥呢嘛？再没完没了了。哎呀，秋玲，我跟你说。
1: 啥？说。
0: 我就是想说，我错了。
1: 赵守和，我看明白了，你这辈子啊，就是劳碌的命。从今以后，你这个村支书，不管在外头受多大的委屈，吃多少苦，不要让我知道。送你，我心里难受。

0: 哎，还想着来城里能吃点好的，馋死这馍。行了，事多得很，又得吃的不错了，赶紧吃。
1: 来几天啥活都没干上，你还想吃啥吗？
2: 你话都少点啊，好不好好好吃饭，干好好好干就行了。
0: 好。
1: 大妹子，还是没活吗？
3: 先吃饭，自己动手。

0: 这圆鹅刚快吃完嘞，要不改天我再去城里医院给你开点。
1: 还我用钱干啥？我看看都好的多了，不用看。
0: 好多嘞，好啥嘛？你看你咳的，你保险疼钱，咱有病咱就看嘛。
1: 我的身体是我知道嘛，是你知道。赶紧去，娃快回来，给娃做饭去。
0: 你先把今天的鱼吃了，饭也干。
1: 我说我不吃。

0: 鬼鬼里头还有个刘浅雾，这假切是14000。
1: 三哥
2: 啊，
1: 用我两手，你在这转啥？
2: 赶紧等你半天，赶紧
1: 啊！
2: 你商量事嘞？
1: 咋了？
2: 商量营生的事嘞吗？
1: 哎，来，跟你说。
2: 哎，
0: 咱从这个顺义厂出来以后，总得想点事情干吧？
1: 啊。
0: 你想想，这顺义厂当时干啥比较轻松？
1: 干会计嘛，人站着发钱的活儿。
0: 我活你干得了还是我干得了？你觉得人家运顺银行实际咋样？
1: 我也好着你嘛。哎，你别说，咱当时一天到晚搬水泥，还咳嗽累的啥一样，人家我坐着就把钱给挣了。
0: 人家往那一坐，手一摇，脚踩，钱都来了。
1: 啊！
0: 我现在有个想法，买个车搞运输，你有兴趣吗？
1: 咱两个搞运输
0: 啊？
1: 坐谁会开车嘛？
0: 当时在顺义厂，我就跟人家好茶好烟供着，让人家讲了。最后人家还真讲了，冒了几次，现在能上路了。这两天我都打算考个驾照了。
1: 哎呀，怕你能的，那我车上哪能行吗？
0: 车吧，就是我钱不够，所以想让你一块儿合着买个车，咱一块儿干吧。
1: 哦，花钱买车
0: 啊。元宝，你想呀，咱俩干了运输，你白天在县城挣着钱，晚上就能回来吃你媳妇做的热饭，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美得跟啥一样。
1: 那倒是对着呢。那我回去问一下吧。
0: 这是大事，你跟你媳妇好好商量。
1: 啊，那我现在就去吧。
0: 对
1: 啊，
0: 对，
1: 没问题。你会开车？
0: 马上，我这两天都考驾照呀。
1: 对，
0: 跟你媳妇好好商量啊。
1: 对，知道了。

0: 小刘，
1: 郭司长。
0: 哎呀，一看你这么高兴，这肯定在咱这水坝工程的招标工作非常顺利啊。
1: 顺利顺利啊，所有的程序啊，公开、公正、透明，你看啊。
0: 哎呀，咱这工程，哎呀，指日可待的啊。
1: 我就是来给你说这个好消息来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小刘，你是工程负责人之一啊，你要严把工程质量管。咱要把这承载着泥河流域成千上万人脱贫致富梦想的大坝，建成一座百年的工程。
1: 郭司长，我向你保证，严格把控质量管。
0: 哎，你看咋样？当年你还要改行呢，你要改行，你说这弄不成了。
1: 对着对着，郭司长，开工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如果你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先走了。
0: 哎，好，你忙你忙。
1: 郭司长，那我走了啊。
0: 好好好。
2: 哎，郭市长您好，请您来一下302会议室。
0: 哦，啥事情？
2: 省委组织部来了两个人，想跟您见一下面。
0: 嗯，我知道了。
3: 为彻底根除泥河水患，郭文伯伯坚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泥河水坝建设，而对此不理解的风言风语却一时四起，这也影响到他即将调入省城工作时要通过的组织考核。
4: 郭文同志，我们受省委组织部委托，对你在天阳市的

0: 岗位职责上是否违规行使职权进行考核。我们有些事情需要跟你核实沟通一下。
1: 嗯，好，没问题。嗯，来吧。
0: 我们希望你本着认真负责和坦诚的态度，把承建款项挪用到弥河水坝这个项目上的问题，你说明一下。
1: 嗯，弥河水坝的经费啊，是我们市委常委会议上决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扶贫的工作，这个水坝的修建可以说对咱们整个的山南县的扶贫工作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呢，不管是在政策上还是资金上，倾斜是合情合理的。
0: 但原本这个款项，城建部门是不是就是用来建设广场和修建城市亮丽工程的？
1: 啊，对。
2: 那您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使用市长专权去推翻这个已经立了项的项目？或者是说你用你自己的特权去影响常委会议？
1: 绝对没有。这一点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我们所有的决定那都是民主的，举手表决通过的。
0: 哦，我还听说你在泥河生活了很长时间。
1: 嗯，是，我和我爸都在泥河生活过一段时间。哎呀，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泥河度过的。
0: 那修建泥河水坝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个人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1: 当然是有了，我是从泥河出来的呀。那你说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家乡有感情吧？修建这个水坝也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因为它对泥河的百姓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么说吧，泥河上游这个大型的水坝修好以后，它就等于斩断了泥河流域穷困老百姓的穷根。那次我和我的同志们努力了二十多年，

国文伯伯的这段工作经历，我也是长大之后听父亲说起。他的这种坚持，像极了党和国家扶贫脱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初心与坚守。

0: 哎，老婆，
1: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我这刚回家。
1: 我跟你说，满世界都在传你的事儿。
0: 呵，你都知道了，这事儿传得够快的。
1: 都在传把你调到省政府了，为什么偏偏赶在这个时候啊？那对你会有影响吗？
0: 哎，我也不知道。

0: 次把全省扶贫工作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是对你的高度信任。
1: 要让中原省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尽快脱贫。
2: 吴根廷说，起城里大功省不了多少钱，
3: 现在这治病的犯贫的，
4: 你们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
5: 你弟污染之后那需要时间恢复，你
6: 最好尽快来趟医院吧。
7: 我倒想看看这石头村是个什么样子。

0: 干啊，赶紧自己干啊！好，嗯，哎，干了，干了，干了！哎哎，李总，啊，正干着呢，
1: 啥？
0: 二哥，二哥，不是说好的干三天吗？这咋就干了一天？
2: 正干着呢吧，你。哦哦哦哦，行，哦哦。哎呀！我在电视里看见了，你和大坝正式动工了。
3: 是。
2: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人正啊，不怕影子斜。你得相信自己，你只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早晚会得到承认。啊，多想一些为了咱们新中国牺牲的。
3: 你那些叔叔啊，伯伯啊，自己受那点委屈就不算个啥。
2: 是，
3: 不委屈，嗯，委屈不委屈。你放心吧，我能挺得住。
2: 考核嘛，
3: 咱不怕。
2: 对，你还记着咱们这个国姓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吗？
3: 我当然记得嘛。
2: 您是部队养大的孤儿，这个国字姓是组织上起的。对对对对，这不能。 还有一个就是，将来泥河脱贫了，富裕了，你让舒和秋林他们，怎么着也到我那儿去说一声，啊，让我和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高兴高兴，啊，
3: 好，
2: 你为泥河百姓做的这些，为了这个大坝，付出了那么多，
3: 老百姓会记在心里。

0: 哎，美美。
1: 喂，博士长吗？
0: 啊。
1: 哦，我是陈医生啊。你父亲的情况不太好，病情开始恶化了。你要是有空，最好尽快来趟医院吧。
0: 好。

0: 你闲着去啊！
1: 你哪货来的？
2: 啊，元宝。
3: 我看一下。
1: 我是谁嘛？我弟是元宝。
0: 我看开车是赵三。
1: 哎，我弟是元宝。
2: 哦，就是元宝。
1: 那你干啥去？
4: 赵三。
5: 哎，
4: 这车是你买的？
5: 啊，我跟元宝一块儿买。
1: 哎，是元宝。
4: 这车没嘛？
5: 哎，就是元宝。
1: 就是嘛。
5: 哎，就是元宝。
1: 赵三。你也会开车，你真是有驾照啊。哎，你两个这是咋发家致富呢？哎，这擦个车能挣多少钱？
6: 咋算验车呀？验车你来干了吗？
5: 那来吧，别跟我吧，来吧。
1: 哎，这谁的车？刘大曼买的。
7: 都是我吧。
6: 哎呀，咱不猜就你两个知道的，知道啥吗？这车是我三个一起买的。呀，
1: 这刘家平出人才呢。
8: 牛气。哎，我现在宣布一下啊，你们俩。是咱们刘家平这个致富标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哎，这连个座位都没有，这拉人。哎，这要是拉个老汉到了城里，不散伙了？
5: 你俩皮干狠啊！俺俩买个车，跟你俩有啥关系？
9: 看清楚，这送货的车，不是拉人的啊！
1: 哎呀，开玩笑嘛，我能不知道这是个拉货车？真是，哎呀，俺你买车为啥不买个新车嘛？这是个旧车，这是个报废车吧？
8: 哎，这地下已经散伙了。
1: 真是，
6: 你天哪！哎，便宜了啊！
10: 这他说我报车是报废的吗？
1: 哎呀，这哎呀，你就是报废车便宜嘛，又不丢人，又算了。
5: 走，
1: 不让说。
11: 我再拉下包裹了，你给大家帮个忙。
5: 没问题，有啥事儿你就说。
11: 好。嗯。喂，郭文儿，啊，我在呢，咋了？哦，好嘛。

0: 我玩。博文，呀，你都来了，咋不回村儿呢？啊，还把我叫到这河边干啥呢嘛？啊，有啥事不？啊，
1: 我打走了。
2: 你打走了？啥时候事？
1: 上个星期。

0: 我答不想惊动乡亲，
1: 不想搞得太复杂，一切从简。他愿意回到这山山水水里，我倒是当年他的好些战友啊，就牺牲在咱这里，尸骨都没寻见。他是想陪着他们。

0: 你看你还给气的，哎，国文、舒和，你看你三个都多长时间没在一块了？是这，你们先好好骗，我给咱做饭去啊。好嘛，
1: 。
2: 坐在这干啥？我什么样子？
1: 阿曼。
3: 你这一个人坐在那谈，你啥意思啊你？
1: 我是跟你说话呢。你这是不欢迎我和舒克来你们家？你俩咋又弄到一块儿去了些？
3: 我今天陪着国文去趟河边，又去趟山上。
1: 哎呀，现在还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呢，闹得好。是这，大曼。今天我来呢，是让舒和陪着我一起，把我打的骨灰撒在这泥河里头。
3: 啥？郭伯伯上个星期走了。这是咋不跟我说呢？先，太突然了，你这咋回事去啊？

0: 不要太难受了，这事咱每个人都得经过。你讲啊，我是我扛得住，啊，咱们。哎呀，咋说呢？一来呢，本身我打这事啊。
1: 不相信用乡亲们，这也是我打的意思。再有呢，这水泥厂管停这事，你心里面对我对叔和是有意见的，我知道。上次你去市里面找我，我也没有见你，你心里不高兴，我知道。
0: 哎，这事嘛，我是没那么小心眼儿。你看你，
1: 好，你没有小心眼，大慢心眼儿大着呢嘛，大慢心眼儿也大。<笑> 哎呀，借这个机会嘛，咱三个人能坐在一起好好谝一下，啊，这水泥厂关停之后，好长时间了啊，咱三个兄弟没有坐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

0: 你看咱村子里面，现在这治病的、犯贫的、这地里撂荒的，这些个问题，
1: 你们两个一个是村主任，一个书记，你们得想办法，一个一个把这问题解决了。
0: 共同富裕嘛，是咱国家体制优越的体现。
2: 这俺能有啥办法吗？这现在城里大工都不好弄了，全都回来了。
3: 所以还是要种地呢嘛。
0: 咱们，
2: 我就是着急呢，我想着让村里人赶紧挣点钱嘛。
3: 你着急，我不着急，国文不着急。再说那地污染之后，那需要时间恢复呢。
2: 地，你就知道种地，我种地挣钱慢嘛。哎，国文，你问。大水坝得这要开始修了，修人不？咱村这庄老李都让去挣点钱嘛，行不行？
3: 你能不能不提水坝了？
2: 为啥不能提水坝嘛？
0: 哎呀，为啥？这要等到考核以后出了结论才知道嘛。但是大妈，你这一心为了乡亲们这份心，我是高兴的。
4: 你赶紧跟我说一下，到底咋回事嘛？咋能？
1: 就等我把市里这个资金挪出来，放在建水坝工程上了。
0: 那你最后咋样？有个结论以后，你看领导咋说？要说我有责任，我就承担责任，承担后果嘛。
3: 你承担啥责任？我就想不通了。你把钱挪哪儿了？还不是修水坝了？你还不是为了这泥河流域的乡亲们早日脱贫呢吗？对不？没事，我相信组织肯定不会冤枉像你这样的好干部。
2: 你相信有啥用吗？啊，你一个村支书，你能管得人家省里的国事？
3: 咋？我说不对吗？
2: 你还刚才说没事，
3: 我说的组织上相信。
1: 行了，你们两人不要再提这事了。啊，严林，你的饭好了没有啊？
3: 哎呀，那做饭慢着呢。
2: 不是想着你俩来给你弄点好吃的？
5: 徐主任的退休手续办完了吗？
6: 正在办。
5: 对博文的考核结束了没有？
6: 基本结束了。
5: 到底什么情况？
6: 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国文推翻了去年制定的工作方案，以扶贫的名义把建设地标工程的经费啊暂时改做水坝启动资金。
5: 那从程序上来看，这是不违规的。不管是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还是中央预算内投资，水坝项目嘛，都是需要启动资金的。后面的资金，他就能慢慢的跟进。国文呢，就冲着他心里能装着老百姓的这股子干劲，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呢，我们没看错。

0: 哎，哪位？
1: 您好，博士找是吗？
0: 啊，是我。
1: 啊，我是省委组织部的，请您明天下午2点到省委组织部来一趟。
2: 哎，博文，坐坐坐坐。
3: 谢谢主
2: 任。哎呀，听说最近还去了趟南方
3: 啊，
2: 看来心情还不错嘛。
4: 钟书记，我是想着去南方嘛，学习参观一下人家的乡村建设。确实是启发很大，
2: 嗯，
4: 我想着说回来，结合咱泥河水坝的建成，对泥河流域进行小流域的综合治理，
2: 很好，啊，这是等于给他自己的新岗位打了个前站吧，
3: 是。

0: 您的岗位。
1: 你在天阳市任市长期间，为了治理山南县泥河流域生态所做的工作，我们省委这都看在眼里了，所以啊，决定这次把你从市长的这个位置上调整到省扶贫办主任的岗位。省委看中的就是你踏实肯干的

0: 是对你的高度信任，你可不要辜负省委的重托和信任呐！啊，
1: 赵副省长，我明白，但是挺突然的这事儿啊，周书记。啊，好，那我尽快去了解咱扶贫办的工作。嗯，我一定努力。
2: 我们一定要做好，
1: 要让中原省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尽快脱贫。 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啊，胆子中了，
2: 是。

0: 咋样呢？
1: 差不多了。
0: 哎，我干了，保干了。哎，咋还个好东西？
2: 啥呀？
0: 醒货计划，专门是教人咋种菌类的。你翻到203页，
1: 这是哪儿来的？
0: 我在那个旧书摊上淘的。
1: 到了。
0: 从这儿以后全是讲木耳。
1: 这是个好东西啊！相当于没花钱，我们就行了一个老师。
0: 咋没花钱呢？我花了6毛钱。
1: 他不拿早拿来呀？
0: 我跟你说，我在路上都看完了。他说有些步骤啊，咱做的根本就是多余的、不对的。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呢。我跟你说，比如啊，这个孔啊，它就不能钻大了。他做的是小小，
1: 我早就说不能钻大了，你非要说钻大，
0: 那我还是不是想让那个木耳就长大一点吗？
1: 我法说你，
0: 你先看吧。
1: 6毛钱的书你就心疼，我花钱买这个菌种你就不嫌心疼？
0: 那6毛钱也是钱嘛。
1: 一边学习去，一边学习去。
0: 你现在有老师了，你肯定能种树木。
1: 早拿来好了嘛，我就说花多少，
0: 看书堵不上你的嘴，
1: 钱不就白花了吗？我是本来就没多少，
0: 你看是你抠还是我抠？
1: 6毛你都抠。
3: 同志们，为深入贯彻党的18大关于扶贫行动的指示精神，按中央有关规定，为创新四化两型年轻干部考核选拔机制，为中原省扶贫工作提供人才支撑，经组织部考核报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任命国文同志担任新一届中原省扶贫办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原正厅职级不变。国文同志担任天阳市市长期间，党性强，原则性强，政绩突出，对扶贫工作是真抓实干，富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识，得到了群众和上级认可，并且他所做的泥河连片贫困区生态扶贫规划一文得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推荐。下面请国文同志做表态发言。

0: 那看他们都跟你大满嫂进城打工呢，你俩咋不亲呢？啊，
1: 我不想去城里，我听说去城里打工挣不了多少钱。
0: 不试一下你咋知道呢？对不？咋不试一下？
2: 嫂，我倒是想去，我去不了。那我打我样子你也看见，根本就离不开人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那你打呢？你打现在还多着呢。
1: 我打一天到晚的唉声叹气，腰胀的把门槛子都要踏破了，我屋根本就待不住人。

0: 你俩既然不进城，那也不能含着呀，对不？干脆跟你嫂种地去，咋样？啊，
1: 嫂，那地不是坏的吗？
2: 对呀，
0: 坏的在这儿呢嘛。我在城里找了专家弄着呢。
2: 那治好了再说吧。
1: 是是是，没啥事，我们就
2: 行。哎呀呀
0: 呀呀呀，没说完呢。
3: 不是，坐，坐下。坐下嘛，着啥急呢嘛？那地他得，他要一块一块的治，对不？我看咱村东头的地差不多了，种一些先试一下，咋样嘛？啊？
1: 嫂，我们实在是没空。
2: 对呀，我没有事呢。
0: 忙啥呢？忙着掏尿啊？
2: 掏尿啊？我们忙着搞实验呢。
0: 啥？
2: 搞实验？
0: 啥实验？
1: 嫂，我们之前在电视上看了，人家种的木耳卖到城里卖了好些钱了，都致富了，
2: 哎，发财了都。
1: 我们也想种，我们就在那破屋盖了个小棚棚，里边堆的木头，我们想做实验，种木耳。
2: 你真搞着！
0: 哦，种木耳呢，还弄个棚棚呀？你俩这就捏的捏的啊，我都不知道啊。哎，咋样嘛？
1: 还在实验阶段。
2: 对，实验阶段。
0: 哦，实验阶段，好事好事。
2: 行，那好事我们就忙起来，
1: 就忙起来。
0: 哎，行，哎，我跟你去看一下。
2: 哎，行，
0: 这棚在哪
1: 儿？那没啥东西，就一个小棚嘛，几根烂木头，有啥可看的吗？
0: 不是，我看一下你咋弄的嘛。
2: 嫂，你种地是正事是大事，你先忙着，我们呢
1: 是
2: 先走了，
1: 先走了
2: 啊。行，你忙着啊，忙着啊
0: 啊，
2: 给秋玲老师问好。
0: 对
2: 啊，那你走了。
0: 哎，实验不成功就回来种地啊。

0: 郭主任，刚接到省政府转来的文件啊，国家扶贫办调研组正在对西部六省，进行扶贫工作的调研，最后一站呢定在了咱们中原省，省政府给的咱们这个意见啊，就是让咱们自己设定这个调研路线，最迟下个星期上报到国扶办。好，今天啊正好大家都在。
1: 咱把这事给落实一下。
2: 好，哎，
3: 小杜，你记住一下。
2: 好的。主任，这次调研组在我省的调研路线呢，我建议选择富县、秦南等地区，这样能更好的展示我省这两年扶贫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啊。丁副主任，你刚才说的这两个地区呢，都是咱省扶贫工作做得好的地方。郭主任。
3: 我有个小建议啊，
4: 你说，
3: 调研组既能看见咱不好的地方，也能看见咱好的地方，省得人家以后太差的地方会不会让调研组觉得咱们扶贫工作做得不到位，留下不好的印象？
4: 这次调研组来咱这儿进行扶贫调研，我看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次对我们下一步扶贫工作的激励。 所以说呢，既要看到以往的成就，以往的成效，也要看到咱目前不足和难点。现在是在计划当中，就是富县和秦南地区。我看可以把这泥河连片的贫困区作为最后一站。哎，你比如说可以看一下柳家坪嘛。
0: 吴主任，泥河连片贫困区。 这可是你主政多年的地方，现在这贫困的帽子没摘掉呢，这咱们自量家丑，这

0: 哎，我看没问题。我相信啊，这调研组呢，会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判断的，他会综合的评估出一个咱扶贫的成果的。那咱也不能说哪一块有问题，咱就捂着，不让人看，那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1: 哎，
0: 啊，我看可以把这个柳家平看一下，你们看看大家。 有啥想法没有？
2: 好，
3: 都同意。
0: 那要是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除了富县和秦南地区之外，就把柳家坪作为最后一站。
4: 我马上报上去。

0: 这中央调研组到这搞调研，不让搞欢迎仪式，可咱这弄的这不像样子吗？这，
1: 老刘，这次你不用管，这次上面给咱的通知，咱俩都在这等着调研组就行了。
2: 哎呀，小达玉同志，你不要再拖这个第一连，都拖了5遍了嘛。
3: 哎，直说六遍。
2: 喂。
3: 哎，聂书记，啊，哦，你等一下啊，面的一下啊。哎，你说，啊，我跟你商量刘书记在村口等着调研组，你跟大曼准备的咋样了嘛？
4: 啊，都等着领导来呢嘛。聂书记，咱刘家平头一回接待这么大的领导，这刘家平，这个现在这情况，你说。
3: 不会影响了国文吧？国文不是灌扶贫呢，咱不会给他抹黑吧？
5: 哎呀，你的都不知道情况。
6: 这回这个路线就是人家国文主任亲自定下的，就是为了让中央领导看到真的。当然了，咱也不能故意给自己抹黑嘛。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了，我说话的意思都明白就行了。
7: 组长，
5: 哎呀，书和，我还是有点担心。
7: 担心啥呢嘛？
5: 咱没有准备嘛，担心啥呢？
7: 你看这地拖的，哎呀，玻璃擦的，
5: 准备挺好的嘛。
7: 哎，
5: 这事儿不是这意思，我说如果人家我大领导，万一跑到漫长漫屯他屋一看，这不都出事了吗？这，
6: 倒是啊，早知道让漫长漫屯回县让他义务去中心，
7: 他俩做定啥用了嘛？咱村有几个省油的灯？
5: 呀，国文。 为啥要选择咱这个六家坪呢？他就是相信咱们，他要的就是真实情况，对不？不要弄虚作假嘛。你让曼屯、曼仓回亲戚家，完了呢？完了，你再让谁去亲戚家，人都走了，村子空了，空村。

0: 郭主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泥河乡的柳家坪村，是吧？
1: 是，这是咱们中原省的最后一站。柳家坪呢，是泥河流域贫困村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村。
0: 这个村子是你选的？
1: 我选的。
0: 这次我们连续调研了西部六个省，有一些调研路线和调研点也是事先安排好的，这就存在有选择的给我们提供调研样本，把光鲜的一面亮给我们，让我们看不到基层真实的状况。
1: 张村长，这一点请您放心。柳家坪村呢，是我们经过考虑选择出来的调研点，它会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0: 对，今天我们就来一个随机抽查，怎么样？这儿显示。

0: 离这不远，大概3公里多吧，就有个村子。
1: 哎，马师傅，哎，说是前面有个啥村子？
2: 石头村。
1: 哦，好。张组长，前面是石头村。
0: 石头村。哎，这个石头村和柳家坪相比，状况是好一点还是差一点？
1: 我觉着这两个村子的特点和基本情况其实差不多。那柳家坪村呢，是当年洪灾之后啊，两个村子合并形成的，它的特点就是面积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相对复杂一点。
0: 那我们今天就改变路线，去石头村看看。
3: 没问题啊。
1: 好，马总啊，咱就去前面的石头村啊，到路后停一下啊。
2: 好。
1: 哎，

0: 哎，领导。啊？不来刘家坪了？
1: 啊，行行行行。
2: 咋？不来刘家坪了？咋回事嘛？
1: 往石头村去了。
2: 啊？石头村？
1: 老刘，赶紧上车，往石头村走。
2: 这咋的讲？
3: 老刘给小秋打电话。
2: 对对对对对。
3: 领导往他玩去了。
2: 哎，感冒感冒。
4: 小秋。小秋，
5: 咋了？
4: 电话写你的。
5: 谁啊？
6: 啊，小秋。
2: 中央调研组临时到石头村了，你赶快到村口去接待。
5: 啥？中央调研组来南村视察？南村？不是这啥都没准备视察啥的吗？
2: 别啰嗦了，放快到村口去候着，人说话就到了。
5: 啊，行行行，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7: 咋回事？
5: 咋回事？这是北京来的领导到南村视察来了。咋回事？我去看一下。
8: 叔和，你跟大妈原地待命。
9: 哦，好嘛，哦。待命？
10: 哎，这么大的领导，咋能一下就拐到石头村进去去？
5: 就是，他跑石头村弄啥去啊？
2: 那还来不来咱村吗？
9: 你几个是在问我呢？
10: 呀，不敢到时候给咱玩个突然袭击，那咱都被动了吗？
2: 你这家才是突然袭击呢，
10: 玩哈的，
9: 已经炸了。嗯，
10: 哎，还真说不定是突然袭击。四叔，你三个先到村口，给咱看着，看有啥情况随时给俺汇报。快去，快去，快去！
11: 快走，走，走，走，走，快走。

0: 张组长，各位领导，要是去石头村，只能走下去了，就这一条路。
1: 这石头村平时没有车辆进出？
0: 啊，进不去，这路不行嘛。
1: 像是被遗忘的角落。好啊，我倒想看看这石头村是个什么样子。

0: 听说你们是从北京到石头村来扶贫，你念念，粮油呢？
1: 地寒着呢，人也寒着，寒的人心慌。
2: 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观念，纠正错误，扭转局面。
3: 出了问题，负责扶贫工作的领导是有责任的。
4: 再好的政策和措施，这都需要有人去实施。
5: 人家扶贫力度大了，咱也是应该搞一个欢迎仪式噻。
4: 下派扶贫工作队的事组织的怎么样了？

0: 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耍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1: 大黄是谁呀？
0: 别管他是谁了，
2: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3: 大黄是条狗。
0: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4: 我昨天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0: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2: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4: ，B。
0: 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1: 老孙，
0: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1: 老孙，
0: 哎，媳妇儿，怎么的？
1: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0: 完了，发现了。
1: 过来。
0: 哎，
1: 我让你过来。
0: 我过来了。
1: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0: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1: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0: 什么125啊？
1: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0: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1: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0: 哎，
1: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0: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1: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0: 你看你呢，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1: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0: 不是不是，
5: 兄弟抱一下，
0: 来电话。

0: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1: 哎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0: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1: 哎，媳妇儿，你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贤妻良母，来了来了。
0: 宋儿啊，
2: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0: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2: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1: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2: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哎，
2: 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0: 哎，你哥什么火了？
1: 那个，宋婉宋婉，你这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
2: 哎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过了，哎，转身就进厨房了。
1: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0: 你傻啊，那小孩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2: 完了，哥追过来。
0: 咋办？
1: 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0: 黄儿，
3: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1: 哎，
3: 给我站那儿。
2: 哎，嫂子，
3: 躲这儿来了。
1: 小黄，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3: 你问他自己。
2: 你无理取闹！
3: 你胡说八道！
2: 你胡搅蛮缠！
1: 哎哎哎，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0: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1: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3: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2: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0: 哎，那原创是谁？
2: 原创。哥
1: 哥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2: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1: 不是，你别提原创的，
2: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发。
1: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2: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就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啊。
2: 明白了。
1: 哎，
2: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1: 哎呀我去，
0: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来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1: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想从这瞎说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0: 大黄是谁呀？
1: 别管他是谁了。
2: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1: 大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2: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原创的呀？
2: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1: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提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2: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1: 宋啊，就过去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3: 是不是哥？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2: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3: 我
1: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3: 哥，
1: 哎，
3: 还是你了解我。
1: 你看看，

0: 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1: 你看，这事儿大了
0: 呀，这事儿真大了啊！
1: 这得说呀，
0: 花儿，你得说，
1: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0: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2: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1: 嗯啊，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2: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0: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2: 我挣的钱。
0: 你给谁挣的钱？
2: 给你挣的钱。
0: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2: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0: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2: 那我不给你了。
0: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1: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0: 是吧，嫂子？
2: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2: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儿。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1: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2: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0: 我怎么发现不了？
2: 发现了也没事儿，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2: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0: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2: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0: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1: 哥，你今天算把我哥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1: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1: 因为，哎，所以，哎，然而，哎，但是，嗯，
2: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0: 说的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华，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0: 哦，行，回不回呀？
2: 回，我都想家了。
0: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1: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没事了，哥，我俩可好了。
1: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0: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1: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视频嘛。
1: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1: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2: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啊，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A，你的妻子。
1: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1: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1: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1: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1: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别逼我哥。是我。
3: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1: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2: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你出发点是好的，
1: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3: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1: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

0: 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1: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0: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1: 把你脸大的。
0: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1: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2: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1: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0: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1: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0: 是是是。
1: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万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0: 你放心吧，1万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1: 6个。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0: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1: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
2: 哎呀，
3: 你就是我的
2: 开直播。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这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4: 行，那没问题。
2: 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哎，宝贝儿，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1000、2000的换，3000呢？那换不起。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5: 门没锁。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现在是几年？哦，明白了 ，cosplay。要说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6: 老公，别走。
5: 大姨，别闹。
6: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
5: 不是这什么情况？
4: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7: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她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4: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5: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4: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哎呀妈，
5: 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4: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5: 哥，叫爹吧。
4: 爹，演完再说。
5: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7: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3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5: 不是，你们3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4: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5: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哎。哎，哎呀，来，
7: 不能这样啊！
4: 干什么你？
5: 还有没有别的药？
4: 暂时没有了。
5: 啊，那行，这手机挣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4: 哎，你不能走，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5: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4: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5: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7: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5: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6: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给个五星好评，亲。
1: 亲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多不好意思。
0: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1: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拍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我还挺疼。紧接着我就哭嚓一个大背摔，我要哭嚓把他踹够。
0: 行，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1: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0: 我是臭流氓。
1: 这你都忘了？
0: 还挺疼。
1: 对，就是这个死出。
0: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
1: 哼，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就爱就爱。
0: 行吧。
1: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0: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在端我啊。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1: 老公，你莫走，
0: 我得走。
1: 为啥走？
0: 一到手。你莫走，我跟谁都唱呢。
2: 再给你下个电脑。
0: 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2: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0: 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 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1: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0: 啥信呢？
1: 这你都忘了？
0: 我你别啥信呢？
2: 有！
0: 哎呀，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1: 快，念给我听。啊，
0: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2: 电脑
0: 我倒是能编一编。有没有音乐？
3: 有，我配合你。
0: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

0: 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1: 我
0: 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那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那个无比的伤感，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2: 忘了，全忘了。
0: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2: 你那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2: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君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王长立。长立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0: 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啊，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1: 谢谢大伙儿。哎呀，
0: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嗯，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啊！
1: 不是，你是不知道，
0: 我怎么了？
1: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啊！
0: 看热闹去了，
1: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0: 你看这人
1: 怎么了？
0: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1: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0: 您是演员。
1: 演员怎么了？
0: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1: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0: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1: 干嘛呀？
0: 瞧人这热闹，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1: 那刚才李丁也看。
0: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1: 啊！我这不来了吗？
0: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嗨，
1: 我就着急演出，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0: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哎，
1: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0: 不能这样啊！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1: 那怎么着啊？
0: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

0: 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
1: 啊，
0: 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1: 他给砸了。
0: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1: 有意思呀！
0: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1: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0: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1: 都巧不是我一人。
0: 说到生活当中啊，
1: 啊，
0: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 是是是，
0: 也加上生活当中
1: 啊，
0: 热闹本身就多。
1: 也好玩啊，
0: 好比说现在您看，
1: 嗯，
0: 有这年轻人啊，
1: 对，
0: 就这叫手机控，
1: 哎，有这个，
0: 拿起来不放下，
1: 可不吗？
0: 一边走一边溜达，
1: 对，
0: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1: 这也好玩，这个，
0: 大伙儿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1: 但是得抄把手，
0: 哎，还有的那个，
1: 嗯，
0: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1: 看手机，
0: 骑电瓶车
1: 啊，
0: 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1: 这也是，
0: 哎，这摔一大跟头，
1: 对对，
0: 牙都流血了，
1: 呵，
0: 大伙儿看着，
1: 没谁笑我，
0: 说这意思吧，
1: 是
0: 看热闹，
1: 哎。
0: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打起来了，
1: 啊，就打架这热闹。
0: 哎，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1: 还真是。
0: 但是，一到打架，
1: 嗯，
0: 这性质可就变了，
1: 那就不好了。
0: 哎，你赶上一动手
1: 啊，
0: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1: 这个呢，
0: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1: 啊，
0: 还在这看热闹，
1: 这不合适。这个，
0: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1: 啊，
0: 你不是看热闹吗？
1: 对，
0: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1: 干嘛呀？
0: 先揍你，
1: 俩人揍他一顿。
0: 不能这样啊！
1: 真是，哎，
0: 说到这打架，
1: 嗯，
0: 我问您啊，
1: 您说
0: 生活当中
1: 啊，
0: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1: 甭说了，小两口，
0: 对了，
1: 情侣之间
0: 是
1: 爱拌嘴、爱吵架呀。
0: 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小两口一吵架，
1: 嗯，
0: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1: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呗，一块儿。
0: 那不对
1: 哦，
0: 这架打起来
1: 啊，
0: 得看谁来劝。
1: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0: 您好比
1: 啊，
0: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1: 哦，
0: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1: 怎么着吧？
0: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1: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0: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1: 他向着谁？
0: 向着男同胞啊。
1: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0: 这就是规律啊，不能改。
1: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0: 啊，
1: 你表演一回。
0: 好比吧，
1: 啊，
0: 就拿你跟你爱人，
1: 我们俩行，
0: 鸡毛蒜皮点小事
1: 儿，哎，
0: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1: 是。
0: 干什么呀？
1: 谁家都这点事儿，
0: 有分歧吗？
1: 啊啊啊！
0: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1: 哦，
0: 嫂子这人呢，
1: 嗯，
0: 性情又刚烈
1: 啊。是是。
0: 哎，有个小事儿
1: 啊，
0: 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1: 女孩脾气都大，
0: 哎，这个碗也摔了，
1: 哎，
0: 杯子也砸了，
1: 呵，
0: 电视也抡碎了。
1: 哎呦，
0: 哎，
1: 好，
0: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1: 怎么着？
0: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1: 那是是是，邻居
0: 是不是？
1: 嗯，赵姐，
0: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1: 啊，哦，她给劝
0: 架。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1: 是吗？
0: 哎，这架劝开了。
1: 我瞧瞧。
0: 一进门啊，
1: 哎。
0: 又赶上天热点
1: 儿啊 啊！
0: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1: 是
0: 中午觉没法睡了。
1: 呵，
0: 这山，哎呦，
1: 干嘛呀？
0: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1: 怎么着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怎么讲？
0: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1: 我媳妇儿，啊，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1: 嗨，
0: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1: 这
0: 能离得了吗？
1: 嗯，
0: 小猴行了
1: 啊！
0: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夫外边使去。
1: 嗯嗯嗯，
0: 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1: 哎哎哎，
0: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
1: 啊啊，
0: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1: 说我媳妇儿啊，
0: 哎，长得又漂亮，
1: 是
0: 个儿又高，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嗯，
0: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
1: 嗯，
0: 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1: 还真是，
0: 气人家都不应该，
1: 哎，
0: 对不对？
1: 听您的，
0: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1: 啊，
0: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1: 真是，
0: 啊，
1: 哎，
0: 行了弟妹，哟，行了，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
1: 哎，
0: 今天晚上
1: 啊，
0: 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
0: 哎，就在我那儿待着。哎，
1: 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1: 呵，
0: 哎，凉的一宿真好。
1: 行，
0: 走，啊，你看，
1: 可你展开了。
0: 对了。
1: 哥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
1: 哎，
0: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1: 啊，赵大爷，
0: 哎，
1: 赵大爷，
0: 崔大爷，
1: 别
0: 崔大
1: 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对，确实没有崔赵大爷，
0: 啊，
1: 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
1: 哎，
0: 得向着你呀，
1: 他向着我呀，
0: 哎，行了，
1: 啊，呵，
0: 你们家真行啊，
1: 哎，
0: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啊，
0: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 嗯，
0: 哎
1: 啊，
0: 你说过什么相声？
1: 哎，没听过，啊，是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1: 哎，
0: 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接着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
1: 哎，
0: 但是啊，一个演员
1: 啊，
0: 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0: 手，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
1: 哎，
0: 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1: 呵，
0: 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
0: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
1: 是
0: 啊。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上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
0: 哎，
1: 嘿，
0: 上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是吧？这赵大爷向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哎，
1: 干嘛？
0: 哎，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在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1: 啊，
0: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
0: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1: 嗯嗯。
0: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1: 啊，
0: 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啊，
0: 哦，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哎哎，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1: 别上你
0: 家，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你看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
0: 嗨。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干嘛，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哎，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哎，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您这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哎呀，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说，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
0: 我们中国人表达爱，
1: 嗯，
0: 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
0: 啊，
1: 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
0: 啊，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
1: 嗯，
0: 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
1: 哎哎，
0: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
1: 啊，哎，
0: 你妈正炒菜呢，
1: 行行行，哎，
0: 学妈妈炒菜，行吧？
1: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劲，好
0: 啊，
1: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
1: 啊，
0: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
0: 哎，
1: 别叫我爸了，
0: 啊，
1: 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0: 么了？
1: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0: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1: 省他干嘛？啊！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0: 不是您，
1: 不是为你吗？
0: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1: 不是你说就
0: 您要
1: 你走吧，你走吧，
0: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您还真是您，我妈的
1: 说得出来吗？
0: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提外头吃饭。
1: 对对对，
0: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可以啊。
1: 哎，
0: 妈，今
1: 儿儿子回来了，
0: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1: 啊，
0: 哎，妈，我妈，我爱你。
1: 什么？
0: 没听见呀？
1: 啊，
0: 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爱你。
1: 儿子，
0: 哎，
1: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0: 这说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啊，
0: 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0: 我就说出来。
1: 啊，哎，
0: 妈，我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老侯，
0: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0: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
0: 嗯，
1: 你想说，
0: 哎，
1: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0: 哦，
1: 对不对？
0: 哦，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0: 嗯，
1: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0: 嗯，
1: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
0: 哦，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
1: 啊。
0: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吧，
0: 给大伙做个示范。
1: 哎，
0: 给老人做个代表，
1: 妈妈啊，
0: 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
1: 啊，
0: 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0: 哎，老伴儿，
1: 哎，回来了。
0: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
0: 啊，
1: 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
1: 啊！
0: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
0: 啊，
1: 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1: 哎，
0: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1: 啊，
0: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1: 啊，
0: 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
1: 哎，
0: 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2: 那媳妇儿你还记得吗？建春和李丁啊，俩人的出场方式特别有意思。
3: 怎么有意思呢？
2: 别的相声演员都是走上台的，他俩是蹦上来的。
3: 我们俩是锅炉蹦出来的，是不是？
2: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哎，
2: 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朋友们的掌声了。
3: 这为什么呀？
2: 大伙儿给我们一鼓掌
3: 啊，
2: 我觉得我们特火。
3: 哎呦，哎呦，哪儿火了？
2: 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特火吗？
3: 我分跟谁比？怎么乱七八糟的？
2: 不闹了啊！
3: 本来也是，别闹啊！
2: 咱正经做自我介绍。
3: 对对对啊！
2: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的名字叫董建春。
3: 哎，董建春是他。
2: 隆重的呀，
3: 啊，
2: 要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3: 介绍一下我。
2: 他
3: 哎，
2: 是我的夫人。
3: 谁呀？
2: 今天呀，啊，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3: 不是、
2: 啊，恭喜大家！
3: 建春，
2: 大喜糖啊！
3: 你给我撂下！怎么还带着糖来的呀你？这时候你刚那段话信息量有点太大了，我接受不了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只能完成一个捧哏演员最后的使命了。
2: 什么？
3: 去你的吧！
2: 哎，不，别别走，别走，别走！你别走，你听我说，
3: 赶快逃跑了！
2: 你听我说啊，相声界有一句话，
3: 什么呀？
2: 捧逗如夫妻呀。
3: 那我也不能是你夫人呐。
2: 这样的话，大伙容易记住咱们。
3: 是，你想让大家记住咱们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
2: 嗯，
3: 但是你也得考虑一下女方的感受吧。
4: 女方的感受。
2: 那你说咱们怎么才能让大伙儿记住呢？
3: 从节目上入手啊，从内容上想办法呀。
2: 你说这还真有道理。
3: 这道理显而易见吧？
2: 那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就模仿两个朋友聊天的场景
3: 啊。这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一会儿散了场之后，
3: 啊，
2: 两个朋友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3: 啊，
2: 对咱们这个节目内容啊津津乐道。
3: 哦，
2: 你希望人家怎么说，咱这节目就怎么演。
3: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哎，
3: 那现在这儿就是，
2: 开车回家的路上。
3: 好，
2: 烫，咔嚓，呜。哎哎，媳妇儿媳妇儿，你还记得刚才那节目吗？媳妇儿，
3: 我非得演你夫人是吗？
2: 媳妇儿，你还记得刚才建春和李丁那节目吗？
3: 你单身疯了吧？
2: 媳妇儿，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媳妇儿，媳妇儿，你说话，媳妇儿。

0: 媳妇儿，你还记得建春和李丁那节目吗？媳妇儿，
1: 怎么不记得呀？他俩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呀，他俩肯定能上头条。
1: 这么厉害呢？
0: 我记得特清楚。嗯，他俩刚上台啊，门口那锅炉就炸了。乐死我了，
1: 你这笑点也太奇怪了吧。那是咱俩上头条还是锅炉上头条啊？
0: 不是，你没明白我那意思，就是咱俩一上台啊，观众朋友们那个掌声就跟锅炉炸了似的。那时候我觉得呀，对，哎呀，锅炉炸了一样的掌声，我听这掌声啊，我觉得自己特火。
1: 哪儿火了？
0: 你不觉得你现在自己特火吗？
1: 我分跟谁比？怎么又说回来了？
0: 啊，行，哎，那媳妇儿你还记得吗？建春和李丁啊，俩人的出场方式特别有意思。
1: 怎么有意思呢？
0: 别的相声演员都是走上台的，他俩是蹦上来的。
1: 我们俩是锅炉蹦出来的，是不是？
0: 他俩一边蹦啊，他俩一边还唱歌呢。
1: 行，不行，别唱歌了，行吧？咱们也得走上来呀。
0: 你不明白，走上来太普通了，不容易被人记住。你见哪史书上写两个相声演员走上舞台特此记录有吗？
1: 史书上就没有写过相声演员。
0: 怎么没有啊？东方朔，咱们老祖师爷。
1: 史书上写东方朔每天早上唱着歌蹦着上朝去，是不是？
0: 那你说怎么着啊？
1: 走着呀。
0: 啊，行，
1: 走着呀。
0: 行。 哎，那媳妇你还记得吗？建春和东方朔俩人走着上场。
1: 我呢，老公，你看了一个什么奇怪的演出啊？
0: 而且我还记得呀，他们的节目名字起得特别的小清新。
1: 那他每次都这样，
0: 叫瘸驴大战铁拐李。
1: 什么破名字呀？哎，瘸驴大战铁拐李，
0: 这名字听着不清新吗？
1: 这名字听着腿疼。
0: 那你说瘸驴大战谁？
1: 怎么非得有瘸驴的事儿啊？建春，你怎么对瘸驴那么感兴趣呢？你，咱们的名字叫做请你记住我啊。
0: 行，媳妇儿你还记得吗？建春啊，一上场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都没人理他，特别的尴尬。这个时候啊，李丁为了打破尴尬，来了一次亲密的互动，并且当场宣布今天是他俩大喜的日子。
1: 不行，建春，你是不是真看上我了？你看上我哪儿？你得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
0: 那李丁干嘛了？
1: 李丁什么都没干，李丁踏踏实实的崩溃了。
0: 啊，对，李丁什么都没干，恬不知耻的就崩溃了。
1: 你前面会不会开车呀？你他都在撞着你的，你看我，你再看我一试试你。亲爱的，你接着说。
0: 你跟谁撒火呢？你怎么那么像着李丁呢？
1: 废话，我是全世界最像着李丁的人了。
0: 啊，行。那媳妇，我问你啊，建春和李丁这节目，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儿？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是你媳妇儿。
0: 我告诉你，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李丁捧哏的最后一句跟其他捧哏演员都不一样。
1: 是吗？
0: 我给你学学啊，别人都是去你的吧。
1: 我开车呢，我都给我推外边去了都。
0: 李丁啊，他是拿脚踹。我给你学学啊，
1: 那边学，冲那边。
0: 李丁他是这样的，去你的吧，咔嚓咣当，哗啦啦啦啦啦啦。媳妇你还记得吗？
1: 你不先把门捡回来吗？
0: 小事，不用管，
1: 这得太危险了。
0: 媳妇儿，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建春和李丁啊？他们那节目有一个环节，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1: 是吗？
0: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建春啊，唱了一个生日快乐歌，李丁跳了一个琵琶行。
1: 我这也太难了，我也要唱歌。
0: 你不行，必须得一人唱歌，一人跳舞，这样容易被人记住。
1: 你怎么不跳舞呢？
0: 那这样，我跳琵琶行，行不行？
1: 行。
0: 哎，所以啊，今天咱们这场演出就得这么演。
1: 怎么演啊？
0: 就按刚才商量着演呢。
1: 不行，没记住呢还。
0: 我记住了，我脑子多好啊！一会儿上场你就跟着我，我给你一眼神你就知道咱这节目该怎么演了。
1: 我心里没底啊。
0: 放心吧，肯定的，没问题。咱这节套。
1: 你别告诉我锅炉炸了啊！
0: 李丁，锅炉炸了，咱得赶紧上场了。
1: 咱商量的不是锅炉炸了。
0: 哎呦，都这样了，就这么上台吧。
1: 不是，
0: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上街去赶集。嘿，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0: 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
1: 《瘸驴大战铁拐李》啊。
0: 对，我就是铁拐李。
1: 我是瘸驴，我是瘸驴干嘛？
0: 不闹了啊，咱正经做自我介绍。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的名字叫董建春。
1: 董建春是他。
0: 坏了，没人理我，尴尬了。李丁，活跃气氛。
1: 我不行啊。
0: 你行的。
1: 我不行。
0: 你能找到办法。
1: 我找不着办法。
0: 你肯定能找到办法。
1: 我给大家。

0: 鸡汤了。
1: 你干嘛突然给大家发喜糖啊？
2: 因为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1: 接下来这个环节绝对让大家意想不到。
2: 这个环节已经让我意想不到了。
1: 我们是一人唱歌啊，一人跳舞。
2: 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1: 我给大家唱一首《琵琶行》，行不行？
0: 应该是我唱《琵琶行》。
2: 不，我这。
0: 莫夫跳出为你唱后柳腰，大仙草草如寄语，小仙姐姐如私语，如私语。

0: 咱们这节目这么一演，大伙儿都记住咱俩了吧？
1: 建春回身
0: 干嘛呀？
1: 去你的吧！
2: 对，我爱你不好说。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3: 这还真是。
2: 侯振鹏，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3: 我没说过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
4: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
5: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4: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5: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两口子就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个刚才我在翻日历，我突然发现2026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嗯，你还记得新年许下的愿望吗？嗯，那可能有些人已经实现愿望了，有些可能还在奔波的路上。哎，日子过得真快呀，有的时候就像是被人按了一个快进键一样。
1: 嗯，是啊，没错，有句话说特别好，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咱们拦不住时间，那不妨换个心情去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和天晴吧。
0: 哎，说到这儿，很多人又在说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是哪一首歌了，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关于时间的歌啊。虽然时间总是走得让人猝不及防，但是好在路上总有风景，身边总有值得珍惜的人。
1: 嗯，一首《岁月神通》送给大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烟霞晴子，她说：海洋笑哥你们好，看了你们一年的节目，我很喜欢，但是迈入高中的我接下来的三年啊，也许要告别一阵子了，点一首背包就当打气，前程茫茫行影单，聚散如萍是随风，路迢迢兮当秉烛，心有怨兮会相逢，祝你们节目更红火，也祝素不相识的观众朋友们生活美好，就让歌声送我一程，我们三年后见。
0: 啊，这几句诗写得真好，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同学，文科肯定特别好吧，是不是？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和我们节目在一起，谢谢有你的陪伴。那高中三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你把你的背包装满新的故事，新的自己。你只管往前冲啊，我们俩就在这儿。我们节目不搬家啊，以后等你回来也不要换台。
1: 是的，等你三年后啊，带着录取通知书回来，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听歌，听你讲讲这三年攒下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们就用这首歌送你一程，愿你一路顺风，满载而归。

0: 央视频好友清风过耳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风雨无阻》可以吗？我可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我第一次点歌，希望你们的节目收视长虹。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人生路上的坎坷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只有经历过挫折和失败，才能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1: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就是每次我读到像老朋友一样的留言，我心里都觉得特别的暖啊。这份祝福我们收下了，也希望你呢，不管风雨多大，都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往前走。这首《风雨无阻》送给你。
2: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肖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最重的瘦子。他说替婆婆点手牵手给公公，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相伴一生的承诺。看着他们啊，我仿佛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历经岁月而不衰的爱情，在花甲之年依然能与爱人手牵手共同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
1: 其实老一辈的爱情大多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还问我妈，我说妈你爱我爸吗？你知道我妈说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她说啥是爱呀？就是他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表达，但是呢那种看似平淡却足够让人心安的感情就能支撑他们相守相伴。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公婆，祝福他们的生活圆满健康幸福。

0: 江西赣州的李琳琳留言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微微。前年呢我大学毕业刚入职那会儿呢啥也不会，开会听不太明白还得使劲点头，下班了还得自己补课，经常一抬头发现窗外天都微微亮了，后来慢慢上手了才明白，其实只要能坚持一点一点的积攒经验，微小的光也能照亮眼前的路。
1: 嗯，看林林的留言就
0: 像是职场新人，
1: 对，看职场小白升级打怪的纪录片。我想你每天攒下的不只是工作的能力，更是让自己站稳脚跟的底气。我们就把这首《微微》送给你，希望你的付出都能够结成饱满的果实。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猫老师的猫猫头，他留言说，去年分手后一个人去大理，晚上出门溜达，雾大的差点找不到回客栈的路，耳机里正好响起有山有海有你，那句有歌有酒也有你一出来，哎，我突然就笑了，我自己独自一个人仿佛拥有了全世界，陪伴我的还有一包辣条，半瓶矿泉水。后来想想，山和海都在那儿，你来不来它也是美的，人也是，遇见了挺好，没遇见呢也不亏，人生嘛，总能自己攒出幸福的风景。
0: 这个留言描写的是一个人的状态，但是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感，而是一个人被幸福感环抱着的那种踏实感，是吧？我似乎都能够想象到这位朋友一边叼着辣条啊，一边对着大雾傻笑的那个样子。我相信那一刻你拥有的就是全世界。而且其实你后来总会想明白那个道理，那就是山和海的好看用不着等人来了一起看，自己的幸福也用不着非得别人给。
1: 没错，不管是辣条还是矿泉水，还是有歌又有酒，只要能够让自己笑着往前走，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我们就把这首有山有海有你送给你，一起

0: 来自于浙江嘉兴的董月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四季与你送给我对象。我俩异地，他在北方啊，有时候说那儿挺冷的，我在南方呢，每天都是穿着短袖啃冰棍儿。每次视频他都说想把我塞进快递箱子寄过去，我说那得加冰袋儿。这首歌里边有句歌词，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我想着等我攒够路费就把四季打包给他扛过去，没啥甜言蜜语，就想早点结束异地，和他一起吹风淋雨晒太阳。
1: 其实你们这种状态还挺浪漫的，你看你在南方替他过夏天，他在北方替你过秋天或者冬天，等哪天攒够了路费啊，往后就不用再天天看两地天气预报了，他在哪儿你的四季就在哪儿。
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四季。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我不熬夜留言说，前阵子啊，几个老兄弟喝酒，喝着喝着啊，就哼起了这首《友情岁月》。还记得当年一起挤在录像厅看片子的日常，那个时候啊，以为长大以后咱们也得天天闯荡江湖呢。结果现在呢，各忙各的，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带娃的带娃，还有一个天天跟客户磨嘴皮。但奇怪的是呢，哪怕半年不联系，一坐下还是那帮熟悉的人，该损损，该笑笑。唱这首歌啊，我们想致敬当年一起许过的愿，也敬现在还在一起扛生活的兄弟。
1: 啊，这个当年呢，这个上中学啊高中那个年纪的时候呢，开始流行有这个录像厅，然后几乎所有的男生啊都有武侠呀，还有这个像陈小春他们演的很多作品都痴迷，尤其一听到友情岁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一定像他们一样闯荡江湖。然后呢，看到了乔峰啊，看到了段誉，他们就在想，我长大了之后一定要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等等等等。结果到后来长大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发现哈，闯荡江湖是没闯成，天天闯的是办公室，闯的是家长群，闯的是客户的朋友圈啊。最后呢，当我们回望的时候，这些真的成为我们青春和生命当中，让我们杜绝麻木感，永远保有那种疼痛感和鲜活感最美好的记忆。
0: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友情岁月》，用这首歌敬你们这帮没闯成江湖但一直在一起扛事儿的兄弟，也致敬那些不用天天见却一直都在的人。
2: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1年上映的电影《51号兵站》由刘琼执导，梁波罗主演。该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干部梁红假扮帮会成员小老大，潜入上海秘密采购和运送军需物资的故事。影片巧妙地融合了革命历史题材和惊险谍战类型，以地下斗争为主线，通过对小老大梁红一角的刻画，充分表现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和沉稳冷静。值得一提的是，小老大这一人物原型之一正是本片编剧张卫清，他曾任新四军一师军需科科长，可以说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部影片，揭开这段惊心动魄的敌后斗争故事。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呢？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

0: 志们都转移了吗？
1: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0: 物资呢？
1: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0: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1: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0: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1: 好。
0: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2: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2: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2: 哈哈，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2: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2: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0: 帮会？
2: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3: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2: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3: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哦，这是活口，要注意啊。
0: 是，
1: 走。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嗯，好，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中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兵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面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稍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支持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

0: 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1: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天面前一捣毁，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2: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0: 你就老实一点吧。
2: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
3: 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
0: 海生啊，
2: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过去。
0: 对，
2: 轻点嘛。
4: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啊。也可能
5: 是黄团长。
4: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5: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4: 是。
5: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4: 是。
5: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4: 是。
0: 老宋，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了。

0: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1: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0: 那好极了。
1: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0: 他什么时候来？
1: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要船。
1: 从哪来啊？
0: 北边来的。
1: 押船过去。

0: 你们是团长，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2: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2: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0: 曹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1: 到巡防团去了。
2: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我惹麻烦吗？进来。
0: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0: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还要看涨。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0: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0: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3: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0: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2: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2: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0: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0: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0: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3: 好。
5: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2: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
7: 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2: 啊，
7: 你认识这个人吗？
2: 从前见过面，可这人不姓张啊。
7: 不姓张？
2: 我记得他是姓刘。
7: 哦，
2: 叫刘德彪。
8: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2: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8: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2: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8: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2: 是。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51号兵站》中，作曲家向义的配乐可谓是剧情的强力助推器。在大东旅店场景中，当来盯梢的特务和梁红在走廊相遇时，音乐由弦乐拨奏配合低音铜管演奏的旋律，描绘出暗流涌动的危机感。而随着接头时间越发临近，音乐的节奏也随之加快，营造出更加紧张的氛围，仿佛特务的脚步正在步步

0: 逼近。而当梁红最后甩掉特务，与同志成功接头时，音乐则转为了明亮的弦乐喷薄而出，表明革命者的脚步不可阻挡。纵观整部影片，音乐出现的次数虽然不多，但都精准地服务于情节发展，在制造紧张感、烘托英雄气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波谲云诡的敌后战场，聆听信仰在旋律中的绽放。
1: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2: 喂，我是啊。宋先生啊，
3: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2: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3: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2: 好，准10点。

0: 查吧。
1: 哎，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
1: 他到茶室去了，
0: 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来了，请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妹，你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哦？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1: 嗯。

0: 华信送。
1: 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0: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声容吧？
0: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大杨同志，那我走了。
0: 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好。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江河来？
2: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2: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2: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叫他走。
3: 大哥，兄弟来跟你辞行。
2: 他就是张老板。
4: 啊，请坐。
3: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4: 何必着急呢？坐。
3: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4: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3: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4: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3: 成大哥情，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4: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3: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4: 那自然不会了。老太爷的身体好。
3: 好啊，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4: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3: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4: 哦，
3: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4: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3: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4: 你认识他？
3: 我不认识的，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4: 真有这事？
3: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

0: 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竟然这么为难吗？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夫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1: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1: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哎，
2: 巧极了！
4: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昨天
4: 啊，
2: 我正要找你。
4: 什么事？
2: 哎，
4: 我还有应酬的
2: 啊、哦！哎，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4: 什么东西？
2: 怎么样？有办法吗？
4: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2: 所以才找你嘛。
4: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2: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成佣金。哎，佣金还可以商量，
4: 那我试试看吧。
2: 好，就这么办了啊。
5: 老李
2: 啊，
5: 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2: 谈点真。
3: 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2: 马科长来了，
6: 久违久违，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6: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0: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3: 好。
0: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3: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0: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0: 那好。
7: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7: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
7: 好说好说。
8: 金老太爷到。
9: 金老太爷来了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
7: 啊！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9: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10: 啊，好，
9: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7: 啊，今天是元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0: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5: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0: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10: 啊，
5: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0: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5: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0: 对，
1: 马科长，请
2: 啊。
1: 吃了，请，请你。
10: 哎，这位，来，请吧，请吧。
2: 马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1: 什么？
2: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1: 我倒是盼望过了，
2: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1: 行，谢谢，
10: 好好，谢谢，
1: 好好，
10: 谢谢，
7: 公事公办吧。
1: 请，请，老太，请，坐，坐，坐，坐。

0: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0: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
0: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0: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颗？
1: 共有365颗钉。
0: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0: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2: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0: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4: 新老太爷，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敬酒敬你一杯酒。你难得
3: 来来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0: 吴老板。
1: 好、哦、吴老板。
5: 请请请。哎，加坐加坐。
3: 来来，
5: 敬敬敬
3: 敬老太爷。
5: 我敬你一杯，
3: 敬你一杯。
5: 来来，
3: 谢谢谢谢。
2: 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3: 好说好说
6: 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7: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3: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5: 帖子我也收到了。
3: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3: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3: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1: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3: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好好好好。
3: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8: 可以
3: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8: 当然当然。
3: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了。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

0: 们厂的经理啊。
1: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2: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0: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2: 你看老周弄来的。
1: 老周是谁呀？
0: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1: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
0: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1: 老杨，
0: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呵，你好，
2: 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0: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1: 走，走吧，走。
3: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
0: 就是无风钢管不大好买，无名正在想办法。
3: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1: 好啊。
3: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4: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3: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5: 好啊，干活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活。
1: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0: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牢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1: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周副官。
0: 啊，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51号兵站》的主角梁红，并非传统的高大全形象，他周旋于敌人内部，和日伪军斗智斗勇，可以说是一位孤胆式英雄。而主创们对于反派的刻画也并非简单丑化，而是通过细节展现其狡诈和残忍，从而增强了戏剧冲突的真实感。为了诱捕梁红，日军情报处长龟田表面撤销了吴淞情报组，并破格提升黄元龙为吴淞要塞副司令，实则却是诱导地下兵站利用黄元龙的关系运输物资，从而暴露目标。在码头稽查场景中，导演运用了平行剪辑手法，让货船稽查的紧张与龟田瞭望的悠闲形成了强烈反差。配乐也采用双线并行，稽查部分是急促的进行曲，龟田部分却是慵懒阴郁的日本小调。那么接下来龟田的轨迹能否得逞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这种无风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1: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2: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1: 好，我恨死他们了。
3: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2: 王老板，这个

0: 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1: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0: 好好，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1: 有数有数。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3: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3: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4: 大妈，你好吧？
5: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3: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6: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
6: 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妈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跑到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毛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黄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
2: 好，
1: 副官
4: 有，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4: 好的，就是这个。
3: 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4: 好，开船吧。
3: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吧。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早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0: 行了，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4: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开开开。

0: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
1: 打开。

0: 是范老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是，走吧，走吧。
0: 小子，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他妈的，你混蛋！进来。
1: 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喂，
1: 新四军反清乡，查查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干要立刻抓到，炮要是运走了，我就死了。

0: 你们的老爷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2: 这倒有点神，我知道。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0: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3: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的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4: 爹，
0: 张老板来了。
3: 好，
0: 周副官。 你没有走，
3: 对，我没有走。嗯，
0: 坐，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周副官？嗯，
0: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啊？
0: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0: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0: 仅有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排长，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邢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坐。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是，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提货单也给他了。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0: 天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1: 没有一定。
0: 好极了，
1: 我去。
0: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1: 是。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2: 是。
1: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2: 知道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提到51号兵站，我们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那个机智果敢、风度翩翩的身影，他就是小老大梁红。而赋予这一荧幕经典形象不朽魅力的，正是他的扮演者梁波罗。1960年，年仅21岁的梁波罗被刘琼导演一眼相中，担纲主演，而他也不负众望，充分展现了自己在表演上的灵气与才华，将表面圆滑、内心刚毅的小老大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位小老大是如何智斗敌人，把军需物资运出上海滩的。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我去想办法。
2: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的？
2: 车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2: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

0: 喂喂，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了。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3: 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

0: 他老爹，
1: 卡雷拉瓦纳尼斯卢嘎，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空东西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哎，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0: 那钢管呢？
1: 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久了吧？
1: 还顺利吧？
0: 嗯。
2: 人呢？钢管呢？
0: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
0: 多加小心呐。
1: 嗯。
0: 祝你胜利。
2: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3: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撕拉撕拉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
1: 啊，
0: 去吧。
1: 走。来了，都准备好了。
0: 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2: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在无名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3: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2: 说你搞的什么鬼？
3: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2: 长什么？
3: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2: 嗯，还有呢？
3: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2: 胡说，是真的吗？
3: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2: 去叫马科长来。
3: 处长，马科长不在。
2: 啊，好你

0: 好到哪儿去？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1: 什么货？
2: 钢管呢？
1: 什么钢管？
2: 无缝钢管。
1: 你别开玩笑了。
2: 你不信？
3: 张老板，是真的。
2: 谁跟你开玩笑？
3: 舅舅。
1: 好啊，你原来就是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3: 舅舅，
1: 来人啊！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你，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啊，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
3: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3: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4: 朱副官，马福根来了。
0: 电话，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嗯。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5: 哦。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5: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6: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黄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
0: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1: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1: 钢管让共产党。

0: 全给踢走了。
1: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0: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啊，
0: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0: 可能到了吴松呢。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饭馆让马福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0: 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3: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3: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
3: 嗯，
2: 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
4: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
3: 啊，
2: 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坐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5: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福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哪来的？
0: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6: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7: 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
1: 啊，
2: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2: 开船吗？
5: 开船。
8: 钢管是叫马福根踢走的。

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

0: 长，马福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又与大家如约见面了。今天晚上，中国民歌之城山西左权再一次以他的千言万壑山吟泽唱，迎接着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寻声而来，引吭高歌。
1: 在上期节目当中，12位原生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共同合作，完成了第一轮的展演，用民歌咏唱生活。
0: 这一轮呢，我们将要唱的呀是民歌当中的爱情。其实千百年来，民歌已经悄然记录下了人们相识、相知和相恋的那些动人故事。
2: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12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牌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0: 在歌声当中，我们常常寄情于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又会唱起哪个地区的情歌来叩开心爱之人的心门呢？
3: 大家好，我是佟依然，来自安徽芜湖。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标签深深珠玉，代表的是陆老师。陆锦花老师是评弹演员，那么琵琶是评弹中的一种乐器，深深珠玉就代表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种感觉。本轮演唱的歌曲是江苏民歌《彩虹铃》，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嘛，所以

唱的话要尽量的甜一点，这样的话和陆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融合度会更高一些。这次和陆锦花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咬字方面，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声音啊比较细腻婉转优美，其次呢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比较细腻，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0: 所谓菱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我们中国啊，采菱的传统是由来已久，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采菱曲这样的民歌，它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的歌谣，而后来呢，文人也加入了创作，比如说我们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就曾经写过《采菱曲》，里边说“子菱亦可采，是以解忧年”。那到了宋代的时候，梅尧臣在他的《采菱》这首诗里边啊，还讲到了菱的形状和菱叶的颜色，他说：“子角菱实肥，青铜菱叶老。”比如说采荇菜，《诗经》里边就说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我们的采菱呢，和采荇菜一样，是一种啊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作。那我们传统的民歌的歌者就看到了在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那些女孩子们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勤劳能干的，是生机勃勃的。所以啊，无论采菱曲也好，还是我们这首采红菱也好，它都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学，是一首在劳动中写出来的诗篇。
1: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是崔瑞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同台演出呢？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花开朵朵芳，花开朵朵呢是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芳呢就是代表我们民歌传唱人季爱芳老师。这首音

桃好吃树难栽呢，它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说这首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爱人当时想追我的时候，他跟我学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编曲上稍微创新了一下，加了一些这些现代的音乐元素。今天呢，也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和季老师一起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把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叫有了心思慢慢来，献给大家。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歌呢，是地地道道的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而且是开花调里边特别为人熟知的曲目，唱词呢是常用比兴的，比如说

来，然后呢，用女生来与他应和，形容这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要长长久久。开花调呢，其实曲调并不复杂，像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上下具体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

0: 它的创词内容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老百姓呢不断的加进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不断的传承下去。
1: 娓娓道来的左权开花调，句句没有想和爱，但句句唱的都是爱情。欢迎瑞宁回到了我们的观演区，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开花调。那开

0: 邓开花。
1: 那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种不同的开花调，顺便也教教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
0: 可以呀、啊。
1: 我觉得瑞宁，我们可以邀请白马错母来学一学，好不好？欢迎白马错母。我们这一次教白马错母一首什么样的开花调啊？
0: 摘花椒吧。

0: 棒的，下去我一定把这首整首歌教会你。
1: 谢谢老师，
2: 谢谢白马错误，谢谢。
3: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英一俊，
2: 我们教他一个男的好不好？
0: 也是一首经典民歌，亲个蛋下河洗衣裳，
4: 亲个蛋下河

0: 唱歌定跪在石头上呀，小青歌队，
1: 太好听了，那回去一俊要把这首歌学全了。
2: 肯定的，肯定的。
1: 谢谢，谢谢一俊。
2: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找一位自带口音的袁小征，小征来。袁小征学起这个开花调，感觉你看上就很有气势，很有信心的样子。
3: 是，听了这么多遍，我都快会了。
1: 好，那我们让瑞宁就教你一句短的，好学。
3: 好，会哥哥。

0: 我觉得通过我们言行的小伙伴们来学左权开花调，每个人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开花调。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在这个学民歌的路上，每一次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心里开花，歌声也能伴随着花的香味飘向千家万户。
2: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特伦，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来共同合作呢？又会唱起哪里的民歌呢？
3: 我是天伦，蒙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阿蒙。我选择的是快乐拉祜，快乐拉祜标签代表的是李娜罗老师。这次我和李娜罗老师带来一首拉祜族民歌《混世》。刚刚学习拉祜族民歌的时候，我演唱的感觉就是用长调的感觉，后来我跟他学习了大概4-5天吧，录音的时候我听了之后相差很大，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一点。

0: 首先欢迎李娜罗老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欢迎您。早就听说啊，咱们拉祜族人个个是能歌善舞，不论是节日的庆典还是民俗活动，都能把现场变成歌舞的海洋。这不禁就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在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咱们拉祜族人会选择演唱怎样的歌曲呢？
1: 伴奏是唱拉祜族古老的古调，

0: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大家能一块儿唱的？
1: 可以啊，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段我们拉祜族最欢快的一首歌，吉他弹唱《快乐拉祜》。

0: 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言心英的小伙伴们。刚刚我们的内蒙小伙子特伦选择挑战云南拉祜族的民歌，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期待藏族姑娘白马措姆，她又会选择挑战哪里的民歌呢？
1: 大家好，我是白马措姆，我是来自西藏。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金达莱，朴颖花老师她的代表作也是妈妈的金达莱，而我今天要跟朴颖花老师合唱的歌曲是阿里郎。练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朴颖花老师特别温柔又特别耐心的一词一句的都教了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次的机会向朴颖花老师学习一些关于朝鲜族的民歌的知识。

0: 提到朝鲜民族的最著名的歌曲，那肯定就是阿里郎了，中国的朝鲜族的歌手们所唱的阿里郎有我们的特点，而且阿里郎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歌族，有不同的演唱的方法，除了什么独唱啊、重唱、合唱这些分类不同以外，甚至和各种不同的乐器的交融，甚至和摇滚呢、一些当代流行的音乐的结合。我们今天听的这首阿里郎应该说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我们的青年歌手们他们的创新之处。
1: 谢谢朴云花老师带来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们知道啊，朝鲜族歌曲的唱腔是很有特色的，能不能请您用歌声给我们表达一下朝鲜族歌曲的特色？
2: 好的，我们朝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谣是桔梗谣，我给大家唱《哆啦吉》。

0: 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朴云花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山东的研习营成员徐子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这次选择的标签是花儿开满山，这个标签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萨丽娜老师。我之前经常参加临夏的花儿会，并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花儿大会，在演出之余我参观了中国花儿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大量的老艺术家的手稿、音频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他们当地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花儿，特别想去学习花儿，感受它的魅力。

0: 我曾经两次去西北的这花儿会采风，读《诗经》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我们在这个山林溪谷之间，古代的人民用歌声在一起聚会，男男女女在这里面相爱，用歌声表达爱情。到了花儿会，我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在中华民族失传。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到花儿会就漫山遍野的去唱歌，提起花儿就想起花儿与少年。在西北唱花儿的地区，人们就把姑娘就叫花儿，形容成花儿，把这个小伙子就是少年。这首雪白的鸽子，这个花儿里呢是用了古代的一种结构，他用这样的一种象声词描写鸽子飞在天上鸽哨传下来的这个声音，用一对一对的鸽子，而且是老天做的媒，让一对对的鸽子配在一起，所以咱们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天作之合。
1: 提到花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带着花儿这一隐于西北民间的音乐瑰宝走出了西北，走向了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故事。
2: 嘿，花几个的歌呀，唱着。
3: 这首《上句高山望平川》是西北花儿经典曲调之一，它的演唱者叫朱仲禄，被人们称为花儿王。花儿是一种民间曲调，诞生于中国西北的多民族聚集地，是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4: 金鸽子我登上了紫松山，哎，我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3: 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铜仁县的乡村，自幼喜爱花儿。
4: 哎，黄河的，哎，那个天桥下我不离了呀。
3: 他演唱花儿，具有极强的现场应变能力，编唱的歌词既通俗又高雅，深受群众喜爱。张君仁是朱仲禄的研究者，在长达几十年的不断挖掘中，他无数次被触动，并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
5: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挖掘的宝藏，这个花儿里面在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的花儿曲中没有他不会唱的。
3: 朱仲禄集花儿演唱、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存积了大约6000余首。他首次将花儿带出民间，带进电影，带进高校，还录制了第一张花儿唱片。

0: 今天和张君仁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传续着对花儿的热爱，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凋落。
1: 今天我们的言喜营迎来了一位四川话说得特别流利的波兰小伙子，他呢想来这里学习一首四川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2: 大家好，我是菲利普，来自波兰，我在成都生活了已经八年了，所以我已经变成了成都本地老外。在波兰，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些民歌，比如说《抗宁情歌》，还放了《茉莉花》。反正我来到中国之前，我都已经开始了解到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山很多嘛，然后以前没有手机，交流不是很方便嘛，可能就是在有一座山。然后那边有一群美女，他们就唱山歌，另外一座山有一群男的，然后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复啊，也是以唱歌的形式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交流，这样的相亲，那些好听的山歌被大家唱啊，被大家喜欢。这一次我唱一首抗顶情歌，跟云朵老师一起唱的，感受到了特别荣幸啊，真的，到时候我跟他掰一下龙门阵嘛。

定情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民歌。然后小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那句反复出现的溜溜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也查了一些资料才明白，这个呀就是我们民歌里边常用的一种衬字。所谓衬字呢，就是音乐和歌词不能完美的契合，或者说歌者需要加重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呀加上几个字。比如说啊，江苏的民歌里边有呀呀的喂，我们四川的民歌里边有哟喂，这些啊都是衬字。在中国古代也有衬字的用法，比如说汉乐府里边有一首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令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个令不知三个字啊，也是一种衬字。所以咱们这首康定情歌啊，它不仅好听，而且呢也代表了我们悠久的对衬字使用的一种传统。

0: 一首《康定情歌》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寄托着康定百姓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无限期待。溜溜与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姑娘和小伙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去康定城一探究竟。
1: 跑马地
2: 有啊，跑马山下，折多河畔，四川康定一座因情歌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在这里茶马古道的足迹依稀可寻，汉藏百姓的欢歌响彻千年。今年75岁的省级康定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毛云刚能够演唱最古老也是当地百姓最为熟悉的溜溜调。
1: 为啥这个叫溜溜调了？因为是跟这个康定这个山形盖的，山是一个在溜溜的，水也是个溜溜，在的一溜，盖也是在的一溜，所以这个溜溜调就一直唱到现在。
2: 随着康定情歌传唱四方的不只是溜溜的山溜溜的水，歌曲中张家大哥与李家大姐的爱情也让天下有情人心驰神往。
1: 李大姐了心漂亮，也会心现代的，又会当家的，说断掉后头就唱的跑马山上有多云，断断长在康定城。李家大姐这话就是指的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张家大哥看上她，一来看她人才好，二来看她会当家，蓝彩羽毛都双全，跑马情歌代代传，所以这就唱到现在。
2: 在康拉乡三道村，另一位省级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是藏族农民王泽富，不同于毛云刚，他唱的溜溜调则是本地的地角话。
1: 结实的溜溜木药丹，
2: 在王泽富的吟唱中，看见的一切都能成为唱词，见山花时唱烂漫，见爱人时唱忠贞，见如今的生活时则唱无尽的幸福。
1: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在我们唱起溜溜调心里就更加高兴了，两口子了就把这个溜溜调传承永远传承下去。
2: 如今带着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溜溜调正在一代又一代的康定儿女口中传唱，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康定儿女心中，在跑马山下的欢歌里，古老的溜溜调在这片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热土上不断焕发着新的活力。
0: 民歌里的爱情不仅有热烈的追求、率真的表白、坚贞的誓言，更有缠绵的相思。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歌手贺国峰。
3: 大家好，我们家乡唱相思的歌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几句歌词叫

0: 谢谢贺老师。哎，我相信咱们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个个的家乡都有民歌能表达相思，对不对？徐子浩，在你的家乡是怎么表达相思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徐子浩，我来自山东，今天想唱一个欢快的相思。
0: 好，笑。

0: 情郎哥哥常年不在家，但他要一个荷包，就是他要嗅完荷包去找情郎哥哥。
1: 哦，感受到。

0: 到了，谢谢谢谢子浩。
1: 那日，
0: 你是云南佤族人，在你的家乡又会用怎样的民歌来表达相思呢？
2: 在我们家乡可能表达相思会比较直接，就是。

0: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阿哥，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我好期待跟你见面，就这样。
1: 谢谢，谢谢那日。
0: 好，谢谢。
1: 真的是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相思。接下来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黄土地上的相思，有请贺国峰为我们带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这首歌用的是陕北民歌的素材，把这个沙浩浩林等等几个大家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用在里边。这首歌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但唱的却是不平凡的感情，讲的是情人之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全世界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经历过，想一个人会想得很痛苦，但是这首歌他把这人想人用这样的

0: 老百姓的话，强调了人想人的这个痛苦，所以这首歌从一出来就被人们所喜爱，旋律是深沉，在这个深沉当中呢，又含着一点忧郁，把人们思念爱人、思念情人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淋漓尽致的、独具特色的表达了出来。
1: 唯月不可以为伪，民歌的歌声是真实的，民歌当中的爱情也是鲜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倾诉着最真挚的感情。
2: 桑间蒲上唱缠绵悱恻的相思，花前月下唱细水长流的相爱。今晚我们的歌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跑马山到太行山，从长白山到阿尔山，山与山阻隔不了心与心的相连。
1: 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爱情中的民歌地久天长。再次感谢各位歌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深入人心、触动心灵的中国民歌。
2: 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四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人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夫参议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他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好壮观，这就叫苍茫大地，
2: 美到失语。
3: 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4: 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
5: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
6: 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3: 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美啊！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
9: 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你只能在这里记住它。
1: 我们奔赴它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十岁的少男少女。
2: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10: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11: 一路上的美景，翻一座山就是个文化，就是一个旋律。
5: 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1: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야시대래!
1: 야시대래!
0: 야시대래! 진마 요시오!
2: 진마!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西藏阿里，这里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千山之中，万水之源。您往那边看，那里就是美丽的旺达尼佛，这边是三大圣湖。

0: 从右侧往那边看，那里就是冈仁波齐。哇，今天咱们在这里相遇，真的是天大的缘分呢！来吧，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王小伟。
1: 刘瑞奇，至今，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五集《骏马游江》路书共创团集结完毕。哇，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们跳的这支舞蹈。这个宣武是像我们阿里地区我们象雄闻名的一个服饰，然后呢，这个服饰都是尊贵的客人来，他们会穿上最隆重的这个服饰，然后你看男孩们头上的那个酒。 一般的话，酒壶都是用手去的，但尊贵的客人他就用头去把这个酒倒在这个碗里。
0: 对，
2: 这里面真有酒吗？
1: 有，据说还很好喝。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1: 稍微给慢一点，再来一点酒。
2: 啊，真的有，
0: 啊，
1: 真的有啊，
0: 啊，
3: 哦，
0: 谢谢。 舞蹈的衣服也蛮有特点，刚出来我就看好漂亮啊！这个怎么这么多？这是
2: 这个叫宣服，
0: 宣服，
2: 宣服，
0: 宣服，这是客家村最具代表性的普兰宣服饰，目前保存完好的仅有八套，把象雄文化穿到了身上。它最有名的是这个披肩，这个纹样非常的珍贵，就像文物级的。 它是王妃穿的，我身上的是公主穿的。哦，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头饰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不挡脸的，它这面前有像流苏一样的，有传说是越王妃太美了，所以遮住了面庞。这是一个传说。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支舞蹈。
2: 我们刚才跳的这个歌叫《秧子酒歌》，在我们普兰县的话有十几种。
0: 有一个自然的和一个人文的，我们刚才跳的是自然的，有敬畏之心的。谢谢大家，
4: 谢谢
0: 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路书了，是不是？
5: 对。
0: 这个是他们以前前四期车友们做的路书。
4: 好。
0: 从拉萨出发，到了林芝，再到山南，又到日喀则。
6: 一路走过来，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位于海拔4500米的马棚拥簇。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有着候鸟天堂美称的班公湖。乌阿里，布西藏，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旷野，最极致的风景。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去感受阿里的终极浪漫。本次阿里。 自驾之旅，你们将眺望青绿与靛蓝相交融的湖泊，观赏一部地球用千万年时间自导自演的宏大地质默片，追寻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艺术光芒的古代文明宝库。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写进这本综艺路书。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将要迎来这段永生难忘的。 西藏旅程的终章，愿你们一路向阳，目之所及皆为风景，心之所向皆成美好。来吧，说一下每个人的期待。您，
4: 我来了 N 次，但是还是没有你的零头多。对，
0: 阿里是第一次吗？
4: 阿里第一次了。哦呀，
0: 那你真好。
4: 我希望不一样的风景能给自己不一样的感悟吧，因为。
0: 离喧嚣最远的地方就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小伟不是第一次来西藏了，但是第一次来阿里。以前来都是演出啊、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非常棒，能跟这么多好朋友一起踏上寻觅心灵的路途当中，我觉得这一路可能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我自己，寻找自己的过程。
7: 相信我，
0: 是，你呢？
1: 我是今年是特别开心，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0: 又这么多朋友宣传我们的阿里，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冈仁波齐，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希望你们在阿里一切顺利，吉祥
1: 吉祥。
2: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能够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接下来的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3: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看到了这些美景之后，我想的是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1: 你多大？
3: 19岁。哇，
1: 你是那个赛车手吗？
3: 对对对。哇，
1: 那我觉得这里对你充满了挑战。
3: 是的是的，
1: 你一定可以有一生难忘的回忆。
3: 谢谢老师，
1: 相信我。
4: 想见到神圣的冈仁波齐，
5: 给我的小孩拍摄不断的视频。哦呀，
6: 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同行，我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故事。
7: 这条路我已经来来回回走过4遍了，我打卡了无数的美景，这一次我想发现更多的美景，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打卡。
1: 是的，
8: 我这次希望呢亲身经历，然后深入这个古格王朝去看一看当地的这个文化，当地的这个跟我所了解的西藏有什么不同吧。
9: 把阿里的美景还有这一个感人故事都带回王马特俱乐部，给车主去听。
1: 太好了，
10: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我自己做的路书。
1: 太好了。
10: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空军，是飞过咱们阿里上面的天空。这一次我就是想带着爸爸的这些照片和他的一些回忆，再次看一下阿里的上空和壮丽的景色。
1: 带着爸爸的心愿。
10: 对对对，
1: 爸爸可能有一点年纪了，没有办法亲自来了。
10: 对对 对, 对，
1: 带着这份心愿。
11: 我一直自驾环游中国，然后阿里这次的行程是我环游中国的最后一段。我想用最后的这一段行程记录我整个环游中国的这个难忘的瞬间。
1: 你现在干的事是我的梦想。好嘞，来吧，朋友们，我们分组吧。我找一个了解当地的导游。
11: 那我来。
1: 那我跟你。
11: 我帮你拿着碗。
1: 好的，那就这样，宝马车主一对，
7: 对，
1: 然后小伟跟次郎一对，我跟妙姐一对，好不好？
7: 好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启程了，阿里之旅，我相信你们会终生难忘。妙姐，你是不是有歌叫启程？
0: 我们有首歌叫启程，对。
1: 启程，你来一段，
0: 对，
1: 来一段。
0: 就。

0: 哎，你看这个蓝多漂亮。
1: 是。
0: 你看，好美啊。哎，这从这个角度看，它的蓝又不一样了。
1: 就在这个地方，你感觉人和自然是融合的。
2: 宝马车队集结完毕，我们出发啦。
0: 其实阿里它的就是样态特别多，嗯，它有这种戈壁，有雪山，有土林，嗯，有湖泊，嗯，就它的地貌特别丰富，真是没下雪哦。以前这块全是白色，在我印象当中阿里是白色的，那这次来阿里是金色。你平时自驾吗？
1: 我很少自驾，
0: 我总是抢着开的那个人。我还挺喜欢开车的。
2: 传说当中，这个马彭雍措就是纳姆纳米的眼泪。传说冈仁波齐和纳姆纳米原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后来呢，就是魔女是纳姆措，她有用林中美的舞姿诱惑了这个冈仁波齐。然后纳姆纳米就很伤心，她的眼泪流下来，流下来，不停的流，流下来，那就变成了马彭雍措。然后冈仁波齐飞出来，就发现这个。那个纳姆纳米已经化作了一座山，冈仁波齐他也化作了一座山，守护着纳姆纳米。拉昂措也追出来，就在他的边上化作了一座湖。这片土地上传说特别多，各种神话传说也特别多，都是你的。
3: 这山的层次感真好啊。
4: 应该姐，这次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
5: 对，我是第一次来阿里。
4: 那我们就去拉昂措的美人尖。
5: 哇，太好了，
4: 那里能看到不一样的冈仁波齐。
2: 前面就是天上阿里了。
6: 天上阿里欢迎你啊，来卡。
0: 一步一景，阿里一生一世眷恋啊。这就是冈仁波齐峰，
5: 你是第一次见是吗？
1: 是。夏天的话，就是其他的山上的那些雪全滑了嘛，就只有冈仁波齐一年四季，这个雪太阳怎么晒都，它的雪是滑不了的。冬天的话，所有的山上都有雪嘛，但你看到冈仁波齐还是不一样，它的那个雄伟。
7: 千百年来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
0: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8: 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对，它真的是独一无二。
8: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山。
0: 是，这是阳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好温柔，好美，好神圣。但是你转过去看的时候，另一面，它是很凛冽的感觉，只你就是徒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来阿里，我看哪哪都好温柔啊，因为它确实不凛冽，你看山也是和缓的，都很温柔。

0: 左边就是冈仁波齐峰，哇，好清楚啊！
1: 对，
0: 这么看也好壮观啊。这个就是拉昂措的美人尖了，
1: 是，
0: 哇，就在这个尖看这么好的风景，
1: 真的漂亮，
0: 太开心了，
1: 太漂亮了。

一路之隔便是两个世界。马旁雍措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淡水湖，如永恒的碧玉倒映着纯净天空，而紧邻的拉昂措却是人畜不饮的咸水湖，深蓝湖水透着神秘与肃穆，一淡一咸，一东一西，他们在冈仁波齐风和纳木纳尼风的注视下，诉说着自然地质的奇妙构造。

一个叫马旁雍措，一个叫拉昂措。但是雍措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它的湖水得像绿宝石一样，所以有几个湖会称之为雍措。

0: 公里的湖面，
1: 后来变成了土林，
0: 后来变成土林，就是地壳运动抬升，地面抬升，然后就经过风吹雨淋日晒，把那个湖底刀割成今天的形状。这路笔直笔直的，
1: 但太直的路容易犯困难。
0: 不会，放心交给我，4个小时就到了。
2: 扎达土林是风在荒原上雕刻的时光之痕，在这片沟壑中沉睡着穹隆凝成的象形传说，体验东嘎的千年壁画，以及古河王国的神秘故事。土林无言，遗址无声，却让每一个过客听到了岁月的震耳欲聋。
3: 申斌老师，作为一个医生，你对那个抗高反有什么诀窍或者是心得吗？有没有用到你自己身上？
4: 我自己来之前喝了一个星期的红景天，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来高原之前可以喝一点红景天，然后其实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会去比如说高原或者亚高原训练，然后训练的同时都会喝红景天，可以提高，对运动员来说都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对血氧含量还有免疫力也一定是有效果的。
5: 你想看到我看到他这两天，昨天前天我难受，特别难受，然后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6: 前方注意向左弯道。
3: 一开始很担心宝马的那个性能，在高原上的时候很怕它的那个发动机在海拔4000多5000多会突然反应迟钝
5: 啊什么的。
3: 对，
5: 但是刚刚整体开了一下，它这个发动机还挺精细的，没什么动力衰减。
7: 我这款应该是搭载 3.0T 的吧，我觉得动力不错，我习惯开的是手动挡，所以我想当补油，它还是有点声浪的，动力传动得很快。这就是我为什么就很喜欢宝马品牌的原因，它比较安全，然后可靠，然后它的性能车也给车主一种驾驶体验感，很完美的驾驶体验感。
5: 想看一下明天无人区的表现，这个车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8: 这好多弯儿，我觉得这车的这个制动性挺好的。
1: 确实坐在车里还是感觉还挺稳当，当然跟司机开的稳比较有关系。
8: 快夸我。
1: 然后起速跟
8: 这个倒是实话，
1: 对，
8: 这个是起速很快。确实有这种感觉，轻轻一个油门歘就出去了。你看如果提速很快，
1: 这你还没用运动模式呢，还是普通模式。
8: 这路真的是太好了，车的性能也好。哇，你看，你看这个像稻田一样哈，它其实就是草原。
1: 所以湖底的河床是肥沃的。
8: 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了，听说节目组给咱们准备的一个惊喜。
1: 好吃的吗？
8: 问得好，是一段精神食粮，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宣武，它是从壁画当中走出来的，而且在这种环境当中跳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谢谢你，谢谢。在海拔4400米的地方，在扎达土林的面前，我们能跳这支宣舞，真的是不容易。
1: 我已经尽力了。<笑>
0: 因为这是从古格壁画上走下来的，趁着这最后一抹夕阳，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哇，这个山脉的这个轮廓线真的好美，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1: 是吧？
0: 喜马拉雅山脉。
1: 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古国宣舞是西藏所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嗯，主要流传于扎达县境内中印边境的峡谷地带。啊，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哦，在古国王国时期，劲舞得到了发展，据今有上千年的历史。哦，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1: 对，2008年录入的。哦，也可以在古格遗址红殿的大殿壁画上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0: 是的，包括这个服饰都是一样的。
1: 后面流传下来之后，慢慢有所改进，是还跟着
0: 形态是一样的。
1: 对，然后宣舞的这个舞步的话，就是以龙体线条变化队列，先慢后快。哦，对，
0: 看到了。
1: 后面跳起来就是节奏是特别快的，对。
0: 是的。
1: 然后就有也有这个男舞者。 手持皮鼓，女舞者双臂枪连，
0: 对，这样
1: 对，歌词也是具有很强的一个节奏感，节奏感特别强。然后一般
0: 大意是什么呢？
1: 刚刚跳的歌词大意就是天为谁而来，城为谁而建。然后歌词大意是这样的：跳起来时候是逆时针旋转的，逆时针旋转，然后按照歌词的节奏来进行步伐的移动。
0: 它是说唱跳一体的是吗？
1: 对，说唱跳一体的。古格宣舞的话。
0: 13宣舞这块全部跳完的话，需要10天时间啊！跳10天，
1: 对，
0: 然后这个人数的话是没有限制的啊，也有这个百人宣舞的名场面啊，嗯，
2: 可以随时加入，对不对？
1: 对，人可以随时加入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这样，
1: 对，老师。
0: 啊，但是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名场面了，我们在这个大达土林的这个日落前记录下这样美好的一刻。
3: 是老师，无论怎样，它都是民族文化金库当中非常璀璨的一朵浪花。谢谢你们，谢谢。包括他们的服饰也是非常有特点。
4: 既然这么有特点，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呢？
3: 打卡吗？
4: 当然了。哎呀，
3: 打卡！走走走走。今天我们从马旁雍措一路走来，此时此刻夕阳西下。 我们来到了加达土林，你什么感觉？
4: 因为它之所以神圣不受人呢，是历史甚至比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沉淀出来的。他们在这里静静的等候，他们并没有讨好任何人，并没有呼唤我们，是我们自己循着他们的踪迹一步一步找到这里，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
3: 向历史致敬。
4: 是，
3: 我不是第一次来。
4: 但我坐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永恒二字。其实，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永恒二字。他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永恒了。
3: 对，
4: 他们的弹指一挥间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生一世了。
3: 就是数代了，就
4: 对，
3: 无数代了。
4: 在城市里，所有人跟你说要活在当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说，什么当下？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过去，我就是未来，我就是你所。<笑>

0: 我经历的一切。
1: 是。喂，你好吗？
0: 嗨，我就是我的世界里最美的。
1: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0: 太美了，太美了！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看，日照金山。
1: 对。
2: 它在放光。
0: 对。
2: 山还是那座山，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太阳给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纱。
0: 对。
2: 很多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日照金山，
0: 对，
2: 也祝所有的人都 Jessie Delay
0: 心想
2: 如意
0: ，Jessie Delay。

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
1: 哎，心跳是比昨天高，你今天是不是不搞反了？
0: 今天我状态比昨天好很多。对，昨天是看全景，今天我们深入其中，今天我们就要身在楚林中去。
2: 各位小伙伴，早上好！咱们今天十人的宝马路书的共创团马上就要出发了，经相关部门批准，我们将跟随当地工作人员前往无人区，去看看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
3: 准备好了，我们出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圆满地完成今天。
4: 好，
3: 出发。

0: 你不要放首歌对。啊？就放你那启程行吗？穿行在土林之间启程。
1: 你不放个歌？好，他对。天哪，真是一幅画啊！
2: 是啊。
1: 哇，这也太有层次了，这幅画。
2: 远处的雪山，下一层的扎达土林，这边的金色大地，哇！这才是最佳观景地啊！来了之后有一种亲切感，就原来说阿里地区怎样怎样，就觉得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跟你，可是来了之后就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说再见吧。
0: 太阳从这边过来，刚好。

0: 远处的山，你看像水墨画一样，
1: 真的画都没有这里这样子。
0: 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动物是什么？
1: 会不会是那个金牦牛？一万只牦牛里面才有一只金牦牛，是吗？
0: 对对对。
2: 在奔跑，其实看到没？藏野驴，藏野驴，右边。
3: 前面还有，你看那儿还有好几只。
0: 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4: 宝马越野性能太好了，这么颠簸的路都这么稳，开着很安心。

0: 好漂亮，好壮观，哇，好美啊！这就叫苍茫大地，
1: 就美到是你像立着的一个个卫士，
2: 有点像坐在那儿的，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0: 真是，我来过很多次扎达图林，但是此刻是我见到最美的扎达图林，这偶尔的撞进你的眼睛。撞进你的心，它是撞着啊，不想走，
1: 咱们在这儿打个卡吧。整个的219上面的几乎大家能说得出来的漂亮的点我全部都打卡了，
3: 全部。
0: 我之前单人单车91天走了24000公里，因为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美拍，拍了很多很多很美的景象，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我认为的最佳打卡点，推荐给大家。

0: 西藏的大美风光，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然后把我自己嵌在西藏的美景里面。
1: 现在你可以到西藏就很方便了，
2: 是，
1: 因为你看高速路也修得的，火车、飞机，
2: 对，航线也多了。
1: 对，等一下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西藏航空的一个朋友。
2: 哦，他是空姐还是空少吗？
1: 他是空姐。哦，叫旺姆。哦，
2: 所以他每天都是俯视大地哈。
1: 对，因为我每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雪山，真的太美了。
2: 确实是，我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多。

0: 哇，好美啊，好美啊！哇，好漂亮，好美！哇，母好！
1: 欢迎两位老师来我的家乡阿里。
2: 对，阿里非常美，
3: 阿里那么美，
1: 很荣幸。
2: 之前我在那个我们的飞机上有遇到过您，
1: 真的吗？
2: 啊，对，
1: 我没看出来呀。啊，
2: 可能当时我穿着制服，然后现在换着这个，您可能有点认不出来。我等会把我们公司的制服换上，然后您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1: 哇，这真的是。
2: 太不一样了，
1: 对，
2: 你看刚刚那身传统藏族服饰是岁月积淀的文化美，而现在这个空乘服装是吧？我觉得是现代的职业美，
1: 对，
2: 在这个传统和现代之间
1: 有结合，
2: 来回的穿梭，
1: 对，相互应嘛，嗯，
2: 对。
0: 因为天上飞看到我们沙美西藏，跟我们平时在陆地上肯定不一样。你要不给分享一下哪个时间段，或者是哪个位置是看到我们雪山是最美的？
2: 比如说我们先到我们阿里的话，大概差不多下降前20分钟左右，
0: 下降前20分钟，
2: 对，左侧 ABC 这个位置上面，左侧，尤其靠窗户的位置，您就能看到我们的冈仁波齐。
1: 然后到我们的林芝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南迦巴瓦峰，然后到日喀则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珠峰。哦，
2: 明白了。
1: 如果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回去的时候要做右边。
2: 右侧，对的，
1: 得记住啊。
0: 稍微有点云的时候更漂亮。
1: 对，
0: 因为云当中那个出现的那个
1: 雪山，
0: 没错。所以我发现我每次来的时候，看到下面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一次比一次好看，
1: 是的，
2: 货的都不一样，看到景色也完全不一样。
1: 对，
2: 对。
1: 对，
2: 刚刚说天上看到的那么多。
1: 美丽的雪山云那么好的景色，我正好也拍了一些，我们要把它放到录书里，好不好？
0: 哦，那可以，可以，真可以。
1: 那我们赶紧去下一站，班公湖，走。哎，你看像不像一排视频在我们面前？
0: 很像。
1: 哎。 这洞窟吗？这是人为挖出来的吧？
0: 这应该就是人住的地方。

0: 我们就到了。
1: 啊，这就是那些洞窟。哦，你还路上还问是天然形成还是人挖的？肯定是人挖的呀。
0: 我就一转头一看，哇，天哪！老人家您好，
2: 你好，哦，
3: 你好，哦呀呀呀，
0: 好，哎呀，您好，
2: 是这边的讲解员，
0: 你是这边的讲解员，太好了，
2: 就是我们这边的收库人，
0: 今年您高寿啊？
4: 我是77，
0: 七十七啦，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4: 28年了，
0: 您是从哪年到这儿的？
2: 他们是刚开始就是在这里成长，然后住在洞窟里面。哦，因为老爷爷
1: 这里是您家呀？
2: 对，可以说是老人家，因为老爷爷他是住过洞窟里的。哦呀，
4: 是的是。
0: 您带我们看看。
4: 嗯，好好，那就天哪。
0: 爷爷需要搀吗？
2: 不用不用不用。哦，这
0: 还担心我们上不去呢。
1: 希望爷爷走慢一点，那个我们跟不上。
2: 对对对。哦呀，
0: 哦呀，爷爷带我们去你以前的家看看。
1: 爷爷家看看，哇，
0: 别有洞天。嗯，
4: 这时候那个没有这个褥子，就是那个没有天线嘛。啊。就是那个马粪牛粪烧的那个，里面那个熏的，就是这样的，
0: 不住了。这是什么青稞吗？
4: 青稞。青稞。
0: 哦呀，哦，青稞。
4: 这些都那个我的库房，
0: 库房啊，
4: 放进去的。
0: 明白了，这里原来是爷爷的家，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就是燃料嘛，就是用牛粪，是
2: 吧？
0: 马粪、牛粪作为这个燃料，冬天取暖，
1: 烧得亮晶晶。
0: 所以它的这个屋顶，它就是黑色的。哦，这你看，这个洞里都是藏粮食的地方，你看这个里，都是粮食。这个是什么？
4: 豌豆。
0: 豌豆吗？嗯。哦呀，这是豆类，啊，用牛皮包的酥油。哇，真有意思，是牛肚还是牛皮？
4: 羊肚。
1: 羊肚。
2: 对，
0: 羊肚。哎呦，
1: 好想涮了吃。
0: 你看，这是用羊肚包的酥油，你在这儿能看得到吗？酥油，这是打酥油茶，是吧？啊。这高原上必不可少的这个油脂、脂肪的来源，而且包括长辈会在你的额头上给你一点酥油啊、哦，是祝福的意思。
1: 感谢长辈。那这个切开了以后，这肚还吃吗？你切开以后，下回把这肚留给我涮着吃。
2: 给你
1: 涮火锅。
0: 啊，真好！哇，您在这里面住了多少年呀？
4: 从小的那个，都住过的。这个解放以前的那个住过的，
2: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下面没有房子，然后就是只能在住在洞窟里面。
0: 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您就住在
2: 下面，
0: 下面有房子。哦呀，哎呀，这里原来有多少人呢？
4: 现在那个1000多户，
0: 1000多户，
2: 后山也有1000多户，总共加起来2000多户。
0: 爷爷，这里面是什么？
2: 以前是一个大家伙居住的地方，
0: 一个大户人家。
2: 对，你看，因为到里面它是有层次的，
0: 就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置物架，放一些酥油灯啊。
2: 对对，可以。
0: 啊、对，
2: 可以。
0: 所以这个地方，人是可以直立的，直立呢就可以就大家活动的一个空间。
2: 对，
0: 直立不了的地方就是储物了。嗯，是这样。
2: 是的，是的。哦
0: 呀，爷爷慢一点哦。爷爷为什么以前要生活在洞窟里？
2: 因为就是地壳运动形成土地，然后他是当时没有什么经济条件盖房子，只能，想办法挖洞窟。洞窟都是人工挖的嘛，因为它是土嘛，土是用可以石头这样钻过来的。啊，
0: 这是泥土，
2: 对，是
0: 就可以抠得出来，抠出一个个洞穴。这个是石头，但是这是后来人做的，这是原本的山就是这样，是人可以挖出来一个个洞穴可以栖身的。爷爷，我听说有些地方是有壁画的。
4: 壁画就是
0: 在这里，
4: 这里一个，吉祥宝宝，1、2、3、4、5、6、7、8，把吉祥宝宝这个豹子皮
0: 啊，豹皮，嗯，
4: 这些就那个我们西边人用的那个东西，都是粮食的，这个敲的
0: 那个，
4: 这个吹的，
0: 对对对对，嗯，谢谢爷爷。爷爷，谢谢你带我们今天转了这一大圈，谢谢你哦。您在这儿已经守了28年了。
4: 哦，对，28年了。
0: 那您守到

0: 啥时候啊？您退休不？
1: 您打算把那一串珍贵的钥匙传给谁啊？
2: 他们祝福你，他们给给他们都好。
3: 给我们
2: 以后也我也住在那个村子里面，还有那个保护区的那个人家那个说一下，我做的电我可以说的电。
3: 他是要一直待在那村子上，所以他会知道，就是新一个人来担当他的责任，他就那里看他管怎么样，如果有什么不懂，他会跟他这样讲解，就这样。
4: 他期待着有更年轻的守库人，他可以把这个两把钥匙交到年轻人的手上，
2: 对对，
4: 把这份文化的传承也交到年轻人的手上，
1: 就可以休假了，就可以去旅游了。想去哪里玩？
3: 他不去旅游，
0: 他不去旅游，他说住在村子上就守着。
1: 你要去北京，我们带你玩，带你游故宫。
2: 茶馆里面有一个我的牛啊，那里喝茶。
0: 谢谢。
1: 那我们一定要去你女儿的茶馆去喝茶。
0: 太好了，其实到这里，你看藏族朋友表达自己的友好的时候，他就要请你喝茶。那我们下去喝茶吧。
2: 喝茶。
0: 走，喝茶。爷爷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住在洞里哈，
2: 对。
0: 之后，你下面就有房子了。但是现在住在哪里嘞？
2: 现在住在我那个房子。
0: 那个房子吗？
1: 还是两层的。
0: 有院子了，厉害厉害，来吧。哎呀，这是女儿啊。
3: 对，是的。
2: 这是我的女儿。上个儿子那个现在那个休息那个
3: 上大学，他的意思是他孙子。
0: 孙子，
3: 对，
2: 有三个，
0: 三个孙子，
3: 是他家，有三个孙子嘛。这里建筑过一个茶馆，这里说一点就是供他们要上大学。
0: 这个小茶馆供出三个大学生
3: 哦，是的。
2: 你说这村，
1: 那咱得
0: 让我们喝茶，
1: 敬咱们的大学生来了。
0: 这甜茶馆，这个甜茶真的很好，
3: 对，他女儿做。
0: 西藏的甜茶馆是大家社交的场所，其实你爬上去下来挺累的，就是可以在这
3: 儿
0: 休息一下，
3: 对，取取暖，
0: 就是取暖。你看，就是围着这个火炉取暖，然后喝一杯甜茶，然后蓄积一下能量，又可以出发了。今天我觉得挺丰富的，我们看到了扎达土林那么壮观的样子，还到这个皮扬石窟里，爷爷带着我们看了最珍贵的这些壁画，
1: 又有最美的自然风光，
0: 对，
1: 又有最深厚的历史。
0: 是的，真好。那我们就启程吧。
1: 好，
0: 走了。

0: 坐了两天这个宝马新款 X5 的这个试乘体验怎么样？
1: 我觉得宝马从越野性能和它的跨越各种各样的那个艰难路段的这个基础操控上来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首先它的座椅包裹性特别好，然后舒适性也特别好，根本就没有听到这种胎噪，它这个隔音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它给我带来的应该是一种豪华精致，
0: 就是你非常享受坐在这个车上的，
1: 对对对，
0: 每一个时刻。
1: 我既有了越野的充分体验，但是我又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可不可以把它说成为六边形战士？
1: 我感觉可以的，
0: 是不是？
1: 不管是那个过弯啊，快速减停啊，然后或者是需要加速超车啊，都没有
0: 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身形合一。
0: 对，这个避震的支撑性还有它的舒适性特别好。
1: 我们石明老师觉得颠簸吗？
2: 好稳，
1: 减震应该也非常不错啊。
2: 对，
3: 姐感觉怎么样？开着宝马
2: 确实非常好。
3: 你要不把它弄到 S 档来一下？好，
2: 可以不用停车就换吗？
3: 可以，走，踩。
2: 哇，你看在这么广阔的地方开，就感觉能驰骋起来。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办公湖，
1: 就是办公湖啦，怪不得这么美。
0: 我们叫办公处，
1: 你看这儿就比较好看，有水映着山，还有倒影，好看，水天一色，中间隔着山。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好多鸟啊，
0: 你看姐，这个就是我们的翻工湖。
1: 翻工湖哇，
0: 对，石碑。然后你看五月到八月基本上这是成千上万的各种各样的鸟。
1: 是的，
0: 太壮观了。
1: 你那个时候专门来看鸟？
0: 对。那我们拍个照。
1: 我们在这儿，对，这也是我们的路书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往那边走，姐，我的朋友那些在等你，
1: 哦，
0: 给你给个惊喜，
1: 你让我很期待嘛。

0: 在那么在那么在在在不卖家了不种地又长跟着乌鲁乌不在家了不种地谁长跟着乌鲁的谁的呀呜
1: 哇曲家这是的嘞
2: 这
1: 是
2: 的嘞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哇真的好好听啊
0: 谢谢谢谢
2: 我都想跟着跳下来奈何我真的不会啊
1: 是要不姐你猜一下这个琴因为这样有很多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琴嘛
3: 对, 对
1: 这个款式就不一样你看一下
2: 六根弦
3: 对对对
2: 然后是马头总不可能是马头琴嘛这肯定不对这有点像这是什么脚这个造型好别致啊这是牛角吗
0: 对对对牛角哎哎哎这叫牛角琴
2: 真的吗
0: 对
2: 我聪明到这种程度了吗这是刚刚那首歌的旋律了
0: 对对对
2: 好听好听好听
1: 那要不姐要不要你去感受一下骑个马呢今天曲家还专门给姐姐准备了非常英俊的马是吧
3: 对对对
2: 给我准备的
0: 对我们专门给你们准备牵了十多里来到这里
2: 啊真的吗可以骑吗它温柔吗
0: 温柔温柔
2: 哦它怎么动了
0: 啊它的名字叫琼珠嘎布
2: 琼珠嘎布琼珠嘎布你好你温柔点啊
0: 没事它很温柔
2: 哇好像是很温柔哇嗨耶在湖边骑着马的感觉很不错耶这山这水就是
4: 山也美水也美山水之

0: 好的，我要下来。下来。我从这边下吧。
1: 对。
0: 好好好。哇！哎。哎呀，谢谢你啦，Chungju Gabo。它长得好像白龙马呀。
1: 对。这里，坐起。
0: 谢谢徐丹老师。
1: 谢谢，坐起，坐起。哎呀。

0: 段表演真的是男生阳刚，女孩子温柔。
1: 谢谢老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你表演的这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
1: 在我们日土至今保存着一种古老的舞蹈，就是刚才老师你看到的这个舞蹈，叫鞋吧鞋嘛。
0: 鞋吧鞋嘛。
1: 对，鞋吧呢就是男性舞者，对，鞋嘛就是女性舞者，对，
0: 鞋嘛，
1: 对，鞋吧鞋。男性呢就是穿着古时的战袍，手持战刀，对，
2: 战袍战刀，
3: 对。
1: 然后女性呢就是身穿着华丽的服饰，对。讲述的是当地的村民为了英雄们凯旋归来，就是一个庆典舞，女性男性的就是战士舞。
0: 你刚才这个舞蹈当中有什么代表了战争归来的那种场面？你真客气啊。
1: 对，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日土村的那个老一个老艺人，
3: 身穿黄衣服的老艺人，手拿的乐器叫做简历，简历就是唢呐，然后那个打马鼓至今传承到现在是300多年。
0: 那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好不好？
4: 骑马游江，
5: 山山兴亡，战旗的泪。
6: 老师们，我给你们带了个惊喜，我们的日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术表演。
0: 马术表演。

0: 县简哈达。
1: 从哪儿带路的？
2: 跟着我姐。
1: 还行吧，
0: 这块非常可以。哎呀，怎么样，小伙子们？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段马术是怎么？

0: 当地传统的马术表演是吧？
1: 我们这个马术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前面给你们表演了就是两个项目啊，一个是攒石头，一个是捡哈达啊，
0: 展现这种阳刚之气是吧？
1: 哎、哦、呀，
2: 真棒真棒！那个小哥砸石头好准啊，
0: 刚才谁砸准的？他、啊。哎、哦、呀，谢谢谢谢我们的宝马良机，谢谢。
2: 其实你们还要去赛马，去吧。
1: 好的，老师。哦呀。哦呀。哎呀。
0: 大家请看，我们身后就是班公湖。班公湖就是长脖子天鹅的意思。
3: 班公湖湖面海拔约4242米，湖中分布有10余个岛屿，是众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2: 我们在如此美丽的环境下相聚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0: 在班公湖的湖面上拐过弯去就能看得见，是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是观鸟最好的季节，有万鸟迎宾这样的盛况。
1: 嗯，现在就能看见啊，湖中间有，
0: 湖中间有。嗯，
4: 夏天的时候是更壮观，成千上万的。
0: 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能代表无论是守卫的人们还有来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个心声，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哇，再次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勇士证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勇士证书，信马由缰，兹证明谁谁谁完成信马由缰西藏段收官之旅，成功抵达高原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为纪念您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壮举，鼓励您风雨兼程，不畏艰辛的意志和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特授予勇士证书，向您致敬。
2: 朱迅。
0: 我收下。咱们14个人是何等天大的缘分，才可以相聚在阿里。我们叫路书共创团，也希望为前往阿里的朋友们，打个样，留一些经验，留一下分享，留下你们各自的感受。那我们请每一位我们的团员、我们的队友，写了这一段旅程你们自己内心的感受。
5: 因为梦见你离开。
6: 还是那个规律，就是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的，你只能在这里望着它，记住它，欣赏完它之后，我能做的就是把它记在心中。可能十几天之前也不会想到会跟这样一群朋友不期而遇，这也是我们生命中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感谢生活，感谢生命，感谢这场旅行让我遇到你们。
7: 昨天是跟随着咱们的10位勇敢的小伙伴一起闯荡了一下无人区。
8: 哎，来了，
9: 那儿。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啊。
7: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10: 昨天去了一家松巴的管理站，专门体验了一下他们管理员一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路径。他们的工作在日常更多的是一份孤独和坚守，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如战士一般燃烧自己。我看他们臂章很好看，然后我就把他们的臂章画了下来，

0: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驰骋天地画卷，顿悟圣洁苍茫，山河辽阔，信而奔赴。
1: 这次非常非常感谢宝马中国和华晨宝马，因为一路上都是这些车领着我们，有了宝马，有了这个大美风光过以后，我觉得让我对未来更加充满了希望。在大自然的面前，人永远渺小而谦卑，愿人与自然能够永远的和谐共生。
2: 就是我们人应该多走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想发生一些故事是需要去走出来的，而不是去等出来的。
3: 要走出来，要去感受自然，最美好的就是身边有自己的好友和知己，包括我们这一次认识的我们的车友，虽然时间不多，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4: 那么首先呢，我是第一次来西藏，并且呢就挑战了这个王者路段，包括有强大的团队，就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来阿里的目的就是要体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这种生活。照片不能代表我要表达的内容，所有的美景，所有的深刻的印象都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段。

0: 风吹过山河。
1: 首先特别感谢这次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代表我们的阿里的文旅推广的一个身份，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感恩你们在宣传我们的这么好的地方，让世界人看到，让更多的有能量的人、有愿望的人、有想法的人来到阿里，感受这个刚柔不起的能量，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2: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来到这里确实是需要不少的勇气。站到这片土地上以后，也就越来越佩服之前来徒步或者是来自驾游的朋友们。
3: 宝马的 X7 行驶在冈仁波齐那段路上，如果不是因为我有那么强大的信念想看到冈仁波齐，我可能也不会身体恢复得那么快，所以这一次我就找寻到了自己。
4: 冈仁波齐在我心中，就是与我这种爱做极限运动的这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世界十大精品徒步线路之一。在那一次的徒步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超越了我自己。这52公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课题，没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提出问题。我见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那一瞬间是我遇到的最美的扎达土林。
5: 哇，在这好美啊。
4: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在谁面前最像个孩子，谁就最爱你，你也最爱谁。我们奔赴他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10岁的少男少女，
6: 就是任性的不走了，
4: 就是奔赴他啊，爱谁拽我们都不走了。在10000年的过程当中，它在不断的变化，它是永恒的，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在我心里就是有永恒即刹那，刹那即永恒。非常谢谢阿里给了我们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谢谢。